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1: 你好，李现。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70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3车道，第4车道可以通行。目前的现场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各位注意小心驾驶了。省内目前呢，在郑州市区各主管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李现。
0: 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去查看一下目前省内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同时呢，今天是周日了啊，周末了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平安顺畅的出行。在微信平台上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心情、点歌，或者是来互动聊天，或者是看到了有哪些地方积水没过半个车轮以上的位置啊，可以报给我们，也提醒更多的朋友能绕开、能绕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依然是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周末快乐。今天是星期六啊，所以路上的真的特别像星期六。为啥呢？到现在了，大家都在家睡觉呢，整个路上巨安静啊，感觉只有车轮压过马路的时候去哇那种声音。哎，这会儿路上啊，哪儿哪儿都不堵，大家只管放心出门就行了。去哪儿，导航不用看，就按照你正常走就行了，哪儿都不堵。主四干道、高架环线啊，都没事儿。但是呢，今天早上高速上有一些事故，再次提醒大家啊，注意安全。市区也是一样的，虽然说车不多，但是呢，咱别开得太快，因为呢这两天有雨，路面还是湿滑的状态，会加大刹车的距离啊，提醒大家这个降低车速啊，悠着点开就行了。刚才咱们不是来了一首这个《常回家看看》吗？有位叫独狼的朋友说，《常回家看看》是儿时候挺喜欢的歌。成家之后呢，父母健在，决定辞去外地的工作，回到老家县城工作。后来呢，孩子大了，父亲呢因病走了，留下母亲一个人在老家生活。接他去县城呢，总是不去。在童年、成年、中年啊，这个听这首歌的感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吧。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能回家看看的还是要常回家看看的。哎呦，真的是独狼这名字也是能感受出了一种孤独，能感受出了一种就是他发来这段话的时候的那种真心的啊，心里面的一种想法。就以前小时候听这歌就觉得是在春晚呢或者是在电视上经常听到，感觉挺喜庆的这歌啊，后来呢慢慢慢慢才读懂里面的深意。所以呢真的作为子女的没事常回家看看。还有这个后来说，宪哥快给我怼一首嘎连手解解毒啊。嘎连手昨天吧，咱昨天放的吧，应该是昨天放的嘎连手，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可上头了。又很有趣这个歌。来，咱们放这个放歌之前呢，先祝一些朋友啊生日快乐。刚刚呢你看有一位叫一帆风顺说，今天是他儿子的生日，想点一首生日快乐歌，祝愿他的儿子呢在大学期间交挚友育良师，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不知道孩子是不是今年刚刚考上大学，我看这句话的意思感觉像是啊，首先恭喜祝福，然后呢替您高兴啊。还有一位朋友我说再等等，有没有同样过生日的。如果有一天说到了，今天呢是小侄子啊杨刚蹦的生日。哎呀，这个小名杨刚蹦听着就很结实。小侄子杨刚蹦啊，生日想点一首生日快乐歌，没有问题啊。那咱们老规矩，咱们的这个好汉版的生日快乐歌送给大家，行不行啊？如果没有更多的朋友，我们就直接送出了啊。同时呢，即便说您没有发，我们也一并祝所有的朋友听者有份生日快乐。

这我估计杨高梦同学听完应该很快乐，这小朋友听了就喜欢听这种热热闹闹的啊。好了啊，祝所有的朋友们呢，这个做过生日的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生日快乐。还有，再看看，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刚刚还在让大家说可以互动互动，回忆一下小时候的一些青春，这个或者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啊，一些吃到了零食都是回不去的那个夏天了啊！所以如果让孩子也有一份对于暑假独特的回忆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包他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工作了之后，可能还会想到当年的这个战友情。我为啥要给孩子报个暑期夏令营呢？你知道现在孩子那上学的时候吧，那是家学校两点一线，这放假了吧，在家里面抱着手机平板，那家长也不愿意啊，你说老孩子这样也肯定不行。来吧，交给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带着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造自己，远离手机与人接触啊，都是同龄人，都是这个小朋友团队游戏和团队的训练任务，让他的信心倍增。往期呢，我们看到孩子的变化真的是就是肉眼可见的，从走路啊歪七八扭的，到后来往那儿一站啊，身姿挺拔，就像那个小哨兵一样。然后从那种见人呢不敢直视，到后来变得勇敢坚毅，有团队意识啊，而且还懂得感恩父母啊，身体也变壮，也变得更加独立，吃饭也都好了，时间观念也改善了。这就是这个小小的特种兵夏令营给孩子们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报名了，各位家长们回复特种兵，我们有三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啊，发送特种兵就能报名。刚才也在问大家说有没有这个看到积水的情况，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信息的回复。来跟大家说说天气的情况。省会郑州市呢，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啊23到24度，今天还是挺凉快的，甚至还有点小凉凉。那么整个全省来看的话呢，今天晚上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鹤壁东部、濮阳的南部、新乡的北部、洛阳的西部、郑州开封平顶山西部和许昌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啊，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呢还是尽量减少外出和户外活动，一定不要去一些河流啊、山谷里面呢，或者是地势低洼的地段去露营去玩耍啊，注意安全，因为到了汛期了嘛，最怕的就是这个。另外啊，家里面的小朋友也是千万不要去一些野河呀，或者是这个不明这个情况的水域去游泳啊，这个也挺危险的。来再看看这个，妹这位朋友提供了说，龙海路新田大道这儿呢有一个临时红绿灯，感觉时间有问题，说东向西方向已经堵到桥上了。龙海高架啊，龙海路新田大道，那不就是龙海高架的西头吗？龙海高架的西头，走到头了啊，就是地面层这儿。说临时红绿灯的问题导致东向西方向已经堵到桥上了。这是前方有没有在这个红绿灯附近的朋友，看看是不是因为信号灯的问题，还是因为有事故，还是别的原因。感谢妹给我们发来的提醒。后来说快来一首嘎连手，哈哈，解解毒。行，来，还没有听过的朋友呢，一起可以来感受感受这首嘎连手。这是这个西北方言的一首很有趣的歌啊。嘎连手的意思呢，就是

怎么样，朋友们，能不能听得懂都是个问题。里面说了好多方言的这个词，可能不大能听得懂，但是能够被这个律动，还有被这个节奏，被这个歌手的演绎所吸引啊，就感觉到一种啊，很有趣。这个歌听起来，尬联手啊，尬联手，尬联手啊，啊，来，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分享在路上的心情，然后同时也可以来和我们报一报您走过路段的一些状况。像刚才有朋友说，陇海高架新田大道的东向西方向堵到桥上了，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跟那个临时红绿灯啊设置有问题？他说临时红绿灯的时间可能是有点问题的。周末了，咱们也给大家说点清凉，这个说点好玩的地方。今天的天呢，本来是够凉快的，但是呢，你到这个五龙山，你会感觉到更清凉。为啥呢？因为好玩啊。今年呢，他们重磅升级了牧野之战，这是那儿的一场实景大秀，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另外，如果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朋友，每天下午18点以后入园，只需要购买10块钱的人身责任险，然后就可以免费的入园了，免费的这个去游玩了，当然是不包含那个牧野之战的剧场的。回复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啊，回复五龙山就行了。还有一些朋友想趁着假日去走走家装市场，去看一看，去为这个新家呀或者是老房子改造啊去操操心，哎，不用麻烦，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就行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轻松。

0: 应对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咱们这儿有正规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的这个专业化应对，工艺的调整啊，严控每一道程序。关键是真的能省钱，你发省钱两个字之后，先省2000啊，记好了，发省钱两个字就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市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一展一路芳华说早啊，宪哥，出门上班了啊，这天气真带劲儿。对，今天的天气很凉爽啊，很凉爽。昨天晚上不是下雨了吗？所以我们也再次向大家征集，您所行经的路段有没有看到有一些排水不畅导致的这个积水的路段？如果没过前车，您看看前车没过半个车轮以上的路段，麻烦您和我们提供一下具体的位置啊，我们也会提醒更多的朋友注意啊。有人说了，刚才听到这首歌，这个容易手抖啊，主要是用手杆哦，贾基东去钓鱼去了啊，去钓鱼了，说用手杆鱼都跑了啊，的嘎连手，鱼晃走了，还有这个玉树说到说这首歌木有刚才那个兰州味浓。对，刚才那首是兰州话，然后这个人听着是靠近陕西，但这个也是甘肃话，也是甘肃的口音那边的。还有没有？哎，啊，有人问高速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啊？发高速两个字行了。还有人问说限行限号的问题，周六周日不限行，节假日也不限行啊，只有工作日。所以工作日我们通常来讲啊，就是周一到周五，个别情况下有一些大的节假日的前后会有调休，那么周六周日呢也会有一天变成工作日，到时候我们会提前的提醒啊。所以通常来讲就是周一到周五是每天限行，郑州市呢是每天限行两个尾号，然后到周六周日可以放心跑啊，随便跑。这个也看一看截止到8:20的时候我们了解到的高速方面的情况。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13公里北向南方向之前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3、第4车道，目前呢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13公里北向南方向之前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3、第4车道，目前呢是第1、第2车道可以走，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可以放心行驶的啊，没有问题。来再刷新一下。还有朋友刚才在问，就说你们那个就是刚才的那个孩子吃的那个怎么买，回复团购就行了啊。回复团购，刚才是给孩子吃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给大人用的。这现在进入到三伏天了，天气很热，有一些小尴尬躲不过啊，就是像这个衣服呀还有身上啊总会有一些味道啊，对吧，有一些尤其是女生很介意这个味道，怎么办呢？咱们来点温柔干净的花香来温和或消解这份燥热。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香氛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并且呢今天有暑期嗨购节夏日清爽福利啊，可以来看一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介绍啊，这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复购率非常高的这款淡香水，自用啊或者是当礼物送人送朋友都可以，有粉绿两种味道供您选择。粉邂逅是葡萄柚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还有这个茉莉的温柔，喷上去呢是少女感十足。还有一款是绿邂逅，这个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味道，干净利落啊，就是喷上它适合去上班去职场，然后用餐的时候啊或者是跟姐妹聚会的时候啊也可以。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正装，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直接给个福利价啊，到手299 啊，299，您回复大牌就可以留一瓶了。回复大牌，夏天呢容易出汗或者是有异味的，精致的妆容需要一份这种暗香去加分。来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啊，周末快乐。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看市区的通行情况依然是比较顺畅的。周末就是这个节奏啊，所以再加上今天比较凉快，所以今天早上估计大家啊不自觉的都会多睡一会儿。到目前为止，整个市区还是处在一个没有苏醒的状态。哪儿哪儿都非常好走啊，非常好走。然后刚刚呢，朋友们说到的这个陇海高架新田大道附近的东向西，目前呢还是有一些通行缓慢。麻烦走到这儿的朋友来核实核实，是不是跟临时信号灯有关系？陇海高架新田大道的东向西方向现在有一些车多缓行。除此以外，市区其他路段主次干道现在这种跑起来都贼顺啊，都贼顺。好的啊，今天早上也看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篮球迷们可能也会比较关注，说这个詹姆斯呢一直不知道要去哪儿啊，要何去何从。哎，消息来了，官宣了詹姆斯加盟七六人啊，詹姆斯加盟七六人，这个终于是敲定了。詹姆斯本人呢也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了自己将会在下个赛季加盟费城七六人队。我也是没想到啊，怎么去七六人了，就是因为我们看球的时候，我看球的时候，七六人那就是艾弗森的球队啊，就是艾弗森的球队。现在詹姆斯去了啊，能不能再给艾弗森叫过来？哎，那就好了，你知道。詹姆斯呢，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就写到了说：“我以为赛季结束时就该画上句号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宣布，也知道自己需要时间认真做决定。”但我几乎确信自己已经打完了最后一场比赛。上次发布会我很坦诚，说需要审视内心，判断是否还热爱这项运动。现在我依然是真心热爱篮球，而我还有更多可以奉献的东西。Oh, I'm coming, 七六人。哎，詹姆斯的最新的动态有消息了，大家呢可以去看看。很多球迷在一直在猜测，到底会去哪儿呢？去哪儿呢？去哪儿呢？啊！不过确实老詹也不容易啊，年纪这么大还能有这样的竞技状态，还能有这样的身体素质，每年呢150万美金的身体那保养不是白花的这钱。真的能保证这样的年纪还有这样的竞技状态，像詹姆斯像 C 罗这样，我觉得都是非常有职业精神的这种运动员。好了啊，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各位朋友们都走到哪里了？鱼丸说到了，主持人好，怎么能看到你们的直播间？暂时我们没有抖音直播间啊，将来呢可能会考虑会开，现在只有听着这个渠道，保持一点神秘感。好啊，来再来说一说今天早上呢看到了好多高速啊包括市区的一些事故信息，所以说到这儿了要提醒大家了，车险啊，别显唠叨。我跟你说车险这个事儿真是大学问。有些朋友呢说车险我每年我也不打出事故，我也用不着，我买那么贵车险干嘛，是不是图便宜买所谓的什么车辆统筹。哎，价格确实是便宜，但出了事儿你打客服电话没人接，业务员失联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保险，它也不受保险法

保护。哎，这就是第一个坑。还有一个什么呢？容易被全险这个概念给忽悠了。有时候销售的就是一张嘴就跟你说，哎，给您上个全险，啥都赔。实际上全险根本不是官方的说法啊，就是行业里面的一个俗称，里面呢可能给你塞了一堆你根本用不上的险种，这属于是多花冤枉钱了。所以买车险呢，就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明明白白，您大可放心。我还是要拿自己的经验举例子，我的车这常年都是在咱们这儿买的啊，在自己家买的，所以放心吧，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另外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就有专人跟您联系了。这是车险的事儿，我们交通广播的专业对口的事儿嘛。另外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万能通了，也是对口的呀。万能通清除油车的积碳的，这也是就做好这一件事儿。发动机里面的积碳清除的干干净净，让您的车跑的感觉油门轻快，油耗呢也会降低，提速有劲儿，冷车还不抖。哎，这就是清除完积碳之后的直接效果，特别适合那些经常在市区开，距离不远不长啊，就是可能10分钟几分钟就到了，有的时候冬天甚至是感觉这车还没热，哎，就到目的地了，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积碳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喽啊。还有鱼丸还在问啊，你说怎么看你们直播间，您回复这个不是你在抖音上搜索小李哈哈哈，是我的抖音号，回复小李哈哈哈就是粉丝可少的那个，就是我。头像是那个芝麻街的头像的那个，就是我啊。我很多作品以前的作品都隐藏了。还有啊，那个来看一看。哦，天天快乐点一首歌，说想听一首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没有问题。稍后呢，来跟这位朋友这个找一找啊，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找一找这首歌《思念是一种病》。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送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可以聊聊小时候的一些时光。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小时候吃到的各种零食、各种美味，也挺值得去怀念的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思念，确实是一种病啊。来自张震岳和蔡健雅，送给各位。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一起来了解市区和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4: 你好，李先。此刻呢，在陇海高架的由东向西方向过了西四环出现了一小段拥堵，暂时没有发现事故，大家请耐心驾驶通过。在京港湾高速的许昌段713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3、4车道、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避让行驶。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李先。
3: 嗯，好的，谢谢李雷。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啊，我是李现，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啊！今天的周末格外的清爽啊，不光是气温，路面也是一样的，很清爽。到现在为止呢，整个市区跑起来没有出现通行缓慢的路段，也就是顶多京广快速路在宝泉街附近南向北有一点点缓行啊，有点缓行，其他的主次干道现在还都是绿色的。但是呢，刚刚我们这个有一位朋友提醒的陇海快速路新田大道的东向西，可能是由于临时信号灯的问题啊，临时信号灯配时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这个问题，东向西排队到了陇海高架桥的桥上了。所以呢，想再次问问经过这儿的朋友啊，这儿是怎么回事呢？陇海高架新田大道的东向西方向现在排队出现了一段通行缓慢。好，刷新一下平台，这位啊，还有好多问题，很多人还在发送我们各种各样的关键词，还有问一些就是常规性的问题，比如说高速的情况啊，限不限行啊，都可以对应的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啊。首先统一回答大家，周末不限行啊，周末不限行，可以放心跑。然后高速方面的情况呢，目前也，有一个是连霍高速，京港澳高速啊，京港澳高速许昌段的713公里北向南方向。之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车道，目前的第一、第二车道可以走。就是京港澳高速许昌段的北向南啊，之前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第三、第四车道，目前一二两个车道可以走。这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省内高速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微信平台上进行补充，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点歌互动都可以啊，点歌互动都可以。刚才放了几首挺有意思的歌了。其实，哎，这个音乐这个东西就是能让人怎么说呢？瞬间的开心，或者是一下陷入悲伤的一种情绪啊，它是一种状态。就像咱们家里面这个装修一样，也是装的好不好啊？你要是这个房子装的很漂亮，舒舒服服的，宅宅静静的，您咋看咋喜欢。回到家你就觉得呀，这谁想的？谁搞的？太好了吧？你就喜欢，你就舒服。但是我搞得不好了啊，中间呢可能用几年没几年，这儿坏了那儿补了，啊那儿漏了，就心里边烦要命。所以装修这个事儿真的需要大家慎重去考虑。想装修的朋友呢，最近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家装节三个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做好服务，同时呢还有质量监督记者监督施工的过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呢，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啊，这个告别增项的套路，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丑陋，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怎么样，兄弟姐妹们，怎么样？是不是还是老歌听着更带劲一点儿？听完这首歌，感觉浑身又有劲儿了啊！我的未来不是梦啊！但是现在依然很多朋友还在做梦啊，因为通过市区的路况，我们就看出来了，这周末了，真的大家都在补觉呢，都在。现在呢，这会儿路上还是非常好走啊，非常好走。但是呢，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的西向东现在出现了通行缓慢。陇海高架中州大道西向东这儿呢是深红色的，想问问大家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是陇海高架西向东过了中州大道一点，在这里出现了堵车。各位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如果了解原因的话，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来，这个还有今天节目呢快要到尾声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想点歌的话，还可以有机会，还可以最后点上一首。还有我们的广告时间也剩最后一个时段了，这个呢要特别跟咱们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去介绍一下，无论是老房子翻新、新房子装修还是改造，都可以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装修服务，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装修这个事儿呢，很多朋友比较担心被坑，或者是不懂嘛，就容易被骗。然后呢，还有一些前期说好的这个价格，到后期呢，怎么越来越加越多，越加越多。所以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这个权益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现在发送家装节之后呢，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另外呢，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啊，这也是华普给到咱们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有100万质保金呢。而且这个华普的已经在我们的账上预存了这百万质保金了，在这放着呢。还有呢，就是告别增项套路，让咱们的钱花得明明白白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还有呢，需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在市区不用考虑到限行的问题了，可以放心行驶。但是呢，周末还是有雨的。根据我们的气象预报来说，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个户外出行的时候呢，记得带把伞。另外啊，咱们全省来看的话，像安阳东部、鹤壁东部、濮阳的南部、新乡北部、洛阳西部、郑州开封平顶山西部、许昌北部、南阳的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今天明天这周末两天呢，想要户外露营啊或者去玩的朋友，避开那些河道，避开一些低洼的地势的这个地方啊，安全出行，安全快乐的游玩。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咱们明天再见啦。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104.1
8: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关注一下此刻郑州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10: 你好，刘翔。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在连阔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年底恢复正常。您可以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修整。省内白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市区，目前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刚过了中大道，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造成后方排队一直到了未来路，大家请小心通行，从右边提前减速避让。刘翔，
9: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五龙山哈，暑期福利到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今年夏天呢，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是不能错过了，特效拉满，动感十足啊！同时呢，带您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五龙山这三个字，发五龙山这三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另外呢，还要给您推荐一下哈，就是该买车险的话，可以直接来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咱们买车险的时候啊，总怕这个在之后的服务出现问题，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买车险啊，不只比的是价格，更要比的是服务。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咱们河南交广的车友专属顾问跟您联系。咱们的专属顾问呢，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一对一的跟咱们的服务顾问进行沟通，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就可以直接来跟咱们的车险顾问来沟通了哈。选择更适合您的车险，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

0: 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此刻如果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和车机用户啊，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收听同步的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如今呢，消费之后开具发票啊，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一个习惯哈。但是打车之后该怎么开发票呢？最近许昌的出租车驾驶员李先生因为没有给乘客提供发票被投诉了，但是他却觉得非常委屈。
2: 我是许昌的出租车，在6月24号早上的7:27，滴滴上接着出租车单，从许昌的滨河明郡南门到火车东站。我们的出租车呢，一直这个滴滴上不能开发票。乘客到地方的时候，我跟他说了要发票不要，他说滴滴上可以开。我跟他说滴滴上出租车不能开发票，找我的微信或者支付宝都可以开这个电子发票。因为10来块钱嘛，他说没有必要，如果能开了我就开，不能开了就算了。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投诉我说没有给他提供发票，我感觉到有点不合理，我申请了2次都没过。如果是以前的情况下，只要你去申请一般的都能过，因为我们滴滴上都有录音嘛，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1: 李先生说呀，当时已经明确告知乘客，出租车订单没有办法通过滴滴，这个客户端来开具发票，但是乘客呢可以扫描司机端的二维码来直接获取电子发票。所以说呢，李先生觉得自己并没有拒绝开票，而且他还跟乘客进行了沟通。他认为这个滴滴平台啊，完全可以通过调取后台的录音来核查事实，而不是直接扣除6分的服务分。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把这个情况啊，先反映给了滴滴平台的全国客服中心。
3: 6月24号的这个事情，咱们去这边去先去查实一下这个事件哈。这个工作人员在24小时之内，以9500的号码电话回复到您的这个来电的客号码上面的哈。
1: 当天下午，滴滴平台啊就向记者做了回复，说经过核查订单录音，司机和乘客的确就开票问题进行过沟通，乘客要求开具电子发票而不是纸质发票，司机在对话当中提及了如果滴滴开不了可以扫我的支付宝或者微信等表述。由于话术当中包含了不能开票以及引导乘客扫码等内容，所以啊被后台系统自动判定违规，并且进行了扣分。平台承诺将会尽快联系司机取消扣分，并且做出了相应的提醒。当天下午，李先生就接到了滴滴平台的回复。
2: 你们给我打完电话，过了有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滴滴平台跟我沟通，说是平台有什么漏洞，然后他们也在推进，看能不能到晚上之前把我这个服务分给我返回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又经过了一晚的等待，第二天上午，李先生再次给记者做了反馈。
2: 我昨天那个许昌的出租车，今天早上一早，他这个分儿都已经给我了，滴滴上直接都能看到了，等于恢复原状。谢谢啊。
1: 可能啊，还是这个乘客跟驾驶员之间呢缺少了一点点信任，也可能是乘客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但是不管是什么情况啊，我们也提醒咱们的乘客啊，如果您在出行当中，比如说您打车的时候啊，这个通过网约车的软件打到了一辆出租车，那么在下车的时候最好跟司机啊驾驶员主动沟通一下关于开票的这个问题。因为有些平台呢是有平台方面的它的漏洞或者限制，或者是一些不能完成的事情啊。现在大家总觉得在平台上所有的事儿都能完成，但是也不一定啊。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可以及时跟平台或者驾驶员进行沟通就好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
6: 要不 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万能通的除碳养护产品啊，也是得到了咱们很多车友的认可哈。那咱们之前呢是除碳养护剂，现在给大家升级了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这个提到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里面是三瓶是一个系列啊。那这个系列呢，它是整个一套，然后需要大概3到5箱油的这个过程，逐步的给咱的积碳清干净。因为很多车主啊，到了夏天可能会有这种开了空调车辆没力气，或者是上了高速加油加不上啊这种情况。秋冬季节呢，还能可能出现这种冷车抖动，都有可能啊，是咱们这个车辆积碳所导致的。如果你到4S店去拆开发动机再去清洗，一方面呢是很多朋友对拆开发动机这件事有担心哈，另外一个呢就是价格也比较高啊，少则2-3千，多则上万块，那就又耽误时间又费钱，所以您不妨试一试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原价是299元，现在给大家的体验价格199元，里边是三瓶，第一瓶是这个强力除碳剂，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的清净剂，这三瓶加在一起，让咱们的使用的用车的过程啊更加的轻松愉快啊，让咱们的七八万公里甚至时间更长的一些相对时间比较久的这个车辆呢，发动机啊重回年轻的活力。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万能通，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了。来听一下胡军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
9: 京港澳高速由北往南，离许昌服务区3公里处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喇叭状的斜路，请注意。
1: 不知道是啥哈，京港澳高速由北向南，距离许昌服务区大概还有3公里的位置，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反馈给咱们的路政部门，尽快到现场去处理一下。京港澳高速由北向南，距离许昌服务区3公里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一个说喇叭状的铁物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咱们的路政部门，尽快到现场进行处置。另外呢，还有车友反映说，在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目前的车辆在排队，队尾排的还挺长的，已经排过了未来路了。如果您在前方掌握了具体路况，也可以反馈给我们，是在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目前的通行缓慢。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接听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哈。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我们的两个字“热线”这两个字哈，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

0: 那您刚说您当时是南德方，魏武大道和黄河路，
1: 魏武大道和黄河路，那您当时是南向北通行是吧？对对对。哪个方向走不通啊？南向北边，北边是施工的，离我有一百多米远，全部封着了，封死了，施工的牌子有施工的牌子。
0: 孙先生，我问的您是这个丁字路口哪边走不通，就是不能往哪边走？
1: 丁字路口是西边向东走不通。
0: 那就是东边是封着的是吗？
1: 对，东边这个丁字路啊，就对，东边封着嘞。
0: 东边封着的，就是东边，就是这个路不能往东边走，是不是？ 对对对，是个丁字路口嘛？西边是路口，西边是路口。东边走不通，西边是路口，那这个地方没有右转车道是吧？我不是右转，我是南向北直行的。南向北直行，然后现在中间是个圆红灯是吧？圆红灯。那。
1: 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您闯红灯呢？这现在您说这些事儿跟闯红灯都没关系啊？那个丁字路口圆形灯不是能让过吗？丁字路口，
0: 哪条法律规定说丁字路口圆形灯可以过呀？
1: 再有他是当时前面有个施工牌子，我想过去看一下，当时是个圆，再有是个圆形灯。
0: 那跟施工有什么关系？施工牌子您想过去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1: 什么叫过想过去看一下啊？过哪儿看呀？他不是那个嘛，他施工了嘛，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什么时候通车了嘛，所以我过去了，我开着车过去了。
0: 开着车过去，开着车过去也不影响您闯红灯这个事儿啊？那红灯也不能过呀？
1: 那个，如果是这个圆形灯了吧，这个红灯不是？
0: 我问一下您这个地方现在是就是南向北方向是几条车道啊？
1: 是两条直行，一条左转。
0: 哎，您不是说左边不通吗？不是右边通吗？
1: 右边不通啊，右边是东边吧？东边这个丁字路口呀，右边这个明白了，右边是丁字路口，您是南向北，右边是丁字路口，左边是通是吧？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右边是两条直行车道。
1: 啊，对对对对，
0: 右边是两条直行车道。啊。 那这我还是没听明白，这跟闯红灯有什么关系呢？我这样啊，我这样问哈，是不是您印象当中丁字路口是如果右边没有路口，你是可以直行的，是这意思吧？就是红灯情况下您是能直行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如果是箭头的话，我不能，不是不行，如果是箭头灯的话，我肯定不能直行吧？
0: 我想问一下您了不了解这个圆红灯控制的是什么方向？
1: 这个我不清楚呀。就是你走到一个路口，正常看见了一个圆红灯，那是应该是信号灯啊，不应该过去啊。
0: 是啊，那为什么这儿直行您就过去了呢？是丁字路口，我以为不是丁字路口嘛。啊，对，所以我刚才问您，是不是您觉得这个丁字路口右边没有路，你就可以红灯的情况下直行，是不是这意思？
1: 啊，我是这个意思。啊。
0: 我给您解释一下哈，您说这是老黄历了，就是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之前，过去是这么走的，有过这么的一个条件，可能90后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么走，都不知道该怎么走。80年代、90年代，基本上就是有这么个规定，就是如果是红灯，右边是不通的道路，没有右转道。 那么车辆是可以直行的，但是从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之后到现在22年的时间了，这条规定早就废止了。只要是红灯就不能走，跟是不是丁字路口没关系。
1: 哦，这样的。
0: 对，所以丁字路口右边没有路，因为现在的路跟过去的路不一样，过去路没有那么多的分开的车道，也没有那么复杂的通行环境。 也没有什么掉头直行、左转、右转，什么河流、汇流，是个非机动车、斑马线、行人等等，没有那么复杂啊。现在过去就很单一，就是直行、左转、右转，也不分什么机动车、非机动车，所以过去的交通组织形式呢比较单一。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车流量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当丁字路口是圆红灯的时候，那么你右边没有路，直行的车辆是可以通过的。这是过去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规定，但是从2004年以后，这规定早就不再用了。
1: 啊，是这样的。
0: 是的，所以说只要看见红灯就得停，跟是丁字路口、十字路口、八字路口、十字路口、这个万字路口都没关系，它只要是红灯，你直行和左转就不能走，除非有单独的箭头控制。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地方如果是有一个直行的绿箭头，就是是一个圆红灯，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啊。是比如说一个圆红灯，然后您刚才说这儿有左转，那么左转是个绿色的箭头，那么这个直行的这个圆红灯是不控制左转的，可以把左转分出来。否则的话，如果它就是一个圆红灯，那么圆红灯就是控制直行和左转的。
1: 我这个路口才有左转，有左转的箭头的指示灯。
0: 对呀、啊，那您说这装个红灯干嘛呢？这只有左转和直行，有个左转箭头灯，然后还有一个圆红灯。那如果左转还有单独的箭头灯，那这个圆红灯是干嘛用的呢？
1: 那像我这个还有办法弥补一下没有？
0: 那怎么弥补呢？那下次弥补吧，好不好？这次肯定是不行了呀。下次不就知道了吗？
1: 啊，那下次肯定知道了。
0: 啊，对呀、啊，这你就是红灯就不能走，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什么这路口那路口没跟这没关系。
1: 啊，
0: 嗯，
1: 那我知道了吧？我以为是应该，我等于是我们这个我也没搞清楚。
0: 嗯，20多年了，早就不能这样走了，好吧，崔先生。
1: 行行，好，那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0: 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刚刚有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留言，先来听一下时光安好怎么说。嗯，
3: 闯红灯那个驾照是怎么考出来的？
0: 嗯，
3: 回去重新练一下科目一吧。
0: 哎，说驾照这怎么考的呢？然后看到刚刚有位车友给我们微信平台上啊，小兰州说，他说我84年啊，在部队学开车的时候，行经丁字路口，右侧没有道路，如果红灯是可以直行的。对，确实没错，过去确实有这么一个规定，那是真就是确实是老黄历了，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近20年都没有这么走过了，都不允许这样走了啊。所以说这个也给大家提个醒吧，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的驾驶员啊，或者说过去比较有经验的驾驶员要注意了，这个早就不这么走了啊。而且是现在呢，因为是道路口呢都是区划设置，这个道路的路口是区划设置，加上路口的多相位设置，这个信号灯设置，所以啊这个红灯就是红灯啊，红灯就是不能走，不分什么路口这种情况。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这个想要夏季装修的朋友啊，因为夏天装修它本身也是个淡季，所以这个时候装修呢性价比更高，而且呢咱还给您补贴更省钱。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咱们的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施工方案，同时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正在征集当中，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参与互动。另外啊，还要跟各位提醒，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暑假这两个月孩子户外活动多，新陈代谢快，睡眠也比较好，所以这个时候要及时补充钙和营养，为健康成长打好基础。爆款商城推荐挪威的品牌 NYO3 赖氨酸营养乳粉，这款产品的核心是添加了珍稀蛋白，同时呢也是水

0: 解蛋黄粉以及赖氨酸，同时呢还搭配了钙、镁、锌、VC 等等23种营养成分，科学配比不杂乱。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添加激素、色素、防腐剂、蔗糖以及人工香精，口感是浓浓的奶香，顺滑好喝，孩子不抗拒愿意喝。每天早晚餐后可以冲一杯，一条一袋啊，一条是一袋，这样的话呢温水一冲就可以喝了，也特别方便，也不用担心开了口之后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受潮啊或者受到污染。挪威的高端膳食营养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是189，咱们车友的专属福利价，一盒体验装只要159，两盒提升装只要299，四盒加强装只要588，相当于一盒呢不到150，够喝两个月的时间。商城会员下单呢再领5元的优惠券，您可以发送团购这两个字，发送团购这两个字来下单，保税仓直邮，支持溯源，您可以发送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1: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刚刚听到我们的夏令营的这个报名的口号哈，好多朋友给我们发微信在问，说这个夏令营什么时候出发。咱们的夏令营啊是这种车轮式的哈，就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直在发团，它暑期这个期间大概8到17这个样子啊，然后所以每一期呢基本上都是来爆满的，所以您如果想要抢团期的话，要尽早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预定了。因为这也是咱们打造了，今年是第10年的夏令营了，咱们关键就是对孩子啊一定要安全靠谱哈，这是最关键的。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都是严格的要求，同时呢也是给咱们家长啊有一个安全的交代。所以在这个假期呢，这个我们每天的夏令营啊都是这个安全零报告的制度，所以每天啊都要这个让孩子啊 让家长安心哈，所以让孩子呢玩得更开心。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您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现在咱们这个海军、陆军和空军特色的这个每个线路呢报名的情况不一样，有一些呢是特别火爆，可能团期已经排到后面下个月了啊，还有一些呢可能就会稍微的松散一点，您可以稍微往前调一调。所以说想要挑选团期您可以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陆军特色的就在郑州，离家长不远。那如果是想要孩子去的远一点的地方，甚至到海边去看一看哈，您可以参加咱们的海军特色项目，这个假期让孩子既可以去海边，又可以参加夏令营，又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作息习惯，而且呢到夏令营中间啊，就是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减少比如说看这个手机啊、玩平板啊等等这样的时间，让眼睛、让身体、身心都能得到一个放松。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哈。因为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你可以到还有一个是空军特色的，是到湖北，您都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来详细了解，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直接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此刻路上的情况。刚刚啊，有车友提醒的陇海快速路和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车辆排队的情况已经有所缓解了，目前呢这个路口已经好走了很多，后方的排队车辆也逐渐在疏散，所以说大家不用着急啊。另外呢，在高速上也提醒各位暑期出行的朋友，那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啊，就是在连霍高速汇集站向西一点这个郑州服务区，目前呢是在关闭升级的状态，所以这个一直会持续到年底。近期呢，经过连霍高速的朋友要注意了。另外，此刻高速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13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三、第四车道，左侧第一、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13公里的北向南方向，提醒各位要注意。不知道是不是跟刚才咱们说这个路上的障碍物有关系啊？刚刚提到的是京港澳高速由北向南，距离许昌服务区大概还有3公里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一个障碍物，我们已经通知路政前往去清理了。那这个事故呢，说的是京港高速许昌段713公里北向南方向的一起交通事故，不知道是不是事故的遗留物，还是说是就是这个障碍物造成的事故，或者两个地方完全是两码事儿哈。您如果在路上看到了，也可以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路上的最新情况。一个是京港高速许昌段713公里的北向南有一起事故，还有一个是京港高速北向南距离许昌服务区还有3公里位置右侧车道有个障碍物，提醒各位要注意。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来接听热线。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啊。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了。我们继续换接一位听众热线。卢先生您好。
2: 你好，刘老师。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要咨询一个就是交通事故的问题。
1: 嗯，您请讲。
2: 就是我父亲驾驶一个电动三轮车，从北由北向南，然后直行过马路，然后一个机动车是由东向西，也属于直行吧，然后发生了碰撞。就是那个视频我发到我们那个平台上面了。就是现在导致我父亲就是在那个重症监护室。已经有9天了吧，16号的事情。
1: 嗯，
2: 嗯，他这个责任，你看，大概会怎么划分呢？就是，当时我父亲就是骑那个三轮车，已经快过去了，那个车就是那个汽车，他就是快速过来，然后我从我那个视频上看到他是斜着撞过去的，就是。他肯定是当时个女司机嘛，当时应该是慌了，然后拉了一下喇叭，然后斜着就是撞我父亲那个三轮车的那个后轮上面，把人给撞翻了，然后导致多处粉碎性骨折吧。
1: 嗯，您刚才说这些都不关键啊，这些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具体发生在哪个地方啊？这个、
2: 是华县，我安阳市华县。华县老店镇吧，一个村里面。
1: 村里面是吧？
2: 哎，对，村路口吧，就是
1: 一个村里的路口。
2: 对，
1: 您家人是北向南，然后对方是东向西，是不是？
2: 对，都属于直行，
1: 都是直行。这个地方是个十字路口，小十字路口是吧？村里的十字路口。
2: 对，村里的小十字路口。
1: 嗯，从这个事故上来看，我估计对方的责任可能会大一点。
2: 嗯，交警那天我大概问了一下交警说，他说他那个就是牵扯到现在我那个三轮车上面写的是电动摩托车，他那合格证上面就是这样写的，他就说就牵扯一个无证驾驶，他现在就牵扯这个。
1: 嗯，这无证驾驶不影响事故责任判定啊。
2: 哦，你说这个跟那个责任就是不牵扯是吧？
1: 无证驾驶该处罚处罚嘛。但是
2: 我就是说嘛，我他说现在就牵扯你这个，估计划不了他全责。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懂，反正
1: 无证驾驶该处罚处罚，但是不一定会影响责任。但是你这个问题是进入路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那个红绿灯嘛，所以双方实际上、
2: 啊、红绿灯斑马线都没有。
1: 对，所以实际上双方进入路口都没有观察，所以进入路口没有观察，反倒有可能会成为事故责任之一。但是呢，我只能说对方责任肯定大。为什么说对方责任大？因为从整体的这个，路口通行情况来看，对方是东向西，您这方是北向南，这个路这个地方没有信号灯，所以说呢，应当让道路右侧来车先行，这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里面的规定。63条当中呢，这个提到的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如何通行，所以说这个。按照通行规定，因为没有信号灯呢，双方就要按照通行规定去通行了嘛。所以他没有让道路右侧来车先行，肯定首先判定他是全部责任。然后呢，如果您这边有影响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可能会减轻对方的责任，对方有可能是一个主要责任。所以大概率，对方有可能是，这个承担的责任会大一点。但是究竟是全部还是主要，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但是呢，这个，从目前来看，反正对方过错应该是大啊，因为是这个，您可以翻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如果定性为您这边是机动车的话，那么这个让右原则那就更是没问题了。所以把您这个车辆定性为机动车，对对方也没什么好处。
2: 交警说他让我办那个合格证嘛，我去年买的车，然后都拿过去，拿过去上面就是写的终身什么电动三轮摩托车，他就说机动车，说一声。
1: 嗯，那是机动车，对方就更应该让右了呀。
2: 嗯，这个就是责任都到大概星期三、星期四能出来吧。我现在就是先问一下。
1: 嗯，我估计对方责任大，但是是主要还是全部不好说。
2: 哦，那就像这个到现在还在那个中正监护室，就是后续该怎么办呢？我们，
1: 嗯，第一，等待事故责任划分。第二呢，取证、治病，

0: 后等到病情稳定或出院之后再找对方赔偿。
1: 哦，这个。
0: 嗯，因为你现在你找对方赔，你找对方赔多少钱呢？第一，你不知道责任各自应该承担多少比例；第二呢，你也不知道要到底要赔多少钱。今天要8000，明天要10000，后天要30000，那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0: 对吧？
1: 现在我现在不是说赔钱不赔钱的事，我就是说看，就是问一下这个责任。然后我已经申请了那个道路救助基金了。
0: 嗯，您刚才不是问后面怎么办吗？那后面就是等事故认定，然后看病，然后最后赔偿，就是这三步。
1: 哦，行，
0: 好。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那先这样，再见，去刘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夏天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现在装修呢跟过去不太一样啊，过去呢大家总觉得要装修之前我要去那个顶着大太阳到装修市场里面去逛，去看材料等等啊。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您家装啊，去咱们的家装公司就跟逛商场一样，就在大商场里面。一个呢是可以让设计师先给您设计一下，另外一个呢在大商场里面家具家电还有用到的一些软装硬装的一些东西啊，你基本上大部分的都能看到实物，就跟逛商场一样啊。清清凉凉的啊，就把这个装修的事给搞定了。所以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来参与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这个花布装饰呢还在我们这儿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如果是有质量纠纷，100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来先报名。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好，我就那个视频已经发到那咱公众号上了，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责任现在已经定下来，对方全责。
0: 嗯。
7: 因为涉及到一些金额嘛，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直接找对方理赔，对方要是不同意，那我像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
0: 对方全责。您是个什么车？对方是个什么车？有受到什么损失了？
7: 我是一个思明货车，然后对方是一个那个比亚迪的海豚嘛，应该。
0: 嗯。
7: 他的车副驾驶后门受伤了，下面我这边没什么伤，就是他的车受伤了。
0: 您是个思明二的货车，对方是一个比亚迪的海豚。那您没什么伤，对方受伤了，您找对方赔什么呢？
7: 因为当时这个车被交警扣了嘛，涉及到、然后我去那个开车嘛，
0: 嗯，
7: 它涉及到一个那个救援费罚的几百块钱，
0: 嗯，
7: 啊，然后责任书昨天定下来了，定的是对方全责嘛。
0: 那定完责任之后，你们双方没有聊这个事儿吗？
7: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找他沟通嘛，找他沟通之前的时候，他态度都挺强烈的，感觉不太好沟通。所以说我现在就想，责任现在已经定下来了，我应该就是直接找他沟通啊，还是说就是这边怎么协商啊？
0: 那还有啥方呢？您肯定得找他呀。那你们双方的事故你不找他怎么办呀？
7: 但是我感觉找他他肯定不会同意嘛，因为这个。
0: 那你还没找呢吗？不是，还没找，咱就说肯定不会同意，那就别找了，那别赔了。是不是？你看，你们双方发生的交通事故，您又不想找他，那你说这钱账谁赔？而且你说你还没找呢，你说对方肯定不同意， 那

0: 是吧？咱就是这个心理啊，就是咱有啥事儿，我们先去干，干不干得成，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们解决什么问题。那不能说这事儿还没干呢，肯定干不成，那这事儿百分百干不成，一点1%的可能性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您先去联系他。第一呢是这样哈，我觉得第一呢是您先把您的损失啊计算清楚，有理有据，是吧？你要不你啥也没算，你联系人家，人家说那行啊，多少钱吧？一句话给你问懵了。那300-400、500-600、700-800还是1000多，你这都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您先把您自己
1: 已经算过大概金额了，已经知道金额是多少了。就是我感觉给他打电话，他肯定不会进行理赔的嘛。
0: 多少啊？被金额是多少啊？
1: 将近1000块钱。
0: 将近1000块钱。当时我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当时下认定的时候，就是去提车下认定，在交警那儿没谈这个事儿呢？
1: 对方不在嘛。
0: 啊，对方不在，你们双方不是同时去的，是吧？
1: 对。
0: 啊，那现在你给对方联系一下吧，就是你现在1000多块钱，然后联系一下对方，如果打电话不接，那就发微信，发微信，如果没有微信的话就发短信，先告知对方。约个时间是吧？你们双方大概什么情况？该这个提出之后看对方什么反应是吧？对方要说你找我保险公司吧，那你就直接联系保险公司嘛，对吧？他看他是哪家保险公司，你可以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热线。然后如果他对方说那我没责任，你别联系我了，那您就去直接起诉对方，啥也不用说。你因为像这种小额的案件，直接走小额的案件就可以了，都不用等太长时间。那如果说对方说那你说多少钱，你发个账户给你打过去吧，啊，可能没有这么干脆哈，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回应，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先问嘛，先试着先尝试接触一下嘛，看看，因为之前毕竟事故责任没下来，现在事故责任下来之后，咱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情况、什么态度，是不是？
1: 好，
0: 啊，所以咱先联系。联系完之后看看对方是什么反应，然后如果对方仍然像您说的这个反应特别强烈，那你就该起诉，啥也不用说，你也不用告诉他。他拿到法院判决书，不是这个传票的时候，大概率就懵了，或者说很生气，恼羞成怒，然后就给你打电话说你要多少钱，给你打过去，是吧？你不排除这种情况吗？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几千块钱、1000块钱不值当的打官司，他还能告我咋地？那可能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你真告了，那他也就真赔了。
1: 行，我了解。
0: 嗯，好不好？先算清楚，然后呢跟对方联系，有理有据，是吧？咱不卑不亢，这正常事故，正常的划分责任，咱有啥不好意思联系的？你只管联系，遇到问题再说，解决问题的事儿，你遇到什么问题咱再解决什么问题，好不好？
1: 好的，了解老师。
0: 好，那先这样，陈先生。
1: 好，那感谢。
0: 哎，不客气，有困难的话您可以再联系我们。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今天呢，热线不再接听了哈。在节目之外呢，您如果有问题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下面还有个网址链接，如果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点开这个网址链接，直接在里面留言，留下您的信息，咱们工作人员也会跟您联系的。那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喜欢刷视频的朋友也提醒各位，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啊，这样的视频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可以在上面呢直接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说起诉讼这个事儿啊，我们有位老朋友，这个也是个营运车的驾驶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留言了，他说 网上立案，然后呢用 AI 写个诉状，分分钟的事儿，1000来块钱的小额诉讼，50块钱的诉讼费预缴，可能不用开庭调解就完事儿了啊。实在不懂的话可以拨打12348这个法律的免费咨询热线啊。您看人家是吧，把这个路数研究的透透的，我们说不干什么不以这个干什么研究什么是吧，人家就是是吧，善于钻研的人就什么事儿都能弄得很好很明白，所以咱有时候有一个这个遇到一点小困难，咱也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哈，我们勇敢的去面对就好了，遇到什么问题了咱逐步来解决，这事儿啊总能解决了的。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啊不再跟各位接听热线了啊，稍后呢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

0: 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看到的是郑滦高速甲线段的90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任何时候啊，我们会随时关注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变化和相应的一些提示规则，我们都会整理成文字在后台回复给大家。您只需要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我们来回复一下习惯咨询到的这个车险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想要购买车险，就是你这个车要续保了，对吧？或者说就是你在整个车险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比如说你今年买了，你明年续保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险种，因为大家使用了一年了，你可能有一些感受，如果你觉得有哪些险种需要增补进来的，或者有哪些险种你觉得说你连续买了2年不怎么用得到的，咱们都可以来进行调整。那么调整的这个方案怎么来解决哈？很多朋友在这个车险选择的过程当中习惯性的是问问别人，对吧？参考一下别人的意见。但是我们说哈，车险选择它根据的是您自己第一个车辆的实际状况，比如说它几年了，什么样的一个品牌，它目前的这个实际的价值还有多少。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跟您聊，了解您平时的这个用车的场景，一个人开的多还是满载的多，市区跑的多还是高速公路上出行多，这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说，问朋友问身边的人可以了解一下。那么了解的这个过程指的是什么呢？你会问到他，比如说有一些险种可能我们稍微显得陌生一些，你可以跟他来进行咨询，看看有没有曾经理赔过，对这个险种是不是了解，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哈。比如说你身边3-5个朋友共同都买了一个险种，那么说明这个险种可能它的这个就是使用率相对高一些，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参考。但是有一些核心的哈，就比如说一个是像交强险我们肯定是要买，那么除此以外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高频使用到的险种，我们也会给建议。那像除了这个交强险之外，我们还会建议大家，首先尤其是针对于新车哈，或者说这个车价比较高的或者是新手的朋友，在车险选择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交强险买完之后我们要考虑商业险。商业险的部分哈，我们会推荐比较核心的是哪些呢？第一个就是第三者的责任险哈，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会建议大家，它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交强险的一个加强版，这是其一。那么另外一个呢，要去考虑这个就是车损险，我们刚刚提示过了哈，像新车或者是车单价比较高的以及新手的朋友。那么其中有一个变化的点，比如说那个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它已经包含了玻璃险、划痕险、自燃险、涉水险和盗抢险等等7个附加险。就是如果你买了车险，你不再需要额外去买这些了，朋友们，就这个是一个车险改革的一个变化，一定要记好了。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讲到的，你比如说你可以再考虑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呢，或者说是考虑这个驾乘意外险等等。那么这个呢，就需要跟您沟通了解情况之后，我们再给一个专业的意见供您参考。所以哈，就是习惯的这个信息我们回复了，大家有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您拿不准的，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
2: 找飞扬，
1: 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从车辆的选择到您的车辆的养护维修，包括二手车买卖交易，有任何和车消费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咨询和了解。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是一种参与方式，另外也可以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对于就是很多朋友哈，现在买车当下，一个是可能很多朋友会有就是相对明确的，比如说我想换个电车，或者我想尝试新能源，会有这个方向上的一个确认。但是对于未知哈，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车买了，过两天它会不会有一个差不多价位但是配置比我这个更新的，如果出现这样的车怎么办，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咱们得先来看一下哈，就是在下半年咱们可以从就是这个工信部它有陆陆续续的公布一些新车哈，比如说可能陆陆续续跟大家见面的有哪一类别的吧，咱们可以看一下，包括可能它会具体到某一款车某一个品牌，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关注。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可能关注度比较大的哈，它依然会集中在这种纯电的 SUV 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看到要上的这个新车还比较多，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个哈，还有像小米的增程的 SUV， 包括那个理想有一个纯电旗舰版的，比亚迪有一个电动的皮卡，还有就是我们讲大众它也开始在这个纯电的 SUV 里面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咱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哈。先说这个小米这一次呢，它的这个增程不是那个苏系的一个改款，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增程的 SUV 系列，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听到过，它叫做这个鹏程。那么上来有两款车哈，一个是 N70， 一个是 N90， 它的定位呢都是中大型或者是大型的 SUV。那有意思的是呢，这个 N90 它专门做了一个露营版，车顶呢是可以升降的，在驻车状态下它能够把这个车顶打开来扩大车内的空间，可能对于比如说喜欢周末出行或者是往郊外跑的这个家庭来说，也许哈它是一个吸引你的点，就等于说这个设计你不用搭帐篷，可以在车里面睡觉，车顶的这种床板边柜包括那个侧边帐的接口都已经是配置好了，而且是原厂自带的，轴距也不小，2米950。那如果说是就是这个 N90 哈，它其实更大，因为你像 N7 它是2米950，那么 N9 比它大了之后它要到3米08，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轴距了。那 N90 呢，它是有五座和七座的两种布局，前排座椅呢是可以180度来进行旋转的，七座版的第二排它标配了一个零重力的座椅。那么动力上全系哈它都是增程的路线， 1.5T 的发动机来自于东安，它最大的这个净功率可以做到112千瓦。那 N70 呢，它是有单电机前驱和双电机四驱两个版本， N90 它就直接标配了全部都是这个就是双电机的四驱。那电池方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它们两个本质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电池方面，像 N70 它会用52千瓦时的磷酸铁锂， N70 的 MAX 和 N90 它就会换成是76千瓦时的三元锂。纯电续航来看的话， N90 它可以做到370公里，在 WLTC 的这个工况之下。那么对于一台增程车来讲哈，这个纯电续航已经非常可观了，就比如说我们日常通勤的话，基本上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纯电车来开就可以。那如果说我不知道有朋友会不会觉得说小米这个跨度也很大，它从轿车直接就跳到这种就是大型增程的 SUV， 跨度确实比较大。那么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是不是为了补齐它整个产品线呢？这个看似也比较合理哈，因为每一个品牌它都不希望说我自己只在一个细分领域里面，就比如说我不希望我们家只能生产轿车，别说是这个 SUV 了，我可能皮卡房车我都想去尝试一下，对吧？这个是就小米哈，可能接下来会有新车来做这个发布跟大家见面。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理想有个旗舰级别的纯电，反了是吧，就是理想以前是做增程的，现在理想开始打纯电了。理想的纯电呢它其实走的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因为你看那个 Mega 之后有一个 i 系列，对吧？但是 i 系列陆陆续续浮出水面之后呢，大家总是觉得说不如以前增程销量卖的那么好。但在这一次工信部就是给出的这个最新的信息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理想的 i9 呢它也已经完成的

报。那作为理想品牌的一个纯电旗舰型的 SUV i9 的这个车身尺寸哈，轴距3米168，你想想它比那个 i8 整个还要再长上差不多快12厘米，它是用的6座的布局哈，所以它的定位依然很清晰。理想从一开始它都是针对于家庭用车的，比如说那时候打的是6座奶爸车型，到目前它依然瞄准的是多孩子的家庭，就是对这种大空间的一个需求。外观上呢，它延续的是i系列的一个家族化设计，比如说哈，什么叫他们家族的这个设计，大倾角的一个 A 柱，环形的一个日行灯，这些元素它都保留了。那另外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i9 它配备了4个激光雷达，智驾的硬件给的相对也比较足。动力方面哈，它前后双电机四驱，前面的电机是150千瓦，后面的电机是250千瓦，而且它用的电池是宁德时代和新旺达的3元锂电池，它的这个容量哈，据称会在120千瓦时以上，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纯电的续航预计会超过800公里。当然再配上他们家族的那个5C 超充的一个网络的话，对于很多有长途出行补能需求焦虑的朋友来讲，可能它会是一个吸引点。但这个车型呢目前还在等哈，等到它真正上市的时候咱们再来看情况。那再往下盘点，还有一个是鸿蒙智行家族，它有一个享界的 V8， 这个呢是享界品牌的第一款 MPV 车型，它的定位也是一个大型的7座的，轴距3米250，比那个理想 i9 又大了。所以你看享界的这个 V8 呢，跟之前已经先行上市的那个 V9 有点旗鼓相当的意思。动力方面呢，它是有增程有纯电两个版本你可以选择。增程呢，它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最大的功率是118千瓦，提供56千瓦时和75.4千瓦时两个电池。它们两个 W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275和339。就目前来讲的话，你看大家在这个里程焦虑上啊，其实完全可以放心。如果是你城市通勤代步的话，就是纯电够了。如果是咱们有这个长途出行需求，一个是它本身综合行驶里程也比较长，里程数比较大，另外一个就现在哈，很多 5C 超快充来了之后，你基本上就补能到80%，十几二十分钟完全等得着。纯电版呢是有单机的后驱，也有双电机的四驱，两驱版本是227千瓦的。所以你看它整个这个在这个动力方面哈，给的也都比较足了。智能驾驶，因为你毕竟哈，你是一台就是鸿蒙智行家族的车，智能驾驶方面呢，据说会搭载的是华为896线的激光雷达和乾坤 ADS 5.0 的一个系统。那从设计风格上来讲哈，它可能这个享界 V8 的外观就更年轻化，车身线条就会更加流畅，它跟那个智界 V9 和尊界的 V800 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可能说这个定位会在40万级别当中，它是比较适合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你需要大空间的朋友来选择和关注。你看，这是我们盘点到的一系列这种接下来哈会跟大家见面的大个的车型。但是你看那个大众，我们以前讲什么呢？就是它好像跟智驾呀、跟电呀关系离得比较远，但这次它有一个 ID76， 那么这个车呢就是定位是一个中型的纯电的5座的 SUV， 2米836的一个轴距。这个轴距呢其实讲起来跟新能源是不太好比哈，因为你看我们刚讲到的动辄都是2米9、3米2了，那么在同级别合资车型里面，它这个2米836的这个轴距空间，特别是在后排哈，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它的这个三电系统呢整合的是就是我们讲到的，希望还是能够更多的考虑本土化的一些零配件，在合资品牌里面确实这种选择哈是不太多见的。那么这一次它这个智驾方面做了一个什么突破哈，它会用上激光雷达，而且是150线的激光雷达和12个摄像头以及5个毫米波雷达。那么智驾方案呢就是整个基于中国的路况来进行了一个专项的训练，所以它会支持比如说像高速 NOA、 城市的领航以及全场景的泊车，这些词儿听起来你就觉得说跟现在的很多智能化的这个车型就比较接近了，对吧？那这个车呢它上市之后吧，我们再看看就大家对于大众的这种纯电的 SUV 接受度到底会不会有一些改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比亚迪的那个纯电的皮卡，它会归在方程豹这个品牌当中，叫做 Shark， 就是鲨鱼。其实这个车呢它已经在比如说像澳洲、墨西哥已经销售了1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它的轴距哈3米26以上，就差不多也就3米26。整体来讲的话，确实这个尺寸各方面还不错，但核心是它是一个插电式的混合动力，前后都是双电机。那这个车的看点在于什么呢？就它是比亚迪在国内新能源皮卡市场的

0: 直观的一种竞争。那么大家在车型选择上，您还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哈，都可以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全新奥迪的 Q3L。这个车呢，它的新车哈、会把轴距再加长，加长个11厘米靠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像燃油车其实能够继续出现在这个新车扎堆里面出现的不多了，但是它的这个身形加长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哈、就对于这台定位原本是紧凑级别的 SUV 来讲，有一些销量上的这个加持。动力方面，它依然用的是 1.5T 和 2.0T 低功率和高功率三个版本。在新能源渗透率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哈，就是奥迪它可能想持续投入燃油车换代升级，那不知道对于这个就是消费者会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打动，但是我们去关注一下吧。就是 Q3L它的一个换代呢，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说豪华品牌燃油 SUV 里面又会多一个新的选择。最起码就以前我们觉得 Q3 就是一个紧凑级别的，也许在它增加了这个11公分之后哈，到时候咱们去试驾一下，看看它这个体感会不会就觉得说在这个空间上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从这次整个新车目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增程到纯电，从 SUV 到 MPV 再到皮卡，它整个覆盖的细分市场很广了。所以就朋友们，接下来如果说是在下半年有买车需求的，我们的选择面比上半年会更宽。大家如果说现在当下不着急出手的话，也可以再等一等，对吧？就这些已经是我们陆陆续续可以看到即将面世的一些新车。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同样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11: 特种兵。
1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

0: 鹤壁东部、濮阳南部、新乡北部、洛阳西部、郑州、开封、平顶山西部、许昌北部、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天气。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夜里我省的东部和南部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我省的东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是21到23度。明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一个是温差哈是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可能会有降雨，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检查一下车里面是不是已经提前备好了这个雨具哈。担心的是咱们上一次把雨伞带回家晾晒之后呢，你忘了再把它装回车里，所以说这一点哈大家一定要看一看，随时就特别是到夏天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车您随手可及的地方备上这个雨伞。还有一点哈，就天气热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小尴尬，你不太好躲过去，比如说身上的衣物还有车厢，对吧，它难免就是会有那种很闷闷的不清爽，这个时候怎么办？建议大家哈，我们可以来一点很温柔很干净的花香，温和消解燥热的，而且能够自带那种很柔和的氛围感，来增加生活的幸福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的小伙伴们有一个新的推荐，是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今天呢就是有一个暑期嗨购节的一个福利。那这个香水哈，它为什么复购率高？因为你首先自己用，或者是你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朋友都比较合适。它有粉绿两种味道来供大家选择。粉邂逅，它是葡萄柚的那种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像是清晨初初绽放的那种很温柔的花瓣一样，就喷上它属于少女感比较足。那如果是那个绿邂逅的话，它是柠檬又混着一些雪松那种很干净利落的感觉，就像是夏日清晨的微风，它很清爽，而且会让你觉得很自信。你上班用它是干练里的那种温柔，你聚餐的时候用它，它是属于那种热闹里面带一点清新。就连咱们在家宅着追剧的时候，你喷一点在衣领哈，你也会觉得自己就是有那种精致感，而且观剧可能会更沉浸一些。专柜的价格50毫升的正装，其实不低，但是我们今天给的价格只要299。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去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特别是哈，就是夏天容易出汗，需要就是妆容更精致的朋友可以来尝试。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一点哈，就如果说是我们商城会员的朋友，咱们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少5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大家直接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另外我们刷新微信平台看一下高高手的888，我们看到了，统一回复大家哈，您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看到的是我们的自己的哈，就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叫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是一个系列，它主要针对的是车辆产生积碳，就把积碳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之后，我们也不需要去担心说车子动力，就觉得车子肉，对吧？你也不需要担心说我为什么最近油耗老是居高不下，因为你的车行驶一定的里程之后，它是会出现动力下降、油耗增加的。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它整个在燃油系统内部产生的积碳了，积碳是那种汽油不能够完全燃烧的黑色胶状物质，就像我们需要跑步的时候你气管里面卡痰，你是不是就整个人不清爽，对吧？而且你也跑不快，就是这个道理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说生活里面其实很多这样的场景，我想想啊怎么跟大家讲，比如说你炒菜做饭，对吧，你刷锅不刷锅底，时间长了以后锅底是不是也会有结垢，那一旦锅底那个垢糊的比较厚了，我们是不是得把燃气打得大一点，然后你烧熟就炒熟这盘这锅菜的时间是不是也会长一些，就是这个道理哈，就是你需要定期去清除它的。包括家里的那个抽烟机，时间长了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得喊师傅上门给咱定期清理一下，如果你不清洗的话，它那个抽烟机里面那个油垢它也会影响，就是那个排气就把那油烟抽出去的那个力量就会减弱。再有一个也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洗澡那个花洒，时间长了之后你是不是也要清一清那个花洒口里面，它那个水垢如果说积累的多了出水量 就小了，对吧？一样的道理哈。所以说我们跟大家讲，就是不管您是纯油的插混的还是增程的，我们都需要定期去清除积碳，它不是说清一次就行的，因为只要我们烧汽油这个动作在反复，那么清积碳的这个动作也是需要跟着走的，只是说不同的车型按照不同的行驶里程，一个是我们选择除碳养护剂的产品的序列不一样，再有一个就是可能间隔的周期也不一样，你像十几万公里的车型，二十万公里的车，我们都会建议大家3000公里的时候清除一下积碳。那如果说朋友们的车只跑了3-5万公里哈，咱们就是选择单支的就可以了。关于多少里程选择什么样的那个产品，我们给大家已经在后台设置的非常清楚，您只需要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另外哈，说到这儿，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这个听众阿威在后台也给我们有这种产品使用的一个反馈，我们听一下他说的什么。
1: 我已经用了2年了，用了1年1万公里左右，又用第二瓶，我的已经现成到8万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比较费油，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嘛，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0: 这是我们就昂科威的车主哈，他选择是我们这个三兄弟。三兄弟他本身适应的就是，你的车跑了在8万公里以内的哈，都可以大家来选择。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就是阿威给我们反馈的是，他用完以后油门会比较轻。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油耗，油耗的表现，使用完万能通之后又怎么样？
2: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0: 就是能感受哈，就大家在就是面对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效果反馈的时候，其实有信任，对吧？那我们在自己就我们同事我们自己使用的过程当中，首先哈，每个车车况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共性的这种就是你能够感受得到的，第一个就是动力提升，油耗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周期，让它慢慢的降下来。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说，使用完之后为什么在第一瓶的时候它油耗有一个增加的一个过程，这属于正常，它就类似于什么呢？电脑是有 CPU， 它会记忆的，对吧？它新车刚买回来的时候，我们说你给它一碗米饭，它就已经吃饱了，迸发了那个十足的一个动力。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因为不清除积碳，它的那种就是空燃比，就一个是油量喷得大，但是它不能够充分的燃烧。这个问题发生之后呢，它就会想，那可能是我给的这个米饭少了，我不如调整成2碗米饭给它。后来发现，给2碗米饭以后，它确实有劲儿的，但是我这个米给的越来越多，是不是我这个经济成本就越来越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怎么办？通过清除积碳，让它慢慢的就把这些碳去掉。可是因为 CPU， 就是你这个电脑的这个 CPU， 它需要一个反应的一个时间，它在相当长的周期内一直默认从一碗米饭已经提升到2碗米饭了。那么从2碗米饭再回归到这1碗米饭，它是需要一个周期的。那么在这个周期度过之后，我们的油耗就会降下来，这很客观的哈，再跟大家分析。就可能有一些朋友，我们在跟听众聊的时候就说，哎，你们这个人家有一些产品可以保证今天加完以后明天油耗马上就能下降，咱们能不能做得到？我说其实如果我们想做得到也可以，它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你在里面加一些强酸性的物质，因为我们都知道酸对于这种就是碳的这个就是清除的效果是好，可是酸它有强腐蚀性，等于说它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它又会给我们的发动机的内壁带来这个就是磨损。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想以牺牲任何做代价来换取大家可能看到这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包括认可时候啊，就大家选择同类这种产品也是一样的，一定要给它一个循序渐进的周期，因为你的积碳不是一天产生的，你想马上解决它很难，所以一个周期之后它就会有改善，这个是我们非常确定的。那朋友们如果是觉得车子的油耗有增加，车辆怠速有抖动，或者就是您平时开车出发地到目的地5公里、8公里，经常都是短途的，或者是我就是在市区里面打转转，我没有跑过就是外面，也很少拉高上高速公路跑。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大家如果是3-5万公里的车，都要开始关注积碳的这个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可以跟我们的高高手一样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使用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编辑好您的那个咨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看一下范翔发的信息哈，说飞扬老师能不能讲一些车险避坑的。您是想要讲案例还是讲什么？我们可以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我们这周吧，应该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提到过。首先第一个就是，其实关于保险选择哈，大家要区分一下，就是如果说你拿到那个车险，对吧？它是以保险单这样的字样来出现的。如果是什么保障单之类的哈，就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就算你不太了解，你通过这个就是保险单这个字样，你一看你也会明白，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想一想，还有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他给你推荐说，那个老师你买一个全险吧，全险什么都保了，这样子更放心。我们再次强调哈，就我做汽车节目20年，经到就是确实在行业内会有这种类似于说买全险买全险，大家都这么说，不管是这个业务员还是咱们这个车主都会提到全险。但是全险哈，它没有这个官方的说法，只是说大家习惯性全险它一般情况下就指的那么主要的那么几种啊，你买全了可能就会跟你全险，不是所有的保险哈。他的这个曾经我们在后台处理过一个纠纷，就是因为这个车主说，我当时你给我推的是全险，我就让你推的买了，那为啥我这个出了这个情况之后你不能赔？他全险不等于全部保险，不等于全部都能赔，这也是第二个哈我们讲到的。再有一个就是我想一下，按照车辆的这个实际的价值，比如说你的车现在，你当年买的时候可能是20万，但你现在这个车它就只值15万了，那我们的保险怎么买？按照15万这个实际价值来买，你不需要去超额投保。超额投保，因为你就是发生这个事故你需要理赔的时候，它也是按照你车辆的实际价值来赔你。你说咱超额投保干嘛？它没有任何一点意义，多花钱没有任何的用，对吧？还有一个啊，就是关于重复投保，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解决过的。同一个险种在多家公司做的这个投保，因为它没有意义的点是在于说，你理赔只能赔你一次，你重复去投保那也是浪费，对吧？不需要哈。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讲，这是我就是当下能够想起来的一些信息，我不知道就是具体您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对吧？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或者说我们反向给一个建议。那大家在这个车险选择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应该怎么选险种，对吧？我们给到的哈，第一个交强险，另外在商业险的这个部分，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我们经常说那个第三者责任险，因为它可以理解为是交强险的一个加强版，它赔事故当中对方的损失，不管是伤亡、车损还是物损，因为现在就是这个车都比较贵，单价比较贵，而且人伤的这个赔偿标准也比较高，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你的这个三者险，300万。保额可以，就是最低的话咱们尽量去保一个200万的一个保额，因为保额凑100万其实在我们实际支付的这个成本上哈，就是大几十百十块钱，它不会很贵。再有一个我个人哈会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有一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因为这个呢就是你车它保的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医保之外需要我们自费的这个部分的这个 费用，所以哈，就是这样的一些信息，大家同步去了解一下。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什么车，或者说你有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是续保吗，还是怎么样，可以继续编辑更加详细的问题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你也可以再简单一点，发车险两个字，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是有人工坐席哈，可以及时给大家做这个回应的。我们为什么有人工坐席，是因为车险一定是一个人一辆车一个使用场景给您一份专业的意见，所以说大家可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不管您是买车险还是车险使用中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在线来联系我们的人工坐席，这是我们官方认证的哈，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他们的联系方式我们在后台也有公示，大家只需要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另外再说点就是让大家出去玩的一些信息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那个我们也提醒大家，就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个要怎么说哈，就是这个暑期出行计划对吧，可以，就如果是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去买一个每个人10块钱的一个责任险，就可以免费去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尽享夏日的清凉。其实这其中有一个比较好的演出，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去看那个牧野之战，它是一个实景大秀，特效拉得很满，互动感也很强，关键是带咱们亲临的是那个很震撼的古战场，所以暑假出游哈，咱们可以首选五龙山。您可以在我们刚提到这些信息，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五龙山，回五龙山三个字来了解一下。其实就是咱们吃了这个午饭之后稍微一休息对吧，然后到这个傍晚的时候我们赶到，哎，整个看看这个演出再返程都挺合适的。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回复一下这个又有的信息哈。想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需要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因为我们是有3条线路哈，看看孩子他喜欢哪一个。陆军是在咱们郑州，然后那个空军是在湖北的项目基地，海军咱们是在青岛。5到15岁的孩子，只要在这个年龄段，就他能够照顾自己，有一个自主洗漱的能力就行。至于就是说，换洗衣服啊、洗衣服啊这些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配的有生活老师，还有心理疏导老师。我们的这个教官哈也是严格筛选的，而且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所以这点哈大家不需要担心。我们不是军训哈，咱是一个夏令营，就但是我们用的是那种军事化的管理和军事化的一部分训练项目，为的是什么，能够历练孩子们一个是时间观念，一个是体格。所以大家想要了解，比如说今年是我们第10年了嘛，您想要了解我们到底这个活动这夏令营怎么样啊，您发送特种兵之后哈，可以看点击我们的链接进去看看我们之前就孩子们在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当中的一些表现。说实在的，我们自己每一次复盘的时候，一个是感动，一个是感叹于孩子的这种成长。可能您觉得在家里边就是这么多年你教育不出来，但是在这几天孩子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们这个成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大家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特种兵哈，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安排的项目也跟大人分享一下哈，我觉得大家也会感兴趣。陆军特色，然后那个比如说哈，我们有模拟全副武装的 GNCS 高空机枪打靶、火箭筒的发射、爆屏射击、风洞跳伞，就已经到我们的这个空军基地上去了。我们还有这个带孩子们登军舰、沙滩赶海，这就到我们的海军的这个线上去了。所以哈，大家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每一条线路河南交通广播，因为我们自己的 IP， 我们都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的补贴。陆军补完之后应该就不到2000块钱，空军和海军补完之后是不到3000块钱。我们当然就是欢迎大家，你可以让孩子和孩子相熟的小伙伴一起来，一个是路上彼此有一个照应，一个是我们还会给予大家一些这个福利。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 Let it go 888我们看到了哈，有任何就是发送完888之后哈，一定记得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按照您的车辆的那个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万能通的这个系列产品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记好哈，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
1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这里是
1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郑滦高速甲线段的90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

0: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激动打个招呼啊，说一直在说话很辛苦，喝点咱的尖尖小河吧。反向推销开始了是吧？尖尖小河确实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哈，也感谢您的关注。另外所有就是有车辆那个在发保养的朋友哈，我大概猜可能是听到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其实更简单一些哈，大家发那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样是可以收到我们给您的回复。另外再回复哈，就是想要买这个车险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哈，大家记好了，就是每一个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对应的关键词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尽量给大家多设置一些哈，就是方便让您不管就是在周边发哪一个都能够收得到，但是精准的回复的关键词我们还是会强调。万能通相关的是阿拉伯数字888，需要车险相关问题咨询或者是购买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包括还有我们刚刚分享到的这个爆款商城的，我们说的这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的关键词是发大牌哈，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是特种兵夏丽莹，对应的关键词是特种兵，青罗的特种兵我们收到了哈，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大家一定记得，就是您发完关键词之后，按照我们后台给的提示，比如说您想让孩子参加哪条线路，对应的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所有给您提供服务的都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畅聊哈。然后再看一下，刚刚我刷一下是哪位朋友在有这个车啊？这个是铃铛，想问一下，领跑的 B10和吉利的银河E5咋选？你基本上就是这咨询这两个车的话，可能预算比如说在10到15万，咱想买一台纯电的 SUV 对吧？一个就是算是新势力阵营里面的一个配置选王，他把那个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塞到了10万出头的一个价位。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空间大师，他会用越级的乘坐体验和比较扎实的续航来抓住家庭用户朋友们的这个选择。那应该咋来看这俩车哈？咱们一个一个讲。领跑 B10 它有五个版本，就是从9万多起步到12万9千8。那银河 E5 呢，也是五个配置，10万9千8到14万5千8。入门版哈就错了10000块钱。那么这10000块钱它差在哪儿？领跑 B10 的入门版呢，它是99800，给了 L2 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包括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以及车道保持都配齐了。就你开起来这个车可能会让你轻松一些，能够给到这些配置的，在这个价位里面不多见。那么银河 E5 的入门版呢，它是只有定速巡航，但是它多给的是20公里的一个续航，对外放电和前后排头部的气囊哨兵模式，主动驾驶调节，后排座椅通风出口，对吧？所以你看哈，两个车，一个是领跑把钱花在了智能上，银河把钱那个把成本堆到了实用的一些配置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哈。虽然说价位相当，但是它整体的设计方向还是会有一些区别，你要是往上再升，咱们升到一个中高配置，差异就更明显。 B10 就领跑的 B10 600激光雷达智驾版是12万9千8，它配的激光雷达和那个高通8650的芯片。当你看到这个芯片哈，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讲这个高通8155、8295、8650，它的一个区别就是数字越大，它那个算力就会越强，大家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哈。它会支持高速和城市领航辅助，同价位的银河 E5 610公里的那个远航版是12万5千8，它的续航就更长，但是它的智驾呢，基本上就是只能够满足一个基础水平。对，如果说你把智驾当成刚需的话，那可能选择领跑就更合适一些。预算卡得紧，对智能有期待，领跑 B10 入门版的它是属于一个理想型。那如果说你在意配置全面一点，续航长一点，那银河 E5 你多发10000块钱，你换来的这些东西它能够满足你的刚需也是值得的。那另外还有哈，就是这两个车其实领跑的 B10 它算是很极简更科技范儿一些，线条是比较硬朗的，它是属于紧凑级别的一个 SUV， 它没有那个银河 E5 大，因为银河 E5 呢比它大了基本上差不多就一圈儿。然后再来讲哈，就是看你对于它的一些内饰空间的设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如果说你喜欢更简洁的带科技感的，

有点个性化配色的，那肯定领跑的 B10 就更对位一点。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偏向于圆润饱满比较传统SUV 气质的车型的话，那我觉得银河 E5 可能更符合您的审美。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像银河 E5 它是2.750米，就是领跑 B10 它是2.735米，差不多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轴距区间。它可能就是领跑更宽体一些，所以说从整个得房率上来讲，那领跑的这个得房率看似要比这个银河 E5 更突出一点，所以说这个是空间方面的一个比对。那你再看它的智能智驾和座舱，智驾B10 它用的是 L2 级别的一个辅助，激光雷达版本是高通骁龙的，我们刚刚讲了哈，是8650的，还有27个感知硬件，这一切都为了保证它能够支持高速领航和通勤的一个基本领航。它未来可能会通过这个 OTA 的升级，实现的是城区之间的领航辅助。再有一个呢，就是银河 E5， 它目前来讲的话，车机是银河精灵，有32项的语音优化，它可以支持什么哈？就是20秒无唤醒连续叫呼。以前咱们说最初代的时候是你叫它一次，它给你互动一下，叫一次互动一下。现在这个呢，就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在长周期的一个时间段之内跟它来保持一个基本的互动。所以车型哈，它在智能化方面呢都会进行一些这种改善。领跑的 B10 是后知后觉的一个布局，它的峰值扭矩是240牛米，0/100加速6.8，你听这个数据也算不错了，对吧？因为哈，它是玛莎拉蒂团队然后来调教的一个前麦弗逊和后多连杆的一个悬挂。那么操控性呢，在同级别当中算是比较给力的，体现在哪儿哈？过弯的时候那个倾角小，高速的时候它不会那么的飘，而且它是有510和600公里两个续航的一个版本 CLTC 的这个工况下，快充就是补能吧，30%到80%，19分钟。这是领跑的 B10。 那再看一下银河 E5 来讲的话，它的 CLTC 的续航是530和610，比刚刚我们说的领跑 B10， 就如果你在意续航的话，它会稍微高个20公里、10公里的。那另外就是我们得看它实测哈，实测的话，原来我们试过这个银河 E5， 如果是开它那个530公里的话，基本上开着空调在市区，实际可以达到的顶就上限大概就在440，它是会有一个8折的一个衰减的，也算是8折的衰减，也算是在电车里面比较正常的吧。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说，也就是这个表现了。如果说家里面有充电桩，然后你主要靠慢充的话，你就去选择考虑领跑的 B10， 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建议哈。更多的还是看您的一些需求，还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常见力的这个车险我们看到了。您发送完车险之后呢，按照我们给您的回复填写完基本的信息，姓名电话这些，我们的人工坐席是会直接回访您，给您解疑答惑的。对应的关键词大家都可以来发车险哈，进行咨询和了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强调的，就关于家庭装修，就是它跟汽车消费一样哈，都是属于大宗类的这个消费。那么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获得的是专业的一个建议。你比如说你家庭从装修一开始，我们自己当然也会看，对吧？你通过搜索各种信息，你去了解说我大概心目当中有一个自己想象的家，可是这一切的想法需要设计师帮我们落实到这个图纸上，最好再进行一个 3D 建模，让我们能够尽可能一比一的看到它的一个就真实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团队，先从设计开始，然后到选材到施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它是挺费精力的。关键是有时候你工作和工地你是没有办法两头兼顾，那这个时候也可以来河南交通广播寻找帮助。首先哈，就对于新房装修的或者是旧房升级改造的，我们都会给予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补贴。怎么来领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当然了，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体现在哪儿。品质家装节我们解决的是大家的一些顾虑，比如说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怎么办？你让他拖，咱们说好的是90天，他延期一天赔在200块钱现金，对吧？你不用催他，他自己都会加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好的，一开始哈，双方约定好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会建议大家你把它落实在合同里头，这是对我们自己权益最大的一个保障。一切都以合同为准，这个叫闭口合同，就前期谈好之后后续来执行就行了，不能以任何就是非正当的理由增项加价。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花圃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是有100万的保证金，
干嘛用的哈，就是一旦真的是有这个就是维权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优先启动这个保证金来解决大家的这个维权的问题，包括给您进行索赔，对吧，就是赔偿。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先发省钱两个字去领取我们给到了2000块钱的一个家装补贴，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家装记者的微信，全程让我们的记者哈陪着您一块儿完成这个过程就可以了。记好定的关键词，可以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郑滦高速甲线段的90公里，也就是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记好，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查收我们实时为您更新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另外哈，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车险，我看到的这个叮当也还在咨询。车险是这样的哈，我们刚刚确实讲到了，就是在车险的这个选择和使用当中需要避坑。特别提醒的就是大家注意区分两类哈，一个就是现在有很多统筹，它不是保险哈，这两个差异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呢，是因为它统筹，它其实是不受监管约束的，它因为不是正规的保险公司，所以说在后续这个维权或者说理赔的时候，它是不受这个保险法保护的，这是其一，很重要哈。另外呢，就是统筹合同它不是保险合同，所以它不适用于保险法。就是我们讲的，就如果说有这个出险的纠纷，可能只能够靠诉讼，诉讼就你胜诉之后，可能就是又会因为什么运营啊、主体啊、各种问题啊，会没有办法获得这个赔付。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正规的车险你怎么来判断呢？就是你看他给到你的，还是我们说的，你拿到手里的是一个保险单，不是保障单，不是保障服务之类的。如果说就是我们提醒的这些，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困惑不清楚的哈，都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可以为大家详细的来解疑答惑。所以您把对应的关键词记好了，在任何时候有需要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还有呢，就是咱们说的哈，现在就是如果说这个您已经在计划暑期的一些出行安排，其实从现在开始哈，一直到那个8月31号，我们一直跟大家建议的18周岁的以下的青少年，咱们每天18点以后入园的话，只需要在窗口买一个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去免费的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我们比较建议大家哈，去看一下那个重磅升级之后的牧野之战，它是一个实景大秀，特效拉满，互动感非常的强，而且呢，带我们一起亲临到的是什么现场哈？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可能都很少去能够感受到的，我们讲的这个叫什么？那个古战场。很震撼，所以说大家想要咨询和了解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发送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还有就是我们再回复一下，这个是我刷一下哈，刚刚后台信息刷过去了，学生888我们看到了哈，您可以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万能通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所以从售前到售后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售后就是在您那个在平台上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也都是我们的同事，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这个疑惑直接来进行咨询。我们要提醒的就是按照您的车辆的实际行驶里程哈，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80000公里以上都去选择精装礼盒，80000公里以内的朋友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那另外呢，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哈，可能后台根据大家这个行驶里程数，它是我们精装礼盒这个产品之后第二个就是选择比较多的朋友，它里面是三瓶 第一瓶是清除积碳，你用完之后油门，车的油门会轻，怠速就不抖了。第二个呢是它是一个动力，就是它通过空燃比的一个调整会提升我们车辆的动力，加速迟滞的那种感觉会消失。一箱油咱多跑个几十公里，为啥不去清一下这个积碳呢，对吧？那么第三瓶主要是针对于三元催化器内部的这个积碳来进行清除的。所以哈，就是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如果你一旦觉得你的车动力弱，油耗增加，怠速抖动，你都可以通过清除积碳的方式。再有一个，咱们从车辆的行驶里程上来做判断，行驶了35万公里的朋友都需要清除一下积碳。积碳哈，就是我们平时烧汽油，汽油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所以大家记好了，我们只要是车子在跑，在使用这个汽油，定期之后哈，都需要清除积碳。它跟我们那个机油更换是一样的，都是一样代修，来延长车辆的一个使用周期的一个养护方法。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最近有听众咨询我们说，看了好几家装修公司，有些设计师呢说可以抬高卧室门的门洞，让空间显得更通透更大，但有些设计师呢并不推崇，说这些啊其实都是浪费钱，没有实际的价值。自己呢也上网做了做功课，发现确实有很多挺好看的门洞有抬高的设计，到底抬不抬？纠结了，纳闷了，抬了会有什么坏处吗？毕竟这个做法牵扯到要砸墙啊，结构的安全性、稳定性啊，心里拿不准，想来咨询一下，要不要去跟这个风？那么抬高卧室门到底是面子工程还是里子升级？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也采访了一些业主和设计师，来听听他怎么说。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3: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开发商在交房的时候呢，这个卧室的门洞的高度一般标准都是2米1的高度，而将门洞加高之后呢，这个空间的视觉感好像是更好了一些。有一些业主家里面是做了抬高的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家原本是110平米的三室。结果呢，将这个卧室的门啊，包括厨房、卫生间的这个门给它抬高到2米2之后，虽然没有抬高多少，但是呢，竟然有一种视觉效果，觉得他们家变成150平米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还有一些业主呢，最后选择了放弃，一个是因为预算的这个顾虑啊，第二个就是还是担心施工的风险。那设计师告诉我们说，2米2是一个性价比的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高度，这个定制费用明显是要增加的，而2米2以下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经济，效果也是挺明显的。那对于我们普通业主来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要不要去加高这么一点点的空间，有没有必要呢？首先要看看咱家的这个过门梁要怎么处理啊。门洞上方呢，通常会有钢筋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个过门梁，用于支撑上部墙体的一个结构重量。那抬高门洞呢，就需要砸掉原来的过门梁了，这样就会破坏这个受力的结构。那安全的做法呢，主要有以下两种，也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常用的。第一种就是我们可以用钢筋水泥重新去浇筑过门梁，第二个就是可以将这个角钢或者是方钢给它嵌入到墙体的两侧，作为一个新的支撑，然后最后呢，我们再用瓦工啊或者是木工去恢复门洞上面的这个上方墙体。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预算了啊。抬高门洞的费用不只是大家想象的，我不就是多花几百块钱定制一个门嘛，那么简单吗？现在门做的都挺高的，应该也花不了几个钱吧。那它其实涉及到的还有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砸墙，是吧，重新我们要做过门梁，还有瓦工以及木工的补平等等等等，还有定制超高门扇。那每一项其实都是额外的开支。那人士也建议我们说啊，就是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比方说你找的这家公司给不给你做，另外就是每公分它加价是多少，市场售价是多少，另外就是2米2以内，如果想要适当的在安全范围内去增高的话，它是不是免费给你去增加的，另外就是加固费用是怎么收费的。那这是第二个啊，就是我们要考虑到的预算问题，你看你能不能够接受2000到5000之间的这个浮动了。那第三个呢，就是大家所谓的风水的讲究了。按说呢，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入户门应该是家里面最高的大门了，对吧？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研究过，入户门要不要给它抬高一点，要不要做得更大一点，感觉就是更好看。卧室门的这个高度呢，一般是要低于咱们的入户门的。 那有受访的年轻设计师就觉得，哎呀，不用过分的在意，他不相信这个。但有一些业主呢，也明确表示说，家里面的长辈是非常看重这一点的。在实际案例当中呢，有一些设计师既想要让我们的业主家里面显得更大，那同时呢又考虑到业主的这些需求，所以他们会采用一些分区处理的策略，比如说将玄关、客厅等等这种公共区域的门洞给它抬高一点，甚至抬高到2.4米，去营造这些开阔感。但是卧室的门呢，还是要控制在2.2米甚至2.2米以下。这样的话就可以平衡美观跟传统的观念了。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抬高呢？我们1041家装课堂也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首先就是咱家的层高一定要够在2.8米以上，门洞适当抬高确实是好看的。另外就是看看您家的装修风格是不是那种极简现代意式，或者是追求一门到顶的这种整体的感觉。因为我们曾经去采访的时候，就是咱们有一个业主在家里面哈，他的卧室的门全部都是隐藏的，然后你推开之后你就发现它到顶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门，你合上之后你就觉得它是一面墙，跟墙是结合的，也挺好看的。另外就是预算要充足，那这个抬高基本上都是需要多花钱的。什么情况下是不能做的呢？比方说咱家的层高低于2.6米了，老房子旧房改造，这个咱就不要再考虑了，抬高的效果也不会特别的明显，因为本身房就低，你把这个门抬高了是不是觉得挺奇怪的。另外就是门洞上方就是承重梁，你没有办法改动的情况下，咱就不要刻意去砸它了。那也有人问了，如果不做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让我的空间显得更大？那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设计师的那个方案啊，就是公共区域门稍微抬高一点，那我们也是给大家找到了一些合理的可操作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比较窄的门框，或者是隐形的门，减少视觉的厚重感。另外就是门扇的颜色跟墙面统一啊，不要搞得太花哨，降低门的这个存在感。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一门到顶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个业主家做的就是这样，一门到顶，推开就是一个门，合上就是一面墙，形成一种纵向的呼应，这些都可以让视觉效果变大。不知道这些能不能够给大家正在装修的您一些帮助啊？那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联系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2: 感谢夏先给我们的分享分析哈，既说了做的好处，也说了做的付出的代价，还有就是不做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什么其他的方案去操作。所有家庭装修的项目啊，只要是非标准化的尺寸，定制的过程当中它都要有额外的费用，所以说前提是预算得充足，再有就是这个预算和我们得到的结果你得想一想值不值得去做这件事情哈。有些事儿呢投入的很大，收效的结果未必如我们想象般那般美好啊。另外就是所有的门板也好，柜门也好，你发现连柜体里边的那个门扇啊，如果太高的话它都需要有压拉直器，保证它经过一年四季啊热胀冷缩之后它不变形。那咱们过高的门洞啊，再加装一个门，它是不是对合页的要求啊，还有板材的这种适应温度湿度变化之后依然不变形的要求，对材料的要求是不是就会更高，施工工艺的要求是不是也会更高。那么前期的投入，后期它带来的风险咱是否能够承担，也都要权衡利弊的。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的。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大家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能同时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我们的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4: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5: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6: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7: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
7: 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我省是全省阴天天气，淮河以北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夜里在我省的东部和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在我省的东部东南部23到25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天气呢越来越热，那么大家会有一些小尴尬哈，很难躲得过去，比如说身上的衣物啊，还有说就是在车厢里面，我们可能更加需要那种很清爽的环境。那这个时候如果可以来一点很温柔干净的花香，温和消暑解燥，而且能够自带柔和的氛围感，可能确实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增加幸福感。所以我们今天爆款商城有一个夏日香氛的推荐，是香奈儿邂逅淡香水。这个香水哈，它的复购率是很高的，你自己用或者是当礼物送给家人朋友都可以。我们是有粉绿两种味道供您来选择，那个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像是清晨初绽的柔瓣，喷上之后呢那个少女感很足。绿邂逅呢它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是夏日清晨的微风，很清爽，而且你喷上之后很自信，上班的时候喷它是非常干练的那种温柔，聚餐的时候用它，在热闹当中又可以透出一种清新。就算是咱们在家宅着追剧，喷一点在这个衣领哈，你会发现那种精致感你可以随时感触得到。专柜50毫升的正装，今天爆款商城的福利机制是直接只给到299。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是夏天容易出汗的，然后需要比较精致妆容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是我们商城会员来下单的话，单单都可以再减5块钱。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聊的这个装修这件事情，首先说如果您想获得我们提供的2000块钱那个家庭装修的补贴，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先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分两步走哈，先扫码添加我们的家装记者的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您再点击链接去领取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补贴，非常轻松的帮您从整个家装开始哈，到整个房屋的交付，我们都有家装记者随时跟进您。品质家装节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跟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我们的工期说好的是90天，如果延期的话，一天赔大家200块钱。发生纠纷之后呢，才有10%保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口号哈，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已经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用这笔钱先赔付大家，保障很实在。另外就是，是咱们签这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格，合同里面会写明明白白所有的这个费用，告别的是什么增项的套路。所以大家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的哈，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一定要记得哈，添加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的微信。因为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记者都会全程跟进，为的是让您装修放心无忧。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

0: 室内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
2: 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老板，来碗面，
5: 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
6: 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收听1041家装课堂节目。家是我们的回血站，所以房子不再面积的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想让自己的家怎么去住着舒心，用着顺手，打扫卫生比较简洁，日常顺手就能做整理，这些就和我们规划呀、设计呀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需要家住的时间越久越能 被滋养，所以才说家是我们的回血站。那你的家能不能具备这个功能呢？在装修这一块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规划规划的。确实装修考验的不只是我们的钱包啊，还有我们的规划智慧。那来说一说哈，曾经是客厅 C 位的茶几到底是家的灵魂还是鸡肋的摆设？有人觉得它堆满杂物，占地碍事儿，恨不得立刻断舍离。有人却离不开它，出现在客厅的那种仪式感。没有茶几这种空间的设计，又该怎么去规划布置，也是当下大家会很关注的一个点。当极简风撞上了实用派，这张小小的茶几竟成了家具界最分裂的一个存在了。想问问大家哈，您家的茶几现在还有用吗？如果装修新家的话，你还会买茶几吗？会买什么样款式的呢？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们已经发送过来他的内容了，他说我们家这次装修我就不打算买茶几了，我家的茶几和大多数有娃的家庭一样，就是堆满了孩子的杂物，当时买茶几的时候很流行储物柜样式的，就专门选了一个上面一半是九宫格，另外一半是推拉式的那种，但现在啊，想要打开上面的板子拿下面的东西得收拾半天桌面的杂物才能使用。但是也有朋友说啊，说那是你们家杂七杂八东西太多了，东西少点就不会这么杂乱了。但是过日子啊，谁都是给个台面就会放东西的，你家的台面上是整洁有序还是杂乱无章的？如果再装修，您会考虑把茶几给去掉吗？这位朋友就说啊，我们家再次装修的话，客厅我就不打算买茶几了，一方面孩子大了，他们喜欢拼乐高啊，玩建构啊，所以根据个人需求的变化，我准备让茶几这个区域就变成孩子们的游玩区，就不再放茶几，浪费客厅最核心的这个位置了。平常我也可以在这个最好的位置去做做瑜伽呀等等，跳跳操什么的，这毕竟是家里比较大的一块地儿啊。还有就天气不好不外出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可以当成家里的游戏区哈。打算买一个小边机来替代茶几，或者是买一个那种小推车之类的，喝水放杯子随手拿取啊、这个小边机呀、也带着轮子那种，可以到处来推哈、更灵活，也让它的使用价值更高。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不可行，现在也是一个主流的方案啊。边机可移动茶几，它可以在沙发中间，也可以在沙发两侧，更多起到的是和沙发材质的视觉冲撞，也是一种装饰作用，对吧？总之现在流行风里边啊，大面积很沉重的沙发不再是主流了，大家都比较喜欢啊这种小型沙发配边机，还有休闲椅配边机，这种更灵活的搭配组合，也时不时的会调整一下家的空间布局，让它时刻的有新鲜感。反倒是那种笨重的不太方便移动的啊，就是空间布局不灵活的话，反倒时不时的会给人带来一种陈旧感哈、不太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说家庭成员结构的变化，我们自己随时去调整它的格局。那希望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啊，都可以让自己的家随着心意而动，当我们热爱生活的那一刻，都能在家里的点滴变化当中施展我们心里的那份热血和温度。你家的茶几台面目前都放了些什么？有没有考虑过没有茶几的客厅布局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刘女士说啊，说到茶几我真的是踩了个大坑，我们家之前买了一个大理石台面的茶几，红木腿的那种，当时买的时候老板说原价十几万，天然大理石很贵的，当时就喜欢那种风格，就是还了还价啊，打完折两三万块钱吧买了，挺心疼的。后来家里二宝在玩，俩人打来打去就把茶几的一个角给敲坏了，这一坏可露出马脚了，里边竟然是一块厚厚的塑料，外面的大理石只是薄薄的一层，是贴皮的，那现在扔了吧好几万打水漂了，不扔吧里边露出来那个塑料的尖角是又危险又气人，看见它就生气。微信平台上啊，这个蜜蜂招他说啊，我们家有学步幼儿啊，那些锋利的边角啊，晃动的玻璃台面啊，简直就是行走的危险分子，所以我不打算要。我邻居家两岁的宝宝就是撞在茶几的脚啊，撞到茶几脚上，送去缝了好几针，后来他们连夜就把茶几送进了二手市场，所以作为邻居，我看着他家发生的事儿，我也不愿意我们家发生，所以我就不愿意用这些东西。

Julie 啊，这位朋友说，我家呢放弃了茶几，扔掉了大茶几之后啊，我在沙发两侧配置了两个可以升降的小便机，白天降下来当装饰台面，晚上可以升起来秒变办公桌，搭配带滚轮的零食车，追剧的时候拉到身边就是移动的茶水吧了。这种模块化的组合是我觉得非常好用的，比传统的茶几要实用三倍不止啊，很推崇，推荐给大家。月儿这位朋友说啊，说大茶几是和沙发配套购买的，当时流行这种款式，看着美观大方，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体积比较大，而且非常笨重，摆在客厅里看起来当时是很有气势的。可是时间久了，我就发现啊，这个大茶几除了占地方之外，似乎没有太多的实用功能。平时在客厅里活动吧，它总是碍手碍脚的；有时候躺在沙发上休息吧，突然站起来，就很容易被大茶几磕到腿。再加上它挪动起来非常困难，导致下边的地板很难彻底的清洁干净。你说的这个点啊，我们同事弯弯是深有体会的。弯弯就是个头比较高，腿比较长，所以家里这个茶几啊就多次绊倒他。在最后一次绊倒他之后，他就果断把茶几扔掉了，买了一个小型的那种高低有落差的小便机啊，能够可移动的模块化的那种家具。没有茶几的客厅呢，越来越受年轻人喜欢了。可是，在老一辈的眼里啊，没有茶几，那怎么能叫客厅呢？茶几作为最为传统的家具，曾经可以说是家庭的标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年轻人对新式家具的

0: 求。茶几似乎在这部分人眼里跌落神坛了。话说不要茶几究竟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的。首先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要茶几了啊？刚才大家发来的微信啊都能够感受到茶几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不便利。去茶几化之后，客厅首先是会显大，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空间利用率是家居设计的重要考量。去掉茶几意味着客厅的中心地带被释放了出来，不再有固定的障碍物占据着我们视觉的焦点了。这种简约的设计呢，让空间看起来更加的宽敞，尤其是对于小户型来说效果就非常明显。没有了茶几的客厅不仅在视觉上显大，关键是我们实际的活动范围也得到了提升，为家人或者是朋友的互动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度。第二是年轻人的客厅对茶几其实没有太多的需求了。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年轻人更倾向于多功能并且灵活的家具配置。他们可能更喜欢在地上铺个舒适的坐垫，围坐在低矮的沙发旁，享受一种更为随性的生活方式。那在这样的场景下，传统的茶几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手机啊、平板电脑啊、蓝牙音箱啊，这些现代科技产品已经取代了茶几原有的功能，成为年轻人娱乐和工作的新伴侣了。第三呢，是认为茶几没必要投入了。那对于预算有限的年轻人来说，每分钱都是要花在刀刃上的。与其投资一件使用频率不高的家具，不如将资金用于更实用的地方。在他们的观念里啊，茶几不再是必需品，而是可有可无的装饰了。这种思维模式促使他们在装修的时候更加注重性价比，选择那些真正能提升生活质量的家具用品了。当然在老一辈眼里啊，茶几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比如说茶具啊、烟灰缸得摆在这个茶几上。还有就是类似边看电视边嗑瓜子儿的这种家居状态哈，也是一种习惯。在电视前小憩时光，茶几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可以在上边摆点零食啊、遥控器啊、放一些杂志啊，它就会很便捷。那这种习惯在很多家庭当中也是代代相传的，也是舒适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了茶几似乎就缺少了那种家的温馨感、违和感。当然还有一些家庭会把茶几当做餐桌，没有专门的餐厅的，那当然就要用茶几来吃饭了。在不少家庭哈，它是身兼数职的，除了常规用途之外，有时候充当餐桌的角色，尤其是忙碌的工作日，那家人简单围坐在一起吃个晚饭，既节省空间又不失温馨。这种多功能的利用让茶几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有着更稳固的地位。还有就是一旦没有了茶几，很多人不知道客厅该怎么去布置了啊，觉得客厅空荡荡的，觉得人的心脏没有了似的。那没有了它，客厅可能会给人一种缺失感，仿佛少了点什么。那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可否认在要不要茶几的问题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适合与否。关键在于找到那个既能满足个人需求又能体现个性化的平衡点就很重要了。如今呢，家居潮流不断变化，小巧灵活的小边机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了。相比大茶几，小边机不仅不占空间，还能根据我们的需求灵活移动位置，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了。你会选择它吗？家居的选择是一门学问啊，不仅关乎美观，更重要的是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才好。装修啊、设计啊、软装搭配啊，都是让我们的家不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更得是一个舒适、温馨、实用的港湾。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欢迎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

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锅呀？
1: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0: 你让一下，让一下。
2: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3: 妈妈，好饿。
1: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2: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0: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2: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4: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5: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既能储备家庭装修知识，也可以领取装修补贴。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点开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最重要的是，发送省钱过来的同时，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为咱们扫清装修路上的障碍，让咱们少踩坑。今天咱来说一个什么话题啊？关于家庭装修当中隐藏在墙体地面之下的设备问题，平时啊很少被注意到，但它却直接影响着日后的居住体验。比如说分水器就是其中之一，它不像水龙头花洒那样每天都能看得到，但无论是家庭供水系统还是地暖系统，分水器都承担着重要的作用。一旦安装位置不合理，连接方式不规范，后期可能就会出现水流不均啊、维修困难啊、漏水隐患增加呀等等这些问题。那如果说家里装了地暖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分水器的存在，那么分水器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安装，安装过程当中有哪些细节需要特别注意的呢？当下即将装修、正在装修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很多人还不知道分水器是什么啊？那简单来说，分水器啊，就是把总进水分成多个支路，例如分别连接厨房、卫生间、阳台这些区域。那这样设计的好处就是，当某一路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单独只关闭对应的阀门，不影响其他区域正常用水。而在地暖系统当中呢，分水器的作用更加明显，它负责将加热后的循环水均匀分配到不同房间的地暖管道，同时呢，将冷却后的回水集中返回设备，实现整个采暖系统的循环运行。通过调节不同支路的流量，还可以控制不同房间的温度，提高能源利用的效率。分水器虽然体积不算很大，但它相当于家庭水路系统的一个交通枢纽，安装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所以不可小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聊一聊它。分水器安装并不是简单的固定在墙上或者说接上水管就可以了，在施工之前我们需要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做好规划，否则后期容易出现使用不方便呀，甚至返工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分水器的安装位置，一般呢要安装在方便操作和检修的位置，通常会选择厨房、橱柜内部、卫生间吊顶检修区域附近，或者专门设置的设备空间。对于地暖分水器，我们需要常常安装在入户区域、厨房柜体内、走廊储物空间等等这些位置。选择位置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几个因素。首先呢，是要方便维修。如果未来阀门损坏呀、接口渗漏，

哇，维修人员能够快速接近设备，不需要拆除大量的装修材料，这个是方便检修。第二呢，是避免潮湿环境长期影响。那虽然分水器本身它和水有关，但是长期如果让它处于积水当中，通风差的位置，它会增加金属部件的腐蚀风险。第三，就是要便于管路的布置，分水器距离各个用水点或者是地暖区域不能太长，不能太远，否则会增加管路的长度，提高施工难度，当然也会增加我们的施工成本啊。其次呢，就是要提前确认管路的数量了。分水器的接口数量需要根据家庭实际需求去确定，比如说啊，家庭有几个独立的供水区域，就需要预留相应数量的出口。如果后期增加设备或者是改变布局，重新增加接口就比较麻烦了。咱们在设计阶段啊，装修的设计阶段就要提前规划厨房的电器、卫生间的设备、阳台用水的需求等等，避免安装完了之后发现接口不足了。那么安装分水器正确的安装步骤是什么？第一步当然是固定安装位置，保持水平的稳定。那我们要用可靠的支架进行固定。安装完成之后呢，要确保设备保持水平状态，不能出现明显的倾斜。如果分水器倾斜安装了，可能导致内部水流分布不均，特别是在地暖系统当中啊，它会直接影响各支路循环的效果。同时呢，长期受力不均也可能导致接口松动。固定过程当中还要注意与墙面保持适当的距离，方便后期连接管道啊、维修操作呀等等。您别觉得，哎呀，这个现在工艺都比较成熟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我真的遇见有些分水器啊，地暖的分水器安装的规规整整的、整整齐齐的啊，距离啊、位置啊、高低啊都很合适，有些就歪歪扭扭的，确实有倾斜的情况。这可不是说大牌就一定保证没有问题啊。你看，只要是手工作业的事儿，它越是熟练工，越是有验收、有保障，哎，它这些呢就会保证效果。有些如果说验收不到位，有些或者说工人的熟练程度不到位，你即便是管材很好，安装也会出现问题的。就是安装进水管和回水管，对于地暖的分水器来说啊，通常包含进水部分和回水部分。进水管负责把热水输送到各个区域，回水管负责收集循环之后的水流。安装的时候啊，必须注意方向，千万不能接反了，否则就影响系统的运行了。一般情况下呢，分水器上呢会有明确的标识，施工人员会按照说明进行连接。连接过程当中啊，管道会保持自然的弯曲，避免强行给它折弯。如果管道受到过度的挤压，可能造成水流阻力增加，甚至出现破裂的风险。对于家庭供水的分水器，同样需要注意冷热水的方向。如果冷热水管接错了，后期使用的时候出现温度异常啊，影响咱们生活的体验。第三，就是连接支路的管道要做好密封处理。分水器接口的数量其实很多，每一个连接点都是潜在的漏水风险点，是吧？在连接管道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连接方式，并且做好密封处理。施工过程当中需要保证接口连接牢固，但不能过度用力，过度拧紧也可能损伤接口的螺纹，就是我们说的滑丝啊，反而增加了漏水的概率了。安装完成之后呢，要逐个逐个去检查接口是不是牢固，确保没有松动的情况。对于隐藏在墙体或者是地面中的管道呢，更是要在封闭施工之前完成压力测试，确认系统不存在渗漏的问题。接下来还有两步，就是安装阀门和控制组件，还有就是完成压力测试的问题了。分水器安装完成之后啊，最重要的这一步就是压力测试了。很多家庭装修当中出现了漏水问题，并不是因为材料质量不好啊，都是大牌材料很好，而是施工过程当中啊没有进行充分的检测。压力测试可以检查管道连接的是不是牢固，接口是否密封严密，系统是不是存在一些隐蔽的漏点。测试过程当中呢，要保持一定的时间观察压力是否稳定，如果压力明显有下降，说明系统可能存在漏水或者是密封的问题，需要及时排查。只有确认系统正常之后，才能进行后续的封闭施工。
对于整个家庭装修来说，每一道工序其实都要进行节点性验收，你只有验收完

0: 了之后合格了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否则啊，连续多道工序完成再去验收，前期出现问题的话，你返工的成本很高，有些呢会留下长久的遗憾。分水器安装过程当中呢，有几个细节千万不要忽视，但也往往容易忽视。首先是安装的高度要合理啊，过低就会受到地面积水的影响，不方便维修操作。如果安装的过高，可能就会导致管道连接困难，所以高低要合适。家庭装修当中啊，我们要根据现场空间合理规划，让设备既方便操作又不会影响整体的布局。再有就是管道排列要整齐啊，分水器连接很多个管路，如果施工的时候你随意去排列，有的宽有的窄，看似是美观问题，实际上它会增加后期维修的难度。规范施工呢，要做到管路走向清晰，排列整齐，避免交叉缠绕，特别是在地暖施工的当中哈，每一路管道最好我们要做好编号标记，方便未来维护检修。第三是避免安装在完全封闭的位置，有些家庭为了美观会把分水器隐藏起来，藏得太深了，当然隐藏没有问题啊，如果封死就有问题了，设备需要保留检修空间，否则一旦出现问题可能需要破坏装修才能维修，那一是增加维修的难度，另外破坏完之后咱不得恢复嘛，这些不都是钱。例如安装在柜体内部的时候，我们就要预留开门的空间呀，维修的距离呀等等。还有就是注意防冻保护，北方的冬季气温比较低，如果分水器安装在阳台上啊，入户门的附近啊等等这些温度容易降低的位置，当然就需要考虑防冻措施了。长期低温环境，管道当中的水可能会有结冰膨胀的风险，造成设备损坏。在寒冷地区装修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温度稳定的位置去安装分水器。那么分水器的安装还有一些错误会带来后续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水流不均的安装不规范，它就是地暖系统当中有些房间温度正常，有些房间偏冷，那很可能和分水器流量分配不合理是有关系的。第二呢是维修困难，如果安装位置隐蔽，没有检修空间，出现了阀门损坏，接口漏水，它就会增加维修成本。第三就是连接错误，还可能导致整个系统运行效率下降，比如说进回水的方向错误啊，热冷水的方向错误啊等等啊，管路布局不合理，都可能影响水循环的效果。综合来听啊，分水器安装虽然属于装修当中的小环节，但不能简单处理了之，规范施工不仅关系到当前的使用，更关系到未来多年的居住体验。对于正在装修即将装修的家庭来说，提前了解一下分水器的安装知识，不仅能够避免施工当中的常见问题，也能让未来咱们的居住生活更加安心舒适。好的装修并不只是看得见的美观，更是藏在墙壁地面之下那些经过认真规划的细节。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咱把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既兼顾钱花在刀刃上的这个需求，又兼顾品质哈。装修就是一个该省省该花花的事儿。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给咱们的装修来助力来监督，记得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嘛。就是这会儿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市区跟那个高速上，整体来讲呢，没有说出现这个事故信息啊，怎么怎么地啊，或者长距离的排队拥堵情况啊。唯独值得一提的是，在市区啊，陇海路，这是比较反常的。平时呢，这块呢没有说是排这么长的队。东向西啊，过了这个大概是黄河路的这附近啊，快到中州大道这一块啊，目前走起来特别的慢，尤其是刚过黄河路啊，深红色的拥堵，所以说这个前方是这段有什么情况吗？我们也期待。

哎，各位呢，有附近的偷白车，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看到的信息呢发送过来。目前省内高速是通行畅通的一个状态，各位中午行驶，午间出行，注意打起精神。毕竟呢，有些朋友，哎，只不过是吃饭的路上，还是刚吃完饭回来，其实都容易犯困，对不对？你吃饭路上饿得眼发绿。饿得想晕厥过去，吃完饭的时候就饱得想，就舒服的想睡过去啊。尤其这天气呢，你说它热吧，它也不算特别热啊，当然它也不凉快啊，就这种，就在这个中间这个感觉，就是阳光比较刺眼啊。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大家，在顺畅路段行驶，有墨镜，咱赶紧戴上，不是为了耍帅啊，咱是为了保护您的视线啊。因为刺眼，有什么东西没有看清啊？但是买墨镜呢，切记千万别买那十五二十的。你说有的墨镜呢，它纯粹为了黑而黑，戴上之后呢，可能啥也看不见，没有起到防晒啊、防紫外线啊这些效能。那这种墨镜呢，纯确实是只是为了耍帅。不过呢，退一万步来讲，如果你真的我就是确实是为了耍帅，我觉得我就戴那么三五分钟无所谓，选个款式好点的，别亏了自己。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2:04，感谢各位持续锁定调频 FM104.1，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的疯狂张真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弛，在周末的这个午间呢，陪伴各位出行。前面也是聊了很多关于跟路况相关的一些天气的状况，那紧着这块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天气，因为这也是最近几天大家关注的最多的一个事儿。这星期呢确实是多事之秋，我听我关注的这个咱们郑州本地的各种各样的公众号啊，都在反复提示我啊，就作业了啊，小心了，马上下雨了，天天给我这慌神儿。但是最近几天真的是有点天公作美的一个状况，就是每次都是大家大多数朋友吧下班之后的这个时间，就是9点甚至10点以后才开始下起了这个大雨啊，狂风呼啸的啊，同时给我们这个晚上要睡觉带来了一丝凉意啊，所以我觉得这最近几天还是挺好的，感觉美美哒，除了白天确实是稍微有一点闷。那今天整体来讲啊，确实也是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包括雷阵雨，挺好啊。阵雨稍微泼一下，就当降降温了啊。当然，也害怕什么呢？害怕桑拿天儿，因为这个阵雨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各位蒸桑拿都蒸过，一般到桑拿房里边往那儿一杵，这个坐的时间长了，总会有一个大哥。啊，跟个什么似的，觉得这温度不够高，拿一个瓢啊，舀点水往那石头上一浇，呲咔，温度瞬间又上来。这个阵雨呢，它就是这个效果，就是拿那碗瓢啊，你舀了一瓢水往咱地上头上一浇，呲咔，第二天就更烫了啊！我天。就一直浇啊，但是好消息是它即便什么时候下咱们也不怕淋着，你可以稍微等一等。但是呢如果你只是这样去认为，朋友们啊，这个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它不一定你享受到。因为在新乡北部、洛阳西部、郑州开封、平顶山西部、许昌北部、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中到大雨，下得更持久。

些，甚至局部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呢，请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随时为大家预发的预警信息。温度呢是有所下降，最低气温呢，你看这山区都到20度左右了。哎呦，避暑好去处啊，是吧？咱们这个，整体来讲，气温最高是30多度，但是还行，能接受，对不对？尤其是温度降下来，还是那句话，晚上睡前这小窗一开，你就说舒坦不舒坦，对吧？尤其是到这周围山区地方稍微避一避暑，那个感觉不言而喻，对不对？比如说咱们五龙山。尤其是家里边有这个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欢迎您每天晚上18点之后入园啊，刚好气温清凉的时候。但是这两天你看情况嘛，多盯盯天气预报，万一那个大暴雨临你那儿了，提前看好天气再规划行程啊。18点之后入园呢，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跟游乐园啊，不包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那今夏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也不容错过啊，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五龙山了解详情。当然出远门呢，有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事儿，尤其是开油车的朋友，开油车的朋友呢，跑一次大长途，你会觉得车呀有一种跑通透的感觉。就是你看啊，这夏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就是起步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就是热机，就是把发动机热一热，对吧？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虽然说现在很多车就是已经不需要这样，但是还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在里头。那你看机器它都要重新热，你更别说油了，油箱里边这油了，对吧？我们炒菜那个油，咱们在火锅里边，火锅你敢火一关，那一会儿那油上面亮晶晶一层，就只想凝固了。包括咱们火锅用那底料，火锅底料那也是油冷凝干后的这种胶质物的产生，汽油啊。它冷冻之后呢，它比这个火锅这种油更夸张，它会变成什么呢？它会往更深的一步进化，就是变成了固体。它变成固态之后呢，这就叫碳了啊。所以说一般油箱里边这些老顽固，我们称之为积碳。积碳影响的事儿很多，你像我们之前有些这个汽车节目就有听众询问过，这个车呢为什么故障灯亮了，是吧？这事儿呢我们一般不敢轻易下结论，因为故障灯亮它原因很多，是吧？那这但是大概率可能是因为三元催化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还是得去修理厂诊断一下。但是呢诊断之后要修的时候，你会发现动辄大几千，尤其是油耗越开越高的这种老油车，油门越来越重，你还不得不花这钱啊。当然出现这种问题，您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10多万亲友亲测，口碑实打实的好。3到5万公里的车，咱们跑了这么久了啊，从来没清理过积碳。您想对症下药，我推荐您使用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是吧？每一瓶，加油之前加好，跑完这箱油再加第二瓶。是吧？按照顺序来加，您不用担心顺序忘了怎么办。主持人要不要多说几遍？我拿笔记本记一下，没必要啊。啊，您购买到手的话，我们这盒里边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说明书啊，您也不用担心说明书会太长啊，就一图流，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一张图把问题说清楚了。欢迎各位啊！3瓶用完之后，尤其是第3瓶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同时，你要说我车老油车怎么办？后积碳、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呢都是老油车会出现的问题。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同上啊，专治这种老油车，强力清碳，修护磨损，长效保护。但是你要说我这车我之前用过了，那我现在选择什么更好都行，你选择优护三兄弟也行，你选择金装礼盒也行，特别推荐金装礼盒，只不过您这个周期时间可以扩长一点，比方说加一瓶，一箱油加一瓶，那咱跑3箱油之后再加第二瓶，对不对？咱把周期抻长一些，也能够起到维护的效能。它不是一个剂量的用药，
它更像一个您车的心爱的保健品，长时间坚持使用呢，也更能起到一个养护保养的效果。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具体详情。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好的，欢迎回来。疯狂张人周末特别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彩云这位朋友说，在南曹路跟玉武路的十字路口，两车发生了事故，面包车把人轿车给撞了啊。这个红灯出现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原因之一。目前呢，这事儿呢确实是有所影响啊，出现了事故。感谢您的提醒啊，南曹路跟玉武路这块呢，确实我。您还真别说，郑州很多就是三环以外的路件，其实像我们这种这个外地正漂啊，不像很多郑州的朋友了解那么的深，很多路没去过，就这些路三环以外说实话都算是生僻路了啊，去的少。我还真知道这个很多三环以外路去的少，但是这个我还真知道，确实很多路呢它是比较窄，包括大路上呢也很多这个摆节的啊，这那的人呢也都是怎么说，人来人往，大家就均区分布的比较密集，同时呢周边风光还不错。但是呢这反正也是侧面的告诉我们，如果遇到这个路口信号灯不亮啊，故障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千万别抢。因为你抢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比你更能抢，他的车还比你结实，这时候就完了，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意外可能并非是你小心了就能完全避免，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我们只能把这个概率降到最低最低最低，但是哪怕是9.9999%，它还是有0.00001%。是吧？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意外的规划，避免保险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规划嘛，是吧？所以为什么说是车一定要买车险？这就是为您守好这个最后一步，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觉得你查不着没买车险，那到时候吃亏也是吃你自己的亏，是吧？行，车险这个劝就不再劝了，因为接下来要劝一个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当您购买车险的时候考虑一下我们啊。河南交通广播肯定推荐咱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车险，为啥？因为这个我们自己熟悉啊，别人也不熟悉，我们只说自个儿的事儿。交广的车险呢，这个首先第一是这个咱们能够负责到底，毕竟交广呢一直在这儿站着也跑不了，是吧？都能找到纬一路广播大厦，对吧？同时呢，这个交通广播的这个专业性呢更无需多言。咱们挂的名头就叫交通，是吧？同时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呢还真是跟其他的车险有那么一些不一样，有一些图便宜买到的一些车辆统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过这个当啊，为了便宜点啊，出了事之后打客服没人接啊，业务员忽然失联，就压根儿不是保险啊，因为它不受保险法保护，所以你只能打碎了牙齿或血吞。但是跟这个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交广的一个车险。咱们的车险服务呢，当您发送车险过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需要您留下一个联系方式，那咱们的这个业务员啊，咱们的专属坐席团队就会跟您取得联系，就从这一步开始就已经要跟您做一次对接了。这个对接是干什么呢？了解您的车况，了解您的高速使用频率等等各种各样的吧，那从而帮您制定您需要的车险服务是什么，再推荐给您，然后呢您才能够做到好钢用在刀刃上。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办早踏实啊。

那同时呢，再次来刷新微信啊，就有些朋友反馈到了一些这个询问了一些高速的信息，包括想问那个免费的一个情况啊，绕城高速免费的情况呢，各位可以直接发送两个字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呢也会给您回馈一个自动回复，您注意看一些，因为有些朋友我发现啊，他就是我也不知道是网速的问题还是怎么着，就是回复了一堆关键词，我们给他自动回复一堆解答方法，因为有些朋友他是没搞清楚关键词，就是可能是比如说啊，昨天听见了，今天想起来了，然后记得不太清楚，只知道一个大概，就一直在发。比如说高速免费的情况，就一直在发高速，结果看到的都是路况，绕城免费的事儿一点看不见。然后再发好几个字儿，高速免费，这那的啊。当时我们这个高速免费是无法触发关键词的，但是好多朋友喜欢特别客气的把全文都发出来，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高速免费设定为自动回复，因为本身高速是路况嘛，高速路况，免费是高速免费，想把咱俩区分开啊，结果大家不愿意区分，也是绞尽脑汁没办法，因为这个自动回复呢，它确实是它不是人工智能啊，它智力有点问题。它是一个非常耿直的这个自动回复行为，就是发来任何信息呢，它，触达到关键词，它就给你，它也不会思考啊。确实不像我们的车险服务一样是真人嘛，是吧？真人做戏不需要思考，有时候凭借经验张口就来，时间长了就是这个熟能生巧嘛，无他，唯手熟耳是吧？就很多事确实是不用过脑子，就张口就来啊，就直接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跟他比较相像的就是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磨一剑，就这十年时间啊，真的想起这个夏令营我都不需要再去现场转一圈了，哎呦，正儿八经这个了解的已经是颇为深刻了，就是每年我们依旧还是会对这个我们自己的夏令营这个项目做一次考察，就说实话也就我们这个行当了，就是每每都是在自我了解自我剖析的过程中在成长和提高，毕竟呢咱们这是我们主办的嘛，是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共同主办的，所以说因为是媒体主办，官方媒体主办，所以说对于安全呀、餐食啊、住宿啊、项目呀、卫生啊、教官、生活老师等等等等，每一环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说句不好听的，交广丢不起这个脸，是吧？一个小事儿出现了纰漏，真的是太丢人了啊！真是不能丢这个人。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也是这个咱们的交广啊，还有音乐广播的一个品牌活动。每天呢，我们有早中晚三次的安全报告，同时还有各类的复盘。所以说，在安全上真正的做到了让家长完全放心，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同时呢，连续十年的口碑的夏令营不会存在报名之后不能成团啊，最终浪费了孩子们的时间的情况，您放心啊，不会出现，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夏令营它是就其实就是一个批发，走批发走量，就跟这个某些旅游团一样，就是我这个团招不起我死活不走啊，夏令营是我这团我招不起我死活，因为我不能赔钱啊，您放心，这儿不会，我们一定会报齐，报不齐到点一定走，因为我们这个团期呢是按照周期来定的，比如说7月25号到这个8月初一趟啊，8月5号到8月10几号一趟，这个每次都是定好的啊，不会说早了也不会说晚了，您确定选择了这个周期咱们就到时到点走，这就叫契约精神啊。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啊，同时发送特种兵呢咱们还可以这个优先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一个介绍，因为这里边是有视频的，有这个我们现场的一些声音啊，现场的这个孩子们是怎么去参与其中啊，你看完之后你会更加的放心一些。

0: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人周末特别版继续直播。今天呢我们也这个简单的聊一个话题，这话题呢也是跟今天的这个热搜有关。热搜标题呢叫做四字名已经满足不了90后家长了。什么意思呢？起名字嘛，大家呢就是基本上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把名字起得更加的标新立异一些，所以出现就是在某一个阶段就出现了好多四字的名字，这是为了避开重名啊。这种个性方案，你跟你说啊，就个性这个东西啊，一旦用的

多，他就不是个性了。所以事无绝对嘛，是吧？很多九零后的家长呢，啊，就已经就是开始再次聪明了起来。你知道九零后是吧？经历了 QQ 的年代，什么概念呢？经历过 QQ 年代的这些九零后们，他们深深的知道，如果不重名，就像 QQ 号一样，多加一位。我现在特别喜欢比 QQ 号啊，你位数越少，证明你资历越高。什么五位的、六位的、七位的、九位的，哎呦，前辈呀、啊！我都不知道现在 QQ 号就整到已经几位了啊！所以说，现在九零后的家长呢，把取名的竞赛啊，终于推向了五字，甚至是更长。但随之而来的呢，就是书写的负担啊，涉及到尴尬和实用性的争议。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名字叫锄禾日当午，我天呀、啊，那敢让老师罚你抄名字？那你得多头疼啊，你得啊，就是让这场这个独特的感觉啊，就跟军备竞赛一样，逐渐的偏离了名字的一个初衷。早年呢，为了避开像什么子涵啊、子轩啊这种重名的潮流啊，九零后的父母呢选择父母双姓组合四字名，一家姓张，一家姓王，张王李赵。这个不罕见，我上学那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同学，那这四个字名字有多洋气啊，一打听啊，原来是爸的姓加妈的姓。但是后来呢，随着效仿者多了起来，这种方式呢就开始普及了，那没什么独特感了。后来呢就开始内卷，不少家长呢就开始找名字更长的了，希望独一无二。就现在社交平台上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些小孩姓萧啊，萧，萧可非同，还有姓田，叫田园木张啊，这些名字也引发了网友说这就根本就是一个竞赛的取名字。而且很多九零后的家长呢，他毕竟成长于很标准化的环境，所以呢他更追求个性，就是在这个 APP 啊还有古籍里边去找一些各种各样的词儿啊。但是呢你要明白，你能想到的事儿别人想得到。你以为你开始寻找了个性，实际上这是一种新的模式化，你只是找到了另外一个公式而已。这个公式但凡有人套，那照样沦为平庸。有观点指出呢，取名乱象啊，它的这个背后是家长把虚拟的快感转嫁为现实社交的负担，用孩子的名字满足自我表达欲，甚至直接把 QQ 网名风格直接用于孩子的身份证。当然有一些被认为是很有文化氛围的，像这个牧尘、若曦这种名字呀，就看起来哎呦好美啊，但是也开始扎堆了。小学里边是子字辈的，这名字最多，一辈人某子某，你甭管是什么子，反正他都念子。曾经呢有报道说，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因为自己四字名每个字都不好写，开学之后直接被自己的名字难哭了，所以就引发了大家又一重讨论，超长的名字它有什么实用性？那并且这种拗口啊生僻的名字，你在日常的登记中呢也容易出错，容易写错名。众所周知，名字写错非常的麻烦，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经历过啊，学校报名的时候名字提交错了，那改一下可费劲了，尤其是上大学这种关头，甚至家长认为因为你这个名字导致登记失误，以至于你错过了大学的名额，是吧？但是有些大学也许他会核实啊，他在别的一些登记处他会找到这个人，可能未必会错过你，但是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呢，是吧？一个简单的名字错过了一生，对不对？甚至有网友呢，因为名字里边含有生僻字，在办理公积金呐、社保啊这些业务的时候被反复的退回，也很麻烦。我记得当年呢，我们有一同学叫姚啊，他那个姚呢是三个土那个姚，同学都不认识这字儿，不知道怎么。
么称呼他，啊，完了他这字儿你后来知道了念你摇，你很多输入，当时那个输入法一般都用智能 ABC， 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输入法已经没了快，啊，好像还有啊，就找不到，啊，找不到这词儿，找不到这字儿，啊，就死活找不到，就很多输入法甚至都不录入这种生僻字儿，挺麻烦。不过现在还好，现在基本上都有了啊，现在这个最新的输入法它这个。因为联网的一个缘故啊，数据库一直在充实，这倒还行，啊，同时标新立异的名字呢，确实容易引来嘲笑或者取外号，这种行为呢，确实会给孩子造成一些童年阴影。但是你要说完美的避开起外号这事儿呢，也很难。但是你不能为了这个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就是为了某件事而某件事，这就没必要了，对不对？你要真是有什么期许这那的，那咱们很欢迎。是吧，起名字不用太刻意的怎么怎么着，名字呢终究是陪伴一生的一个符号，好听好记，实用性远比标新立异更重要啊。所以说问大家今天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不考虑现实，不考虑现实问题，你会给自己或者孩子取什么名呢？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其实上回就跟我们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开始提意见，我说平时咱们都是怎么点名的，要不也整个跟代号一样，名字只是代号，代号只是也更代号更是代号，咱能不能这个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咱们也整的这个绘声绘色的是吧，让孩子们给他们起代号，动动腰动动拐动动七动动八是吧，这种感觉啊，后来被驳回了，毕竟是夏令营，也不是完全是根据军事化特色来，特种兵的训练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底色，更重要的是希望孩子们玩得开心，同时这帮同龄人扎堆呢真真正正能够从这个共同经历的事情上成为好朋友，你不能好朋友毕业之后记得自己的战友是动动拐，想不下来真名叫啥，我跟动动拐从小青梅竹马，想这叫啥忘了，你要说发生这种事儿也确实是挺尴尬的啊！当然，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主旨呢确实是希望能够改善孩子们的时间观念。夏令营结束之后呢，帮孩子们养成早睡早起的一个好习惯，同时也改善挑食的问题。就是在家这不吃那不吃的，我跟你说，来送过来，直接给我送过来是吧？在营地活动充分，胃口大开，不是说逼着他吃啊。你知道吗？这就叫高级，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也不是故意饿着他，只不过充分的活动会让他胃口大开。夏令营的餐标呢，也不是说为了不挑食给他整点难吃的，不是，荤素搭配，营养至上，八菜一汤，确保孩子们吃得香，睡得好，身体也会变壮啊。这几天这个，你看平时都是伏案学习，但是我们在特种兵夏令营里边，一直的运动活动。各种各样的这个站军姿以及训练作为常态，会让孩子们在这个发育期变得身体更加的挺拔，规律的饮食作息也会让他身体感受到这个东西能够给他带来最直观的一个效能啊。跟着大部队一起离开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挑战，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学会自己捕猎才能成为猛兽。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具体详情。是吧，同样的这句什么雄鹰离开鹰巢才能展翅也送给各位家长朋友们以及还没有孩子的成年人。我相信现在很多成年人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没装过房子。我那有一次这个主持了一个家装节的现场活动，当时就问现场的朋友有没有人装过房子，大家其实都很内敛，都很害羞啊，在陌生人面前不愿意说这么多，好像很隐私的一些，反正就是私事儿吧。那我这当时我就跟老师们共情了啊，跟教师共情了，就为啥老师问问题学生不回答他要点名，我也点。我就开始点名一个一个的问，问到了一个五十岁的大哥，一问他也没装修过。

0: 说大哥你50了，你没什么没装修过啊？你家里几套房？两套房，那为啥没装？爸妈装的。我说啊，我这个啊就啊一半儿，我这个语气还没给他彻底的抒发完，我就收住了。为啥？我不配啊呀，我跟他一样啊，我跟他一模一样啊，他比我年长一些，那我再过个十几年，我是不是也这样呢？不好说。所以雄鹰呢，得离开鹰巢，咱们得自主的去研究研究，是吗？得做好选择，你不用太深入，因为这是一门学问，是一个大学问。什么时候施工，各种各样的材质，包括很多细节的东西，你现在了解来不及，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市场的对比，做好选择，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参与的标准。其他的事儿呢，交给专业的人就行了，不用太说真的是啊，我给我房子的每一砖都是我添的，那叫装修过啊。不是这么算的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初步了解一下。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应对发生可能的纠纷。这个不是空喊的口号，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明明白白写清了所有的费用，告别可能出现的增项套路。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保障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方方面面啊，很多东西呢，我们已经不愿意跟大家太怎么说我们有多好多好，因为现在这市面上好的东西很多啊，确实很多，大家只需要担心我们别买错吃亏就行了，这也是现在人之常情，都是大家这个对于现在这个问题认知的一个常态，是吧？就像我们的车险服务，我们从来不会说咱们哎呦多金贵，是吧？咱的车险就是功能多样，不存在，都一样，车险全国都一样，是吧？价格基本上市场上也大差不差。那我们好在哪儿呢？我们好在能够更加贴心和真实的帮您解决问题，是吧？我用的不是 AI， 用的也不是说什么一个普通的客服人员，一个接线员，而是真真正正的业务熟练的深度从业者，帮您从第一步为您做好一些选择，是吧？咱们这个都是服务多年的这个服务河南车主多年的这个专业的经验啊，你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还是路边？跑高速多不多？等等，帮你一条一条理清楚。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早办早踏实。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的，朋友们，欢迎回来。首先呢，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结论不一定对啊，先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第一印象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不是说所谓的那个第一感官印象，而是说纯纯的字面上第一印象，就是你刚看到一个人，或者说刚感受到这个人的存在，到底什么是他在。

心中的第一印象。我想说，别的时候我不知道，但夏天一定是味道。真的，夏天太暴露一个人的第一印象了，因为你可能这个在外边溜达了一块儿，溜达了一会儿，因为你衣服材质的问题，它不吸汗、不透汗或者怎么怎么地，你可能本身爱干净，但是你溜达了一圈，这味儿就出来了。哎呦，尤其是在这个密闭空间里边，电梯啊、小办公室啊，找领导去了，找客户去了，啪，一阵风过来，你风风火火的跑过去，带来一阵的味道。哪怕这味儿不是那么的难闻，但是它不清新，就会给人一种不太好的初印象。怎么办呢？咱们来点温柔的花香，温柔干净的花香，不只适用于女士，男士也可以考虑一下。温和消解燥热，自带柔和氛围感，增添生活幸福感。爆款商城推荐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夏日清爽福利，来看一看这款复购率非常高，同时也是我们商城的明星产品之一。无论您是自己用或者当礼物送家人朋友都可以。这个有两种味道供您选啊，粉色跟绿色。粉色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如同清晨初绽的柔瓣，喷上之后呢很有少女感。绿色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夏日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喷搭是干练里的温柔，聚餐用它是热闹中的清新，就连宅家追剧，你喷一点在衣领上，自己都被熏陶的，哎呦，我都爱上自己。重点来了啊，专柜五十毫升正装啊、今天在这个咱们暑期嗨购节爆款商城给大家到299的价格，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可以留上一瓶。哎呦，这个温柔百搭，高级的氛围感，给您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发送大牌即可下单。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大家好，我是张石。今天聊的是名字啊，就问大家，就是如果不考虑现实，你会给自己或者孩子取什么名呢？因为取名这

这儿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难了。哎呦，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一句话，叫“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妙。它妙在哪儿呢？它道破了文学性的一个根本。就之前听过一个学者讲座，说为什么现在很少人能写出像古代那样特别优美的一些诗词啊，一些诗句，这是为什么？就总结了个结论嘛，那美好的东西其实就这么多，哪怕它看起来非常多，但是它有数，它也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因为文字是有限的，文字是有限的，所以说你把这些有限的文字拼凑出一些美好的东西，它同样也是有限的。那古代人呢，是吧？精心的打磨那么久，反复的推敲。把这两个精辟的词儿给它归集到一块儿，然后流传千古，那么的美，对不对？写了那么多诗词，但是流传起来又只有这么多，就是筛了一遍又一遍，这么多精美的诗词就摆在这儿了。文章本天成，它就在这儿，看谁先想到的啊！妙手偶得之，词儿都在那儿呢，你看你能不能找到它了，是吧？并不是你自己想的啊，是这个它本身就存在的。就是一个非常哲学的问题，很美好啊，啊，所以说跟名字也是一样，你起一些好名字，那是很难不重复呀。那大众审美觉得好的，那一定也是有限的呀。大众审美并非无限呀，大众的容纳度是没那么大的。大众容纳度大的话，早就百家齐名了，就不会出现什么粉丝有这种独唯粉，你知道吗？只喜欢一位，其中一个，所以说这个名字这个事儿呢，确实是让人头疼。想取得好，又想取得这个个性，就发现似乎找不到，感觉能用的词儿都用完了啊，各种各样的潮流走来走去，好像都被人起过一遍。我应该起什么呢？不知道。文章本天成，已被人用完了。没关系，我们往前倒一倒。就看一看，其实每个年代每个时代啊，它起名字的逻辑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先回到几千年前，看一看古人是怎么取名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先秦时期，名字这件事儿跟我们今天想的不是一回事儿。那个时候实行什么呢？姓氏分流啊，一般男子称氏不称姓，哎，这个氏呢还不固定，它会随着封地随着官职变来变去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屈原先生，很多人都说屈老师，包括现在这个姓屈的人可能都说我的祖先是屈原啊，那对不对呢？对，但是不完全准确。首先屈原他不姓屈啊，就像鲁迅不姓鲁一样啊，屈原姓芈，看过芈月传吧，就是那个芈，这个算是楚国的王室贵族，这个姓，这是他的姓，屈是他的氏，姓氏姓氏，姓在前头，氏在后头，屈是他的氏。但是你也不能说那他叫芈屈，芈屈原，那不对。当你把这仨字说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开始用现代的这个名字逻辑去套用这他们了，不是这样叫的，还是要叫屈原，他还叫平。屈是他的氏，名叫做平，原是他的字啊，搞清楚。屈原姓芈，氏屈，屈氏，这俩字颠倒一下，总感觉有点不尊重别人啊。名平，字原，很绕是吧？所以说你也无怪乎这个名字随着这个朝代的更迭，历史的发展在不断的改来改去。因为你按照先秦的这个规矩啊，那我们很难认识一个人，太费劲了，真的太费劲了啊！但是这个确实有好处，是吧？你起名的规则越复杂，都不像现在一样就一锤子买卖，直接给这孩子取一个名字，导致很多人头破血流想不出来。但那时候有这个非常非常这个系统一系列下来的这个取名的规则，起名的规律，然后你就不用费太多的脑子，对不对？你把前面这一串的代号给他亮名就行了啊，随便取几个字儿啊。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都称之为屈原呢？不叫他。

这乱七八糟这么一大长串，应该怎么去念，怎么总结呢？因为先秦时期男子称氏而不称姓，所以人们称他为屈原。他不能说你好我叫屈原，准确来说您可称我为屈原，鄙人姓米，很绕是吧？没关系，我读我也绕。再比如说圣人孔老夫子，孔子，孔子的父亲叫什么呢？叫叔良和。你可能会问了啊，所以说孔子姓叔，叔叔的叔，不是，他姓子。估计我跟你说有小朋友听节目都懵了啊，妈妈，孔子叫子孔子，好别致的名字呀。他姓子啊，孔是氏啊，叔良是他的字，和才是他的名，非常的复杂。所以古人的名字结构呢真的很复杂，也许我把一个人的名字氏姓各种各样的东西给你摆在面前，你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同时呢，这个古人取名呢还有一些规矩。在《左传》里边呢，记载了周代取名的五条原则跟六种避讳，叫做五则六避。五则是指有信、有义、有相、有假、有类，就根据出生时的情况呢，给予的这个品德呀、外貌特征啊，还有万物之名啊，包括父辈相似之处，是吧？你比如说这，家里边小孩跟爸爸的这个。这眉眼间比较像，那可能就会就可能字儿里边就有什么眼目眉之类的啊，就会有这些。山川河流那就更简单了，对不对？这品德，这我希望他这个好。外貌特征啊，有的可能是头上长个包，那就叫某包，都有可能。你看起来很荒诞，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有可能会起孩子身上的一些缺陷，就小孩身上的一些缺陷来作为名字之一，是吧？其实因为他们的思维逻辑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让人记住这人啊，就一叫名，哎，还真是啊，货对本。这是五则啊，就是起名字的原则。六避呢，就是不能用国名、官名、山名、隐疾名、畜生名，还有这个弃婢名啊来取名。你不能就是现在可能有什么叫王刀刘剑啊，冯拐这个王杖啊，或者是什么金银珠宝，这那时候不太行啊，不太让这样取。包括续畜的名字也不行，还有隐疾的名字，因为这个隐疾它有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带点诅咒的类型，所以也最好是不要沾。山川名，因为为什么不能取呢？因为古代你看这个屈原这个他有这个作品叫山鬼，是吧？就是其实这个古代先秦时期呢，对于山的这个敬畏之情是非常深的，所以这个取山川名是一种这个怎么说，有点避讳了啊。所以说什么山它不能用，也不能瞎用某某山，不可以啊。国名更不能用，还有这官名也不行，就是某大夫、某大夫，是吧？某御史，不能给自己起这种名儿啊。王科长啊，他不是王科长，他姓王，名科长。这放古代不行啊，容易影响这个大家互相的称呼。古代人就是直接一力降十会啊，我这某些东西我不允许你自由，你不然你给我搞乱了。听起来特别的讲究，但其实在讲究的背后呢，你只要按照这个六避啊，你都避开了，他们起名其实非常那个什么，就放飞自我，对吧？你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五则里边带有这个外貌特征，是吧？
还是说孔子孔先生，孔老夫子，他还有个名字都知道叫孔丘，名丘。但是为什么他叫丘呢？因为《史记》记载啊，他生而手上为鼎，就是头顶低洼，四周隆起，跟山丘一样，所以取名丘。形容的是他的脑袋，并不是说跟山川有关。刚刚也说了嘛，山川是避讳之一啊。他儿子为什么叫孔鲤呢？啊，因为他出生那年呢，鲁昭公正好赐给了他父亲一条鲤鱼。啊，可能有人想，哎呦，老夫子给儿子取名叫孔鲤，该不会是要鲤鱼跃龙门吗？不是，就出生那天看见一条鱼，哎，送了一条鲤鱼，还有这真是，哎呀，领导对我真好。以后孩子，所以说，孔圣人其实，也没有多弯弯绕绕，也很接地气，非常的接地气。从他自己的名字，包括这个孩子的名字，也都是一样的。啊，欢迎各位啊，这个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也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还有更离谱的啊，更离谱的。你要说面部特征吧，有的时候你说出来吧，大家会心一笑。但是你不露出来的这些特征，你给他起个名字，说句实话，我们今天肯定是接受不了的。当时晋国晋成公，他名字叫什么呢？叫黑豚。啊，为什么叫黑豚呢？因为出生的时候臀部上有一大块乌青的胎记。哎呦，我这本身遮得好好的，你非要给我起个名字给我暴露出来，你无法理解古人的脑回路啊。郑庄公，咱们郑州人，郑庄公是吧，他呢这个名字就更加的别致了。我甚至我当时就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在想，就是你按照古代的时候，咱们会不会也是说就按照郑州话说叫卧绳。郑庄公名字叫雾生，这个雾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其实是一个形声词，它现在用的其实很少了，它其实更像是跟这个睡觉什么的，就稍微就是妩媚思服这种连到一块。雾生呢，因为它是难产，脚先出来，头后出来，就是倒着生的雾生。晋献公的小名呢，更加有意思啊，他甚至是这个是。稍微的有点擦边了，他的名字呢，上面一个万，下边一个虫，这个字儿念柴啊，柴，不好念。柴呢，一般它是什么意思？它很少用，现在也不少用，不多用，很生僻。它代指的一般是像蛇呀、蝎呀这种毒虫的一个古称啊，古代的一个称谓，就是蛇蝎这种意思。你这跟骂人似的。就是蝎子毒蛇，你按理说不让用牲畜，那蛇蝎不算。所以我说他这个名字还带点稍微带点擦边，你有时候就无法理解。包括在汉朝时期啊，司马相如嘛，司马相如就是小名叫犬子，司马小犬子，是吧？这名字，你要觉得这种名字，他已经是稍微有点那个不尊重人，现在肯定不会有人说，就除了农村狗剩。但他那时候是大官啊，就汉武帝其实有一个小名，同时期汉武帝叫刘志嘛，啊，志就是小猪啊，小猪，这个其实稍微有点擦边了啊，有点违背了六弊，五则六弊嘛，就是带有这个牲畜名啊，就是当然这是最开始起的名字，也可能也跟他当初的这个家庭地位有点关系。名字呢，确实是带有一部分的这个期望在里头。很多人起名字呢，其实，都会津津乐道的跟大家说：“哎，我为什么叫这名字？”从而呢，产生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共同话题。就像每次说到这个华普装饰的时候，我都很愿意跟大家去讲一讲，就是我最开始了解这个华普这俩字儿的时候，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当时张总跟我们强调了一下，说这个华普这俩字儿呢，它这个普啊。就很多人喜欢写成三点水那个铺，但其实他这个铺，他念铺，大铺的铺，啊，正确读音华铺，它是土字旁那个铺，为什么叫这个名呢？就希望他们这个产业呢，企业更加的接地气，这也是华普的这个企业文化所在啊，希望这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哲人，大家好，我是张石。这个刚刚跟大家聊了咱们的话题，关于起名字的这困难性啊，包括这个不同的一些起名的规则啊，不同的名字确实能够让我们第一时间分辨出一个人啊，名字呢确实是我一直在意，就是他可能正向积极一些，有特别的好处，哪怕是跟口号似的。你看最著名的将领郑成功，是吧？那你说我的名字如果叫张失败？我被人叫了二三十年，我相信我的内心是非常难受的，因为我的认知告诉我，失败这俩词儿呢，它意味着什么，我清楚的知道。如果真叫这名字，我相信在我的心里，失败不只是我的名字，也是大家对我的一种期许。所以说，如果你对这个起名字带有美好的期许这个事儿，你认为是一个玄之又玄的东西，我认为你错了，因为名字这个东西要天天被人叫它。被人喊，被人叫，时间长了，对吧？你天天说你会成功，你会成功，你会成，你能不成功吗？所以说这是为啥是名字要起得特别的正，特别的有正能量，这个好处，因为确实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信心，对不对？我记得我这个我好像认识一同学，我小时候一同学叫什么帅男，你说他长得能不帅吗？确实他是不帅，我承认啊，但是他自信，对不对？这话听起来感觉跟段子一样，但是自信确实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啊！自信能让你更加的，正视好自己，不自卑不自负啊，刚刚好就行了。有时候自信呢是一个很优秀的品质，从小抓起。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共同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希望您的孩子在我们这里，在营地里边锻造自己，远离手机，与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咱们作为官媒主办啊，对于这个安全呀，还有这个餐食啊、住宿啊、项目呀、卫生啊、教官、生活老师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容半点马虎。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重点品牌活动，每天我们都有早中晚三次的安全报告，还有各类复盘，真正让这个安全上啊做到给家长们完全放心。同时，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这是河南连续十年口碑的夏令营，所以说也不会存在说什么报名之后不能成团呀，就把您的时间给浪费了呀，是吧？一个假期就那么几天，那定好的这个周期他没有做成，那怎么办呀？不是影响我行程吗？是吧？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您放心啊。报名咱们的夏令营更靠谱、更安心、更放心。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年龄呢需要在5到15岁之间，低于5岁、高于15岁。都不能够报名啊！注意是5到15岁这个区间范围内，不要搞错了啊！当然，这个孩子能自主洗漱就行。你说不会洗衣服没关系，我们有生活老师，我们有专业课程，男女不限啊，平均男女比例是6.5:3.5这个大概的比例来分配。我们河南交广。官方打造十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我们这个价格啊，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拼团的啊服务套餐啊，你也可以考虑考虑要不要参与进来，更便宜一些。同时，也可以看一看咱们的项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样，发送“特种兵”即可查看。当然，15岁以上的孩子呢，咱们又有一个好去处推荐给他们啊，就是最近那个武龙山嘛，送清凉大礼包，是到8月31号月底前啊，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10块钱的责任险，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跟游乐园啊。这里不包含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当然这个也不容错过啊，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武龙山，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武龙山”三个字，了解具体详情。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

0: 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7: 有这种可能吗？
8: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2: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9: 你不是想要两分，
10: 他也要一分啊。
2: 吕洞宾、钟离全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11: 这下你多个别哟，
2: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12: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朋友们，欢迎回来风光张的人周末特别晚正在直播啊！时光安好说，老家农村老一辈的人，有的叫粪堆的啊，有的叫钢叉的，吉利脑袋，一般都是小名，对，小名好生养嘛，对不对？但是正名肯定最后还是有的，这名肯定不能一直叫，铁蛋脑袋钢蛋这些

哎呀，全是小时候这朋友们。但是叫这名确实有一个坏处，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你知道吗？就像刚刚说那什么的一样，就是包括去我们那个特种兵夏令营，说要给小孩都起编号的话，那容易就玩得特别好，若干年后回忆起童年时儿时的记忆，实在是想不清楚都是哪帮人跟自己打得火热，自己的好朋友到底都是谁，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些印象所在啊。确实啊，起这种名字。七彩雨滴说，张弛，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是你为什么叫张弛，第二是今天能不能参与答题。就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叫张弛，因为我妈取的。第二个是今天能不能参与答题，今天那个是周末特别节目，我们你没有这个答题环节，我们周一到周五，好吧，欢迎你来，随时欢迎你来参与啊。之前是吧，稍微有点受挫，看来心态没有影响。哎呦，我期待着您再次参与啊。还有真源，他说我们班之前有个小孩叫变可乐，我本来以为他父母是想让他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才取这个名字，结果一问发现因为家长喜欢喝可乐。还有一个同事非常好玩，是教物理的啊，然后还问过这孩子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变雪碧的兄弟姐妹，挺喜欢开玩笑的啊。隔壁班还有个小孩之前就知道他，知道这个名字，因为特别好记，叫钱多多。然后他这个带过好几个班，但是只记得这两个人，可乐跟钱多多，是吧？花无说，本人姓张，我侄子刚出生的时候大家一起商量给他起什么名字，然后我奶奶看天上有飞机飞过，就说叫张飞吧，好听又好记，大家真的笑得不行，笑得肚子疼的那种，我奶奶当时还一脸莫名其妙。哎呀，这是该说不说，是历史是个圆。这让我想那个是吧，这个真正的历史上三国人物里边最出名的那个张飞，他为啥叫张飞？但是你通过他的那个字应该能感觉，就字翼德是吧，张飞字翼德，那可能确实是这个当时有个鸟飞过去，或者跟翅膀有点啥关系，反正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反正都跟飞的东西有关。是吧，历史在天上飞的东西终于飞到了今天啊。挺好，哎，这就是整体的一个循环。但是呢，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咱们该买的保险你得买好。天上飞的咱听不到节目，我们就好好的说一说咱们地上跑的。咱们的这些车主朋友们啊，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购买咱交广自己的车险。交广自己的车险服务于大家。就买车呢，其实会遇到一些坑啊，就首先就提醒大家不要被全险忽悠了。销售一张嘴就是给您上全险啥都赔，但实际上全险不是官方说法，这是行业俗称，里边可能塞了一堆你根本用不着的险种，多花冤枉钱，全买了全亏了。另外续保呢，千万别拖到最后一刻啊，你别觉得这个还早哎，结果到期一两天匆忙下单，价格不一定有优势，中间断档出了事故都得自己扛。所以说车险的黄金续保期是前到期前的30天，赶紧看一看自己还有多久要续保了，需要的话就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您的基础信息，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坐席团队跟您一对一的沟通，为您选择更适合您的车险。备好车险，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吧？远处咱不说，近郊游倒是没有问题。乌龙山推荐给您，最近今年夏天升级的这个牧野之战啊，也是能够让大家沉浸式体验。非常欢迎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了解这个古代的中原史、中国史，特效拉满，

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古战场。当然，如果您带的孩子是18周岁以下的，每天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买10块钱一人的责任险，动物园、游乐园都是免费畅玩的。欢迎各位发送"武龙山"3个字了解具体详情。

哎呀，这小孩的产品呢，确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推荐的特别多，因为夏天特别容易病从口入，就容易吃到那些什么就是坏了的东西或者怎么怎么着，再加上天气的缘故，太阳直射下来，即便是没有热射病，中暑可能也会因为缺水导致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是吧？3到18岁，这是孩子长高的黄金窗口期。暑假这俩月呢，孩子们户外活动也多，更不遑是有朋友可能直接报名说咱们我是动物园夏令营了。哎呦，这时候新陈代谢也快，所以要及时的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光吃不行啊，你得吃到位啊，就跟咱车险服务一样，你得补到位啊，你得紧着刀刃上来啊，是吧？你不然长的就只是脂肪了，而不是长高了。嗯，爆款商城推荐挪威品牌 NYO3 赖氨酸营养乳粉，这款产品的核心是添加了珍稀蛋白、水解蛋黄粉以及赖氨酸，同时搭配了钙、镁、锌、VC 等等，足足23种营养成分，科学配比不杂乱。更重要的是呢，它没有添加色素，没有添加激素，还有防腐剂、蔗糖以及人工香精。纯天然，口感就直接是浓浓的奶香，可以说是又顺滑又好喝。哎，喝了爱不释嘴儿。嗯，咱们妈妈，我还要再来一杯。大概都是这种感觉。同时呢，这个每天早餐、早晚餐后可以冲一杯，一条是按条的，一条一袋，温水一冲就能喝啊，就不用太烫，特别的方便啊，助力孩子们日常的营养补给。挪威高端膳食营养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是189，你想想多离谱，它就有多离谱。就有的时候你实在不知道这里边到底它营养元素什么对孩子好，你一看价格，你瞬间就懂了啊，最直观的，不用研究，15条189。哦天，喝一杯10几块钱。今天给车友们的专属福利价格，一盒体验装159，159一盒体验装，两盒提升装299，性价比已经拉到很高了哦。商城会员下单再领5块钱优惠券啊！如果您对这个本身啊赖氨酸的营养乳粉，你本来就有一定的了解，是对它有一定产品认知的，4盒加强装折扣拉到满，只要588。这样的话，相当于一盒就不到150块了啊，够喝2个月。保税仓直邮支持溯源，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团购"就能下单了。孩子生长时期呢，是一个关键阶段，科学营养相伴同行，为孩子的成长补充均衡的营养。所以，想要下单的家长朋友们，发送"团购"能锁定专属福利，为孩子的成长加油打气。

0: 节目的最后呢，再次喊话各位啊，就是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府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可得好好考虑了。毕竟呢，这周末咱也可以直接到现场去看一看，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联合华府装饰，咱们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就能报名。这个恢复家装节之后呢，记得添加我们记者啊，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咱们呢作为省级主流媒体，也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报名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是粒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其实此刻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但是呢，您要是去商圈周边的话呢，还是要保持耐心啊。在商圈周边停车的话呢，不要乱停乱放，有序的去停放，停到有人看管的正规的停车位。如果是您要下商场的地下车库呢，注意排队，有序的进入地下车库，服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目前呢，在高速方面，二广高速南诏段的131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5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那还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发特种兵三个字，看来呢大家都是比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说明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呢，也想给孩子找一个比较适合他的环境，让孩子的暑期生活丰富多彩，还能够有所成长。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已经在市场上有10年的积淀了。如果你要是不了解的话，你可以去各大 AI 软件搜一搜，你就问他说河南本地市场最有名啊、最放心最安全的夏令营是哪一个，他给你推荐的第一个的夏令营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有一次我们偶尔去搜才发现他给我们的推荐也是这个啊。因为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他不是花拳绣腿，他是给孩子一些实实在在的训练啊，通过这种军事化沉浸式的训练呢，弥补普通家庭教育的短板，帮助孩子们实现全方位的成长蜕变啊。比如

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呢，我们的孩子习惯和能力能养成，磨练他的意志和品格，并且提升他的认知和心态。你像孩子在家有拖拉的情况，甚至不听父母的话呀，有一些小习惯你觉得不好，甚至会影响他未来在学习上的一些习惯，那你就让他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他会对自己有一个目标，对自己有一个自我要求，然后他也会同样的运用到学习和他与同学交往的这些事情上哈。而且呢，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它是有三条线路的，陆军特色夏令营在郑州，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空军特色夏令营在武汉，根据孩子的爱好来选择一个。在开学之前基本上是每一周都会有营期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哎，说着说着看到雪花飘这位好朋友留言说，我们家孩子哈去你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已经回来了，每天晚上这个群里面除了发训练视频，还单独发每一个孩子当天的小进步总结。我们家孩子第一次敢站在队伍前面喊队，教官特意拍了特写镜头，我存下来现在还当手机屏保呢。特别感谢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孩子回来呢一直在跟我讲这个营地的一些故事，真正把他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都勾起来了。想报名也就是1-2000块钱啊，陆军特色夏令营不出省的话是1800，出省的是2000多啊，2500、2600。如果是多人成团更优惠，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就可以了。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一张晒娃照片被网店盗用做宣传，法院这样守护孩子的肖像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连线的嘉宾呢，是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级法官王萌萌。很多年轻的父母呢，会有这样的习惯哈，就是把孩子可爱有趣的瞬间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小红书、抖音上，记录孩子的成长，也分享给亲朋好友。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哈，您随手晒出的一张照片很可能会被一些不法商家盯上，悄悄变成他们赚钱的工具。王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哈，她呢是把自己女儿穿迷彩服的照片发到了小红书上，她本来就是想记录一下孩子的日常，但是没有想到这张照片竟然被一家网店盗用了，用来做儿童迷彩作训服的宣传图。照片里的女儿呢，莫名其妙成了这家店的童装模特。王女士发现之后呢，第一时间向电商平台投诉，可是平台的回复呢，只是告诉她店铺的经营者信息，并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王女士一怒之下把网店和电商平台告上了法庭。那么问题来了，网店盗用他人的照片做宣传侵犯了什么样的权利？平台有没有责任？到底该如何去维护我们未成年人的肖像权？稍后我们视频连线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哈，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王萌萌啊，释法说理。王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王法官做客我们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王法官，这个案件的原告呢是王同学哈，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他的妈妈呢在小红书上分享了一张女儿穿迷彩服的照片，这个照片后来是怎么被

0: 发现的啊。那么王同学的妈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现女儿的照片被网店盗用的呢？
1: 现在呢是大数据时代，很多社交平台呢公开可见的图片当中呢有流量大和传播广的这种现象，不少的这个电商商家呢他会通过人工浏览呀、网络搜索的方式，从小红书、抖音、微信朋友圈当中公开渠道抓取高颜值和氛围感强的儿童照片，用于自家的这个商品的宣传。在本案当中，王同学他的母亲张女士只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日常公开晒了一张娃的照片，是一张这个身穿迷彩服的一个穿搭照片，没有想到呢这张照片会被这个电商的商家检索并盗用。后来张女士是在浏览这个电商平台的店铺信息时偶然发现了竟然是自己女儿的照片，这才发现了这个侵权的事实。
0: 嗯，张女士肯定也是大吃一惊哈。这个盗用照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网店哈？他把这张照片用在了什么样的地方？他是做商品的主图呢，还是详情页？就这家店平时主要是经营什么样的商品呢？王法官，
1: 侵权的主体它是一家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开设网店的个体商行，日常主要经营的是儿童的户外服装啊、迷彩服、军训服装，就是这些这个服饰商品。这个电商商家呢没有经过授权，而是将原告他身穿迷彩服的这个照片用作店铺商品的主页宣传图，借助孩子真实自然的这种穿搭效果来烘托他的产品的版型上身效果，来吸引这个消费者来下单，属于一个典型的商业性盈利性使用。
0: 嗯，这个张女士哈，她发现她女儿的照片被盗用之后呢，第一时间呢是向电商平台投诉了。这个平台是怎么回应的？她有没有对这个侵权的链接采取一些删除屏蔽的措施呢？王法官，
1: 原告的母亲她在发现之后是第一时间和这个电商平台进行了客服沟通，那么客服呢也及时披露了这个电商商家他们的注册信息，但是而且这个回复了原告母亲张女士需要这个根据相应的法律规定然后进行侵权通知的一个信息的填报。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5条第一款的规定，就是网络用户他们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是有权通知网络服务的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这样的必要措施，但是这个通知呢是应该包括构成侵权的这些初步证据以及权利人他的真实的身份信息。原告母亲张女士她由于当时的这个操作能力受限，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的要求进行一个侵权的填报，也就是说没有及时提供这个侵权初步证据，而是直接选择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那么电商平台他在收到我们法院的起诉状呀、应诉通知书和法律文书之后，也及时的把案件的侵权链接进行了下架处理。
0: 应该说哈，张女士呢她的法律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虽然她当时没有直接的赶紧去固定证据，但是呢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哈。提起诉讼之后呢，这个平台呢就采取了一个下架的处理。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原告呢他是起诉了两个人哈，两个主体哈，一个呢是网店的经营者啊。我们知道这个平台上呢会有一些经营者入驻平台，就是这个商行某商行，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商平台哈，是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啊，一个是经营者，一个是平台。那么原告分别要求这两个主体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为什么要把平台也列为被告呢？王法官，
1: 首先呢这个网店它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这个第一被告，被告某商行，它是直接的这个侵权的主体。没有经过授权它擅自盗用未成年人的肖像用于这个商业盈利，按照民法典的相应规定，它是需要承担民事的侵权责任的，包括停止侵权呀、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赔偿经济损失。那其次，这个电商平台也就是第二被告，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它是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5条第二款的规定，它是在收到投诉侵权通知之后应该是及时将通知转送给这个相关的网络用户，并且根据构成侵权的这些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的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如果没有及时采取这个措施的话，那么他们作为这个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对损害的扩大部分和这个网络用户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那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网络平台它需要负有的法定的网络监管和侵权的及时处置。

0: 那个没有及时处置的话，那么就需要对扩大股份承担责任。本案当中呢，原告他起诉电商平台，就是主张的电商平台承担的没有及时尽到处置义务，存在监管漏洞，应当对损害的扩大部分承担侵权连带责任，也就是我们网络侵权维权当中非常典型的一种追责方式。
1: 嗯，就是认为你这个平台呢，你当时发现之后呢，你没有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哈，导致后续的这个影响呢扩大啊、对这个权利呢进一步的进行侵权，所以呢，原告王同学的妈妈哈张女士就把这两个被告都起诉到法院哈，一种是直接的去索赔，还有一种呢是追责的方式哈，去向平台呢进行追责。这个案件当中，被告哈某商行，也就是当时用王同学照片的这个商行哈，也就是一家网店，他在法庭上有没有出庭？他有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呢？王法官？
0: 这个被告某商行，就是第一被告，他经过法院的依法传票传唤之后是没有到庭来参加诉讼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7条的规定，法院是可以依法进行的缺席审理。
1: 另外呢，原告认为呢，作为这个电商的平台来讲呢，要对损害的扩大部分呢承担连带责任。那么这个被告哈，也就是这个平台，他在法庭上是如何答辩的？他们认为自己有没有责任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王法官？
0: 这个电商平台，就是这个被告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认为他们是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他的答辩意见呢，主要也有以下几点。第一是电商平台，它不是侵权的直接主体，它也不是涉案商品的生产者或者是销售者，它只是一个网络平台，就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那么因为网络用户发布这些侵权信息呢，应该是由他们自身来承担，自行承担。那么第二点就是电商平台，它在原告起诉之前，其实对于侵权信息是不知情的，对侵权行为的发生呢，也不存在这个主观上面的过错。第三是电商平台这个答辩，他们在事先已经尽到了一个注意义务，就是在跟网络用户签订的平台服务协议当中呢，已经明确的要求网络用户要承诺，就是不得发布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这样的商品信息的内容。协议如果有违反协议规定的情况，那么平台他们是有权利对相应的商品信息进行这个删除、要屏蔽等处理的措施的。电商平台呢，以此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相应的批评义务，在发现侵权事实，也就是及时采取侵权，制止侵权的必要措施，收到法院通知之后呢，及时的将暗示的链接进行了下架处理，也不存在法律上规定的明知或者是应知侵权行为存在，就是不采取措施的这种情形。
1: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视频连线到的是该案的主审法官哈，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级法官王萌萌，和大家关注到的主要内容是一张晒娃照片被网店盗用做宣传，法院这样守护孩子的肖像权。当然，我想这起案件呢，对于平时特别喜欢晒孩子照片的宝爸宝妈来讲呢，哈，很典型，很有意义和价值。我们在晒孩子照片的时候呢，还要学会保护孩子的肖像权，以避免哈孩子的这个肖像哈被一些不法的商家来利用。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有一位妈妈，她在小红书上分享女儿的照片被一家网店擅自盗用做商品的宣传图，母亲发现之后呢，就向平台投诉了。平台呢，她只是反馈了这家店铺的信息，没有及时删除侵权的链接，于是呢，这个妈妈就把网店和平台一起告上法院。网店的做法具体侵犯了什么样的权利？平台在接到投诉之后，要不要承担连带的责任？如果说侵权成立的话，赔偿的数额究竟是多少才算合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

0: 微信好友远走高飞他说，我是一辆老款的凯美瑞，已经开了13年了，怠速抖动特别厉害，发动机故障灯偶尔还会亮。我就听你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介绍万能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有想到啊，选择对了。加了第一瓶之后就感觉油门变轻，冷启动也顺畅。我用完你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去检测，修理厂都说应该是积碳病，之前要少一些了，因为现在感觉缸内的积碳呢要少多了，车开起来也有劲儿了。还有一位是可不可以的朋友，他说我是一辆手动挡的老车，起步抖动厉害，关键是油耗在高速公路上是 10.8 左右，市区能飙到 11.9 到 12， 后来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现在高速油耗呢降了一个油左右，市区油耗呢是稳定在 10.8 左右啊，对万能通呢还是很信赖的，很认可的。万能通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除碳率效果超过95%。如果你的车出现了一些情况，比如路上开起来很陡，怠速呢也不稳，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总觉得劲儿不够，油耗也是突然就飙升到10个以上，甚至11个以上，有可能就是积碳太严重了。您先排除一下积碳，这里面是高浓度的 PEA 原液，就是表面活性剂。针对积碳的清除，只有这种产品它才有效，它的克星呢就是 PEA 原液。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888下单，8万公里以下的买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我们的车呢在保养的过程当中，你保养得当，卖二手车能多卖几千块钱，日常保养的话我们零部件不坏也能省一笔钱。在装修方面呢，我们也给您省钱，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交通广播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送给您2000块钱的装修券，还给您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还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还监督您和家装公司之间的装修过程。有了交通广播的权威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护航，装房子你不用担心会有纠纷，即便是有纠纷，我们也会全程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就可以找到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了。同时您要是和华普装饰签合同，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哈，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一路护航，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因为工期是90天嘛，有些朋友是要急着结婚住房子呀，或者是要搬新家呀，所以工期上不能够儿戏，说的是多长时间就是多长时间。那么合同里面明示的一些项目还有价格都是清清楚楚的，签完合同一分钱都不在家。还有就是如果他侵犯你的合法权益，百万质保金是华普装饰交给交通广播的，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我们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给您啊。那这些呢都是用来保障您的家装权益的。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节活动，再回复省钱两个字领2000块钱的优惠券，你和华普装饰装房子，我们把2000块钱的优惠券啊给到您。这位是再见兄弟的朋友，他说怎么样去买车险啊，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有没有一些优惠？当然有啊，还有一些增值服务，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你的车险啊，我不知道你那个车险公司有没有一个服务叫车险到期之前通知你，好多车险公司都没有的，包括我的车之前买的那个也是一个网点挺大的挺多的一个车险公司，车都快脱保了他竟然都不通知我哈。这一点呢我还跟这个公司还提了建议，如果你的车险该到期的话，你留意一下，你看一下保单啊，很有可能你这车就裸奔了。你看一下保单，如果该到期赶紧续上，或者提前一个月都是可以续保的。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可以算一算您车的一个价格，就是投保的一个价格，您也可以对比。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最重要的是后来你在用车险方面真是要理赔，我们会全程监督这家车险公司，不能侵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应赔尽赔。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于7月25号早晨加强为台风级。25号11点，中心位于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每秒33米，预计将会在25号夜里到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之后呢，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到台风红霞残窝北上影响，预计27号夜里到29号，河南省会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27号夜里到29号呢，全省大部中雨，西南部、中西部、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台风降雨呢，持续时间比较长，累计雨量大，西南部、中西部、西北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比较高。降水将会缓解或解除南部部分地区的干旱，但是低洼农田呢，也可能会出现短时的自涝。我们要密切关注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建筑工地、简易的构筑物等不利影响，注意人身安全啊。那这是从27号夜里一直到29号啊，全省呢会有一次比较大的降雨过程。我们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范。这会儿呢看到有一些微信好友呢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啊，说要是购买这个车险服务的话，是一键投保就可以生成保单吗？是这样的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填写您的信息，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给您做好1对1的服务。包括这个保单的生成呢，要根据您的需求哈，您看您要是买这个三责险，它的保额是多少啊，或者您的这个车往年有没有出险啊，要根据咱们的这个车的情况，您把行车证的信息填入之后给咱们生成一份保单的。我是建议大家把三责险还有我们的车损险以及车上人员座位险啊都给它买上。车损险呢现在已经包含了咱们的自然的这个以前的附加险哈，包括发动机的损失险哈，它都是包含在内的。比如在夏天路上开车，车进水了，下暴雨了，你正常开的过程当中进水，或者是在地库停的时候进水，你没有二次点火的情况下，我们的车损险呢是用来理赔的，是在保额当中的，是保险责任之内的。如果三责险哈，尽量还是买到1-2百万的一个三责险的赔付范围，这样的话呢也能够降低咱们的赔付风险。为什么建议您把车上人员座位险也买上？因为这个险种不贵，1-2百块钱哈，四个座位大概是1-2百块钱，不包含驾驶员的。一旦是车上人员哈，您是单方事故，或者是您这个和别人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哈，您是有责一方的。你车上人员啊受伤的话呢，车损险包括三责险呢都不是保障范围。而有车上人员座位险的话，每一个座位打个比方是10000元的责任险，那么就可以用这10000元的责任险呢来赔偿医疗费呀、误工费呀等等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最大的优势就是由我们来给您护航，您不懂的哎，我们可以帮您解答，包括像我们法治60分节目呢，还有专业的律师团队，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有纠纷的侵权责任类的这种纠纷呢，我们的律师也可以帮您解析，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省钱两个字呢，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券，我们还送您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的服务啊。发省钱两个字。要给孩子报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好处是什么？因为孩子在家老是抱个手机，你着急不着 着急。孩子如果在这个

0: 暑假打游戏啊，你难受不难受？万一不小心把你这个卡里的钱呢给你充了，你可能都觉得这个自己教育孩子太失败了。我们呢要给孩子很多的一些场景，让孩子去提升、去锻炼、去提升他的克服困难的能力，去磨练他的意志哈，让他有一些苦的该吃还要吃，但是呢也让他在这种环境当中呢学会和人交往啊，锻炼孩子的情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为什么这么多的夏令营您可以放心的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有严格的要求，不容半点马虎。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品牌活动，我们每天有早中晚的三次安全报告，还有各类复盘，在安全上让家长完全放心，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而且连续十年的夏令营呢不会存在报名后不能成团，最终浪费孩子们时间的情况。总之，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靠谱、安全、放心。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0: 还有一些朋友说，现在是不是有一个18岁的青少年去哪儿旅游能免门票的活动啊？你说的是河南武龙山暑期福利呢？武龙山有一个清凉大礼包，就是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只要每天下午的6点钟之后入园，只要买10块钱的责任险就行了，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那么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不要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古战。您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武龙山三个字了解详情。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明是非，曾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一张晒娃照片被网店盗用做宣传，法院这样守护孩子的肖像权。我们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是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2级法官王萌萌。网店擅自把别人孩子的照片拿来当商品的宣传图，到底侵犯了孩子的哪些权利？法院认定的过程是如何的？电商平台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我们继续连线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2级法官王萌萌。王法官，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7: 主持人好，本案的争议焦点呢有三个。第一个是侵权事实的认定，也就是第一被告这个某商行他使用涉案照片的行为是不是构成对原告肖像权的一种侵权。第二是被告二，也就是电商平台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他有没有尽到这个网络监管义务，是否需要对这个侵权的事实承担连带侵权责任。那么第三呢，就是如果侵权事实认定，那么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啊、维权合理开支， 它的这个应当如何认定，还有赔偿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0: 嗯，这是这起案件的三个争议焦点哈。第一个就是这个网店啊，它是否构成了对孩子肖像权的侵权？第二个就是这个网店所在的平台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个就是王女士啊，这个王同学的妈妈张女士，她主张的这个维权。

0: 的合理开支如何去认定，他索赔的这个数额是否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哈。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原告呢主张网店是侵犯了他的肖像权，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法官给我们解析一下啊，法律上对肖像权是怎么规定的，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侵犯肖像权呢？王法官。
1: 好的，首先那个我们要确认一下，就是回答主持人问题，肖像权呢它属于人格权当中的一种，民法典它对于肖像权的规定主要是在人格权的第四章，从民法典的第1018条到1022条。那么这个根据民法典第1018条的规定呢，自然人他是享有肖像权的，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是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那么任何人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肖像权人的同意擅自使用他人的这种肖像，也就是我们自然人的这个肖像权，除非是经过我们的许可，然后这个那么擅自使用，就是这个擅自使用呢，也就是这个如果没有经过许可使用的话，那就构成侵权。那么其次就是解释一下，怎么来构成这个侵犯肖像权呢？主要看两点，第一呢是否经过肖像权人及监护人同意，二是否经过他的合理性使用，就是是否是以盈利为目的构成。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话，那就构成这个肖像权的侵权了。民法典的这个第1020条的规定呢，对肖像权的合理使用范围也做出了规定。就比如说为了个人学习啊、艺术欣赏、课堂学习或者课堂研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过的肖像，或者这个为了实施新闻报道，就比如我们今天这个使用我的个人的这个肖像啊，不可避免的制作或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三呢，是为了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这个必要的范围之内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或者是第四，是为了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就是不可避免的也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五，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者是为了维护肖像权人他的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只要是未经许可将他人的肖像用于店铺的宣传呀、商品的推广、引流卖货，就是不管你是否盈利了或者是盈利多少，它都属于典型的肖像权的侵权行为。那么未成年人他的肖像权呢同样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甚至这个保护力度会更高。
0: 嗯，就是你要用别人的肖像呢，首先要经过别人的同意啊，这个经过别人的同意呢，前提是你同意之后呢你还不能随意的乱用。别人即便是授权你同意用他的肖像了，那你不能随意的说啊你用他的肖像去引流卖货呀，去做一些商业宣传呀，去利用别人的肖像为了去赚取这个商业的利益啊，那这个就是明显的侵权行为了哈。尤其是我们的未成年人的肖像权，它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的，甚至刚刚像王法官所讲的，未成年人的肖像权它的保护力度会更高。我们在全社会哈，大家都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肖像呢哈，在使用的过程中呢要有一种意识哈，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在网上把孩子的这个照片拿来用，把孩子的视频呢用来在网上进行一个推广，那么这很可能无意中就会去侵犯孩子的肖像权啊。好，我们看看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妈妈呢在网上呢把孩子的照片呢放到了小红书上，这个网店呢又去拿这个孩子的照片呢做引流的推广啊，是为了他店内的卖这个迷彩服做宣传的，因为这个孩子当时这个照片呢就是穿迷彩服的照片。那么法院是如何认定照片里的孩子就是原告本人呢？王法官。
1: 好，经过这个庭审的举证比对，这个原告母亲张女士，她手机上拍摄的原告的照片，还有这个原告母亲在社交账户当中发布的照片，以及与网络店铺内这个商品主页图当中的这个人物和场景，经过比对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即便是以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正常的认知水平，就可以判定出来是同一张照片当中的同一个人。而且这个事实呢跟原告母亲她张女士她在公证这个电子公证当中显示的 侵权视频的这个录制过程也是基本一致的。
0: 嗯，就这个没有什么样的争议啊。那么被告网店他是没有出庭的，他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你看这个网店啊，也是用了人家的这个照片呢，在法院开庭的时候呢，他没有去到庭啊，他也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是如何认定他侵权事实的？原告需要提供哪些证据才能让法院去支持他的主张呢？王法官。
1: 在庭审当中呢，这个认定事实是因为原告的母亲她提供了比较完整的这个证据链，包括原始的拍摄照片，手机的这个拍摄记录，社交平台的发布的原图，还有社交账号，发布的时间，然后等等，用来佐证，以及经过对孩子的这个样貌的比对，因为这个网店在使用这个涉案照片的时候，孩子的这个样貌就是完全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通过这个比对这个孩子的样貌，还有家长的身份信息呢，以及原告母亲对以上侵权事实进行了这个公证文书，以上的证据就能够相互印证，也真实合法，能够证实涉案电商这个商铺里边商品链接的照片当中的主页宣传图就是原告本人。那原告的母亲，张女士在庭审当中她也陈述了，她除了将这张照片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发布以外，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在对外散播，或者是经过授权或者许可给他人使用的这种情形。
0: 那这个涉案的网店呢，是构成了对孩子肖像权的一个侵权。这个案件的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那么作为这个网店来讲，应该赔偿多少数额是合理的？还有这个平台到底要不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连线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级法官王萌萌。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省应急广播，
1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您走到花园路沿线东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由北向南的方向，花园路农科路北向南以及花园路农业路南北双向，这些路段的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呢，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陇海高架东向西的黄河南路段，这些路段的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高速方面，郑明高速南向北方向转兰沈高速兰考方向的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 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路上开车哈，避免不了的小刮小蹭的事故，如果说您要是有一份靠谱的车险给您做保障，有一些服务呢还是挺贴心的，比如您要是通过一些大牌的这些车险公司投保的话，它的网点是比较多，如果您的车呢坏到了假使说是高速周

边呀，国道啊，省道啊等等比较偏远的地方，那如果这个车险公司有一些免费拖车服务的话呢，是可以给您帮到大忙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哈，选择这个网点特别多的车险公司，也是一家主流车险公司，和我们交通广播已经合作多年。我们之所以推荐一个靠谱的车险公司，就是为了避免您有后顾之忧。因为有一些朋友他的车险在用的时候才发现选择车险公司可能选错了，甚至有一些朋友买的车险都不是车险，而是统筹险，那个统筹险不叫车险，它只能叫一种统筹服务，出了问题之后很难理赔的。买车险一定要买正规的保险公司的车险服务，售后理赔呢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团队呢监督，从这个查勘呀、理赔呀、定损呀等等维修啊各个方面哈，我们都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微信平台关注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如果要给孩子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你不用担心说哎呀天气这么热啊，让孩子去了之后会不会热着孩子，不会的，我们都是根据孩子的能力身体条件设置的一些项目，他的这些项目呢除了有一些军事化的训练之外呢，他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不是一直带着大家做军训的。比如说他有那个模拟的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瓶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桨板冲浪，亲登军舰，沙滩赶海，还有真飞机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它是有训练和欢乐相结合的模式哈，成长不枯燥。我们交通广播官方打造十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低，数万名家长和孩子们的暑期选择是不会错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抢占最后的几个名额哈，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彬彬说，我已经是买了六次的万能通了，准备第七次复购。一名也说，我的车行驶12万公里，加了三瓶万能通，效果越开越明显，尤其是加第三瓶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明显啊。还有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预言的朋友，他说我是大排量的汽车，我的车排量是比较大的啊，具体多大排量也没说，积碳问题特别的头疼，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原来这里面是 PEA 高浓度的，用完之后动力提升很明显，油门一踩就有劲儿，油耗呢也降了，从13个油降到11个油，那之前挺费油的，大排量的车那肯定是费油的啊，不过你大排量的车现在到11个油还 OK。 他说效果呢是比之前买的要好太多了，这个车一旦是有了积碳之后啊，挺烦人的，尤其是那个油耗一上升，你挺心疼钱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购买这个万能通，一瓶呢，一盒呢是199的，还有239的，8万公里以上的用239的就可以了。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如果装房子哈，你就放心的通过交通广播找华普装饰，我们全程监督您和华普装饰之间的装修过程，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是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这些纸上承诺一定让它兑换成这个真实的一些项目，而不是只是纸上谈兵。工程延期工期90天，一天赔你200。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的装修活动。今天有一款香水给大家推荐，是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因为天气热哈，有一些小尴尬是躲不过的，身上衣物还有车厢难免是闷闷的不清爽，那就要来一点温柔干净的花香的味道，温和消除燥热，它还自带柔和的氛围感，增添生活的幸福感。 10C 爆款商城今天推荐的夏天的香氛就是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香水，而且今天有福利，多少钱呢？它平时50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交通广播只卖299元，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夏天呢，身上容易有汗味有异味哈，精致的妆容也需要一抹暗香加分。香奈儿邂逅温柔百搭，高级的氛围感啊，愉悦自己，精致体面，299元50毫升，它那个味道哈，特别的好闻。是那种香气，花香的味道，你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都是可以的，尤其是非常适合当伴手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啊，299元，你要是会员再减5块钱哈，货已经不多。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

0: 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一张晒娃照片被网店盗用做宣传，法院如何守护孩子的肖像权。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主审法官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级法官王萌萌。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件呢，是有一个妈妈哈，她把孩子的照片放到了小红书上，这个孩子呢是穿着迷彩服的照片呢，的确是比较引人注目啊，在网络上它的传播指数也是比较高。后来呢就被一个网店啊，这个网店呢主要是卖这个孩子的作训服的，然后他发现之后呢，就把孩子的照片呢给盗用了，用于做这个网店的推广。那么这个案件呢，主要是有三个争议焦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网店它是否构成了侵权。第二个争议焦点呢是这个平台哈，因为网店是在某一个平台上入驻的，平台是否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母亲她主张的一个维权的合理开支如何去认定，那么她主张的这个赔偿的数额具体是多少，她赔偿的这个数额能否得到法院的全额的支持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连线王萌孟法官哈。那王法官，这个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 本案最终的这个判决结果呢，是在认定侵权事实成立的情况下，依法判决了被告某商行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也这个并且包括赔礼损失啊、赔偿经济赔礼道歉和赔偿经济损失。那么被告浙江某商某这个网络公司，它是不存在这个连带侵权的事实呢，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判决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是被告某商行需要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案涉网店的显著位置连续十日刊登声明，向原告赔礼道歉。道歉的内容呢，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核。逾期不履行的，那么原告可以这个申请在全国发布、公开发布的这个报刊上面刊登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刊登的费用是需要由这个被告某商行来负担。第二是被告某商行，他应该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的经济损失共计8000元。第三是驳回了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0: 那么这个案件呢，法院在判决当中认定哈，原告主张的维权合理开支，因为没有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哈。那么这个对广大的网友有什么样的启示啊？为什么他没有被得到支持？如果说发现自己的照片被他人盗用，应该如何留痕才可以更好的维护权益呢？王法官，
1: 这个民事诉讼它的原则基本就是谁主张谁举证。那本案当中，这个原告他主张律师费和合理开支费用了，但是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法院是没有办法这个核实他的真实支出的，所以在判决书当中是不能得到支持。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这个网友听友们，发现侵权事实呢，需要第一时间用手机固定证据，然后像我们之前讲到的，可以截图呀、录屏呀、保全网页进行公证。维权呢，不仅要固定和这个侵权证据，那么所有的维权花费要做到留存这个发票、支付记录、合同、票据等，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个证据它的收集。那么证据越完整越全面，维权的成功率和赔付金额就会得到更大的保障。
0: 要有证据保护的意识哈。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侵权类的案件，它在认定侵权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哈，它在进行这个证据固定的时候呢，就要有更高的证据意识了。其实通过这个案件呢，也是想告诉大家，你只有能够有证据证明你维权有一些合理的开支，法院呢才有可能会支持你。如果你说你有维权的一些开支，给你造成了多大的经济负担啊，给你造成了什么一些误工损失之类的，但是你又没有证据，光靠一张嘴说那是不行的啊。那这个案件呢，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的时候呢，综合考量了原告的知名度、被告的过错程度、涉案的肖像的使用数量、范围、用途、销售量以及市场因素，这些因素分别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这个8000元的损失啊，支持这个原告8000元的一个损失是合理的呢？王法官，
1: 我们这个法院他判决这个赔偿数额呢，是结合这个全案情的一个综合的考量，它不是一个随意的判定。第一是要考虑到原告他是一个未成年人，肖像权呢应该是重点保护的。第二是被告他未经过许可， 他擅自盗用这个照片进行商用，主观的过错是很明显的。第三是侵权的这个照片呢，直接用于商品的引流和销售，盈利目的是很明确的。第四是侵权的这个商品公开的面向这个全网的，就是全国的不特定的这个消费者，包括传播的范围是很广，持续的这个影响一直在这个持续的影响一直在在存在。那么第五，我们在这个审理案件期间是向这个电商平台调取了这个商行的销售记录，通过再结合这个同类肖像权侵权的案件裁判标准以及本地司法的这个裁量尺度，那么结合以上全部的因素，最终这个酌定是8000元的这个经济损失，它也属于一个合法合理和适度的裁判标准。
0: 这个网店呢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照片做商业宣传，构成了对肖像权的侵犯，更何况哈，它侵犯的是一个未成年人的肖像权，赔偿数额呢是综合考虑知名度、过错程度、使用范围、销售量这些因素。因为这个电商平台，大家可能会疑惑，为什么电商平台不承担连带责任呢？因为他在接到通知之后呢，是及时删除了侵权的链接，不构成对损害扩大的过错，因此不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对于广大的家长来讲，这个案子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因为很多家长非常喜欢在社交平台去分享孩子的照片，在分享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如果发现照片被盗用了，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王法官，
1: 首先这个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吧，要谨慎公开孩子的这个清晰的正面照，这个尤其是不要无限制的公开这个高清原图，那孩子的这个穿搭这个特写照呀、生活照呀、特写照，还是更容易被这些不法商家去抓取或者检索使用的。那么日常分享孩子的照片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设置社交账号的权限，比如说部分可见啦、好友可见，然后减少这个孩子他照片公开泄露的这个风险。那其次，一旦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这个照片有被盗用的这种情形的话，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录屏截屏进行电子公证等，同时呢需要向这个电商平台进行投诉，并且把侵权的证据通知到网络平台，然后留存好这个投诉的记录。如果这个网络平台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的话，那要及时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坚决守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0: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哈，王法官，你有哪些话想告诉商家？在互联网时代哈，保护肖像权最应该守住的是什么呢？王法官，
1: 对于这个电商商家和目前自媒体的一些经营者哈和各类带货的主播，我想要这个提醒一下，或者是强调一下，它网络公开的图片，它不等于是可以免费使用的。不管这个图片它来自于朋友圈、小红书或任何这个平台，只要是他人的肖像没有经过授权的，一律是不能用于商业的这个宣传、引流和卖货。你们随意这个抓取网友的照片或儿童的照片进行商业性的、盈利性的使用，必然会构成侵权。那么电商的商家呢，更应该强化这种法律意识，严格的依法合规经营，在这个网络营销和商品的推广当中，严禁未经肖像权人的许可或者其这个法定代理人的许可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杜绝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吧，避免因为违法使用他人的肖像承担这个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0: 一张被分享在社交平台上的孩子的照片哈，被网店擅自盗用做商品的宣传图，法院最终判决网店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8000元。别人的照片不能随便用，不管你是商用的还是非商用的，未经同意都是不能用的。发现这个照片被盗用哈，第一步就是留痕。平台呢，它也不是无限责任公司，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每一次点击、每一次转发、每一次借用都有可能会涉及法律问题。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网友增强法治意识，我们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再次感谢今天与我们视频连线的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级法官王萌萌，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呀， 忙得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眼

0: 植屋燕窝，
1: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8: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9: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2: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4: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花园路东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您需要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灯，包括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一小段排队情况。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以及陇海高架东向西的黄河路段，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午后在路上开车容易犯困，如果真的犯困，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再出发。高速方面，郑明高速南向北转兰沈高速兰考方向的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微信平台上仁者乐山看您在发车险报价表这5个字啊，看来您是想给自己的车险呢生成一份报价表，您直接回复车险2个字就可以了，填写一下您的信息，会有工作人员专属坐席给您服务，不是 AI 提供服务的。然后我们这个专属坐席呢，为您要到您车辆的一些信息啊，行车证上的信息之后呢，会给您出一份报价表，您也可以对比一下。比如您在其他车险公司呢，可能也正在咨询啊，为什么要通过我们交通广播来买车险啊？在价位上您可以对比一下，在售后保障服务上也可以对比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2个字，一键投保。主要是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的最大优势是有官方媒体权威背书、权威监督的车险服务，在售后理赔方面您可以高枕无忧。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2个字。如果您想让自己的爱车啊动力更足，油耗下降，路上开起来没有那么的陡怎么办，清一清积碳。如何清？买万能通。万能通是研发的一款高浓度的 PEA 原液，只有这种成分针对积碳才有清除的作用。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可以下单。你用一个套盒之后，你明显觉得车更有劲儿。车在路上跑的过程当中，油耗突然的上升，动力下降，冷启动也抖，很可能就是积碳的原因。把积碳清除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哈，动力是不输一些新车的动力的，甚至卖二手车的时候也能卖一个好价格。回复888下单，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精装版，8万公里以下的买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 还有这位是可乐的朋友在问我啊，通过交通广播装修有优惠吗？那当然是有优惠的，您回复省钱两个字，找到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给咱们2000块钱的优惠券，同时

你和华普装饰一旦是签了合同，你放心，华普装饰的装修服务呢是在阳光透明的环境下进行的，由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为咱们的业主保驾护航。活动还引入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比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在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当初让他们交保证金的目的就是一旦有问题，我们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实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合同都是明示的价格，上面写清楚什么样的项目多少钱，签了就不再加一分钱。交通广播记者监督团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

0: 还提劲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受到台风红霞残涡北上影响呢，预计我省27号夜里到29号会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27号夜里到29号，全省大部、中雨、西南部、中西部、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累计降水量西南部、中西部、西北部30到80毫米，部分县市区80到120毫米，西部、西北部、沿山局部120到180毫米，个别站点200毫米以上，其他县市区5到3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80毫米。另外呢，在28号到29号，我省西部、西南部偏东或偏东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本次台风降水时间持续长，累计雨量大，西南部、中西部、西北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比较高。降水呢会缓解或解除南部部分地区的干旱，但是低洼农田可能会出现短时自涝，还需要关注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建筑工地、简易构筑物等不利影响，注意自人身安全。在路上开车，此时此刻呢，要是感到犯困的话呢，您也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再出发。有些朋友想买万能通，您直接发888就可以购买了。还有一些朋友看到在微信平台上留言，怎么样去购买车险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填写您的信息了。另外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适合孩子吃的儿童营养乳粉，这个牌子是一个大牌子，叫 NYO3。 您在网上应该都会看到这个牌子的一些介绍，因为3到18岁呢是孩子长高的黄金窗口期，暑假这两个月呢，孩子的户外活动多，新陈代谢快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抓住长个子的黄金期，让孩子每天要运动晒太阳，但是要注意及时补充钙和营养，为健康成长打好基础。今天104.1爆款商城推荐的这款挪威品牌的 NYO3 赖氨酸营养乳粉，这里面是添加了珍稀蛋白、水解蛋黄粉以及赖氨酸，同时它还搭配了钙、镁、锌、VC， 足足23种营养成分，科学配比不杂乱。最重要的是它没有激素、色素、防腐剂、蔗糖，还有人工香精。它的口感是浓浓的奶香，顺滑好喝，孩子不抗拒，愿意喝，让孩子早上和晚上各喝一杯，一条一袋，温水冲一冲就可以喝。挪威的高端膳食营养品牌啊，就是 NYO3， 旗舰店一盒15条189，但是今天104.1爆款商城的专属福利价，一盒体验装159，两盒提升装299，四盒加强装588，保税仓只有支持溯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买了。
6: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算不算太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

0: 怎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0: 快下这个是吧？
2: 是是是，就它。
3: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4: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陇海高架通泰路东向西方向呢，后方队伍已经排队到黄河南路了。还有就是中州大道正变路立交的北向南方向呢，后方队伍已经排队到金水立交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就是化验路的这两个商圈啊，化验路农业路、化验路东风路啊，这几个商圈出现了这个繁忙的情况。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处于走走停停的，大家在后方不妨这个减速慢行。当然行山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要关注一下。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就是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越来越高，这个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咱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先试一试万能通清洁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你像那个车友丹就说了，咱们的这个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的车呢故障灯亮了，然后给她推荐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用了2瓶之后故障灯就消了。其实说到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它是一套啊，总共是3瓶，一套3瓶才199，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呢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2瓶呢就是提动力啊，然后这个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能多跑几十公里。第3瓶呢清洗3元，故障灯灭了，这年检就一把过了。各位如果是也需要这个给自己爱车提升动力的话，也不妨像丹这位闺蜜一样啊，直接下单万能通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直接3瓶，一步养护到位啊，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目前呢，沪北高速卢氏段96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啊，是从沪北高速玉皇山站往北这个卢氏方向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了，由南往北方向的车辆呢是在玉皇山站分流下站，而在正明高速南向北转兰沈高速往兰考方向这个匝道内呢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高速路况，也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咯。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

0: 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三九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我们的个人微信，这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美食团当中，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或者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主要聊什么呢？今天呢刚好是周六啊，趁着周末咱聊一点这个适合休闲放松而且呢一天到晚都可以吃的美食，热干面。各位，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的这个热干面是哪一家。其实说到这个热干面啊，很多好朋友说啊，在武汉吃热干面呢叫过早，就是从早就开始吃热干面。咱们河南人呢可能更多的是把这个热干面呢当成这个正餐，或者是中午啊或者晚上啊吃个正餐，甚至这个午夜时分，然后喝酒喝的这个胃呢千疮百孔了之后，来一碗热干面啊呼一呼，也是一种这个选择啊。为了吃到这个热干面呢，很多好朋友说啊，这个这周末懒觉都不睡了，都去吃热干面。其实热干面呢算是武汉最出名的这个小吃之一，也是中国的十大面条之一。其实在民间呢也有中国五大面条这个排名嘛，有武汉热干面、北京的炸酱面、山西的刀削面、兰州的牛肉面，包括这个四川的担担面。然后这个热干面呢属于色泽呢，你就可以看啊，又黄又油润，味道呢比较鲜美，但是热量比较高，可以当成主食。武汉人民啊非常爱这口，这热干面简直是离了热干面就不能活。其实热干面也有很多流派，很多做法，主要呢用量呢就是碱水面加上一个芝麻酱，其他的一些配头啊那因地制宜，各取所需。然后我们同事呢之前有在湖北上学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有人早上端着一碗热干面坐上公交车或者坐上地铁上去吃。由此可见啊，这也是一座非常包容的城市啊。湖北朋友表示啊，武汉热干面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之说，好吃的那都正宗。吃热干面的时候啊，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就算再热的天气，热干面似乎不怎么变质，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这个生意太好，没等到变质就卖完了，要不然就是它独特的这种保存方式呢也不容易变质。这可不是什么防腐剂什么的效果，而是武汉呢它夏天高温嘛，这个白天的时长也比较长，然后大家在面条当中啊加入食用碱，也有变质的这种效果。那热干面呢为什么用的都是碱面呢？这也是原因之一啊，除了增加筋道度之外啊，防腐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这个手段啊。除了这个武汉热干面，其实咱们河南呢也有热干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流派啊叫信阳热干面。咱河南省信阳市的一道传统小吃，但是它属于这个楚菜的一个序列啊，据说呢也是从 湖北武汉传过来的，只是进行了一些改良。各位您心目当中好吃的热干面是哪些呢？欢迎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参与今天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说到这个热干面啊，之前我们也曾经去打探过一些热干面啊，比如说我们单位旁边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厕所热干面，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家有什么特色吧。走着，嘿，
2: 这根本不是热干面，
3: 跟着木哥有吃有喝。兄弟们，有好朋友推荐说是在京武路上发现一家热干面非常不错，究竟咋样咱去尝尝。
2: 老板来份热干面。
4: 好的。
2: 小碗吧。
4: 好嘞。
2: 早上少吃点。
4: 好。
2: 您做这行多久了？
4: 15年了。
2: 每天早上几点起啊？
4: 早上5点。早上一般是来到准备一下6点半用面，到下午3点半。
2: 这一份是多少面？
4: 小碗是5两，然后大碗6两，基本上都能吃饱。女孩小碗一般都不够。
2: 芝麻酱多放点。
4: 好嘞。
2: 又香。
4: 好。
2: 咱算是哪个流派的热干面？
4: 咱就北京热干面吧，就是比较适合咱河南人，就是不是太干。
2: 辣椒就不要了。
4: 好嘞，
2: 谢谢。
4: 哎，不谢。
2: 来吧，兄弟们，这热干面就好了，咱趁热来试一试。吃热干面，首先得给它搅和匀喽，让每一个面条都裹满这个芝麻酱，包括这个香辛料。哇，闻到香味了，趁热来一口。

0: 麻酱的香气配上这个面香味儿，再加上这个胡椒透出来一丝丝这种略带香辛料的这种味道，太棒了。用这个能量满满的热干面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我吃这个热干面至少已经有十几年了，当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当个小马扎立个小方桌在这个路边去吃，但是呢众所周知的原因呢，京五路纬一路附近树上的鸟特别多，所以呢最近很少敢在外边吃了，多喜欢人。豆芽这个脆感加入也让口感层次更丰富一些。其实原来我们根本不记得这个店叫什么名字，因为离京五路上这个公厕特别近，所以都叫它厕所热干面。这根本不是热干面，这是青春的味道。这个才是厕所热干面的精髓，金黄金黄的一碗面汤，原汤化原食。来，兄弟们，我干了。非常浓郁柔和的一碗汤啊，这比早上喝碗豆浆啊过瘾多了。哦，来干。
1: 吃货阿木心满意足，热干面啊，在武汉呢是当做过早，但是在郑州呢，三餐都是可以吃的。这样过瘾的热干面，你想来试试吗？各位在郑州市还发现哪些好吃的，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
2: 哎，各位，如果是吃过这家店啊，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会儿我们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好朋友来互动了，然后这个东写西毒。他说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厕所热干面吗？没错，就在这个京五路上。原来呢都是很多好朋友啊会搬个小马扎，搬两个小马扎，一个呢是自己做，一个呢就是放那个面，然后再加上那个他们免费的那个面汤。但是现在由于这个京五路纬一路附近啊被称为这个天使一条街嘛，很少有朋友敢在这个附近再去户外去吃东西了，所以这很可能啊就是现在都在店内去吃的一个原因啊。然后这个还有好朋友，这个哦，这是相逢一笑说了，荥阳22街坊有龙米线不错。我们不是在聊热干面吗？怎么又聊到米线了？然后这个一心一意说了，不干呢，不叫热干面，不干不好吃。这个厕所热干面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电池小掌柜推荐的是金城街有一家热干面不错，下午5点多基本上就卖完了，卖完就关门了。你想晚上再去吃的话基本上就见不到了啊。然后还有这个全城最虎的仔说，厕所热干面吃过，他家确实不错。看来不少好朋友啊都离我们单位不远是吧，因为很难有好朋友啊专门为这个热干面跑一趟的。各位如果吃到哪些好吃的热干面啊，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其实呢说到这个热干面啊，很多时候呢都觉得这吃的根本不是热干面，而是一个青春的味道啊。说到这个青春呢，包括这个青少年时期啊，有很多这个难忘的回忆啊，那不妨给咱们的孩子啊也增加一份难忘的回忆啊。暑假来了，给孩子报一个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那么多特种兵的，那么多这个夏令营啊，为什么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呢？首先就是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再个就是连续多年的一个好口碑，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重点品牌活动。我们每天呢都有早中晚三次的安全报告，还有各类复盘，在安全上能够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那夏令营和这个军训有啥不一样呢？那确实不一样啊，因为军训那就是累，然后夏令营呢不仅锻炼了，而且还让孩子呢沉浸其中，特别好玩。首先我们不是军训，是夏令营，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呢是我们的底色，当然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就是寓教于乐嘛。郑州陆军的特色线路，还有青岛的海军特色线路，湖北的空军特色线路，各不相同。有这个模拟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风洞跳伞，高空索降，还有这个江板冲浪，登上军舰，沙滩赶海，还有这个真飞机，防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等等啊。就是严格的训练和欢乐呢相结合，成长起来不枯燥。河南交通广播官方打造10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数万名家长和孩子们暑期的共同选择，绝对不会错的。暑假马上过半，再不报名马上就来不及了，抓紧时间，想抢占名额，拿起手机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解详情了，发特种兵过来吧。其实这个参加特种兵也好啊，吃到当年的这个味道也好啊，都像是坐上了一台时光机。有请五月天带来这首《时光机》。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经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鹤壁东部、濮阳南部、新乡北部、洛阳西部、郑州、开封、平顶山西部、许昌北部、南阳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烈的天气。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夜里东部和南部的阵风会有六到七级。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我省的北部、西部、东南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烈的天气。27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烈的天气。我省的南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局部八级，请各位注意防范。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这个发家装节的同时啊，记得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这样就可以有记者呢全程监督咱们的家装事宜了。
2: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厨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想加入我们的美食团大家庭啊，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就可以扫码添加汪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和各位主要来聊一聊热干面啊，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家这个厕所热干面啊，就在我们单位旁边嘛，也是一个这个我们的青春回忆吧。很多这个河南广面啊，包括这个广播人啊，都是吃着这个热干面呢，从青年才俊变成了这个中灯老灯的。然后那个山高水长就说了，刚才你说这个热干面啊，特点我觉得就是名字叫厕所热干面啊，其实它的特点啊不是很明显，然后料味可能比较重一些，然后更干一些，更偏向武汉这个风格，可能就是它最大的这个特点了。当然比武汉的可能更加这个味儿重一些。然后这个微不足道的李他就说了，木哥，08年我在宜昌待的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月啊，那里呢也是过早热干面，一天三顿呢都是吃热干面。在郑州啊，我也吃过这个九头鸟热干面。其实郑州这个九头鸟热干面啊，门店数量不算少啊。各位如果发现了一些好吃这个热干面，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啊。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万能通啊，是买这个除积碳产品是吧？您没必要发万能通啊，他直接发这个888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还有这个优惠啊，你像那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比较全的，能够根据这个咱们的这个车辆使用效果啊，你有这个清除积碳的，有养护发动机的，有这个清洁三元催化的，这个是一套三瓶，总共才199啊，这个还是比较划算这个套餐啊。包括金装礼盒三兄弟呢，这个就是浓度可能会比刚才那个更高一些，适合行驶公里呢在8到10万公里以上的啊，买这个金装礼盒三兄弟就可以了。这个是200多，也是非常划算的，也是到手三瓶啊。其实我买的就是这个金装礼盒三兄弟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好朋友发言了，

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吴明，他说了，说这个热干面啊，必须要推荐的就是熊耳河路那家，名字记不得了，那个名字太有名了，好吗？那个叫老汉口热干面，后来搜名字呢，老汉口太多了，然后国际老汉口，但是他们家说实话名字不容易搜，我们都基本上知道啊，黄河南路、熊耳河路，然后阿卡迪亚北门附近那儿有两个神店，一个就是这个老汉口热干面，一个呢就是百秋牛肉拌面，这两个都是我经常会去吃的，原来这个青年时期比较能吃的时候，这两店呢都是碳水管饱，你无论这个热干面、热干粉，包括他们家热干粉其实也不错啊。我最初呢喜欢吃这个芝麻酱的时候呢会要那个扁粉，因为扁粉呢更果酱更吸味儿，然后呢后来发现那个芝麻酱多了太香太腻啊，然后就开始喜欢他们家这个圆粉，然后也不错啊，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热干面馆子，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近呢河南这个西瓜啊可以说是火爆全国了，特别是连这个知名的歌手吴克群以及路虎呢也来到河南来帮助我们的瓜农呢去产销西瓜，甚至在这儿采购了一批西瓜呢运到北京去给各位好朋友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为吴克群来打打榜，有请吴克群带来这首绝对不放。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FM 104.1
8: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中山大道这个正面路啊，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这个缓慢通行；京广路从龙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属于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啊，其他路段基本上还可以啊。当然这个高速方面啊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你像那个沪北高速卢市段96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沪北高速玉皇山站往北卢市方向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由南往北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在玉皇山站分流下站。然后这个正明高速南向北方向的转兰沈高速往兰考方向这个匝道内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那个保险也要买齐全啊。当然不是说买的越多越好，而是要买适合自己的。你像就这个夏天而言呢，夏天无非是要么是暴晒容易有这种自燃的风险，要么是大雨容易有涉水的风险。无论是自燃险还是这个涉水险啊，现在都不用单独购买了，只需要买一个车损险，全都包含在内了。如果是别人万一碰到您的车他又赔不起怎么办呢？我们这儿有这个，你如果买了有车损险的话，还可以通过这个代位求偿来先把您的钱装兜里，剩下的就是保险公司跟对方的事了，咱就不用操心了。而且呢还不影响第二年的这个保费的情况，也不会有这个保费浮动的情况，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如果想买到靠谱而且适合咱们的这个保险呢，非常简单，您就发车险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直接发车险过来。哦对了，还有两个小险种啊，每年也就几百块钱，但是非常有必要去买啊。一个是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再一个就是商业三责险，这两个险种啊一定要给自己配置齐全啊。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0: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2: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餐厅身边，河南交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的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扫码添加万的个人微信，加入我们的美食团大家庭，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主要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热干面啊，省会郑州市都有哪些好吃的热干面，或者您所在的地方，您的家乡有哪些好吃的热干面，都可以通过河南省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印象的缘分就说了，在这个商都路黄河南路交叉口的东南角呢，有一个武汉热干面，味道不错，老板呢就是湖北人，10年前的店啊，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还有更早时间，龙海路新郑路西北角有一家这个热干面，味道不错，知道的好吃的就这两家了，估计现在都不一定在了。各位如果听节目的您呢，如果还路过这一些地方啊，曾经发现这些店还在，也可以来冒个泡啊，分享分享。然后马卫东推荐的是新华街和这个民安路交叉口向北20米路西老面馆热干面，然后它是不一样的热干面，究竟哪不一样您可以具体描述一下。然后还有这位好朋友啊，这个蝌蚪蝌蚪蚪，他说有家老店做大肠的味道很好，推荐阿木去探店，在哪儿啊？您可以具体描述一下。然后那个苏说的是，阿木徐记叫花鸡在蓄水，你可以去尝尝，有空去尝尝，可带劲。好嘞，感谢各位的推荐，有空都可以把这些店依次去打卡一下。刚才我们不是分享这个我们广播大厦，就是很多这个广播电视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啊去吃的这个厕所热干面，当然也有这个电视的同行啊给我推荐另一家，在这个河南电视台斜对面有一家，这个广电南路上有一家宝藏热干面，究竟是哪家，吃起来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走着。
2: 哪怕是热干面也是带肉的更香的。跟着木哥有吃有喝，昨天呢我是去了电台旁边的一家热干面，马上就有吃货反应啊，说是电视台附近有家热干面比这家更好吃，究竟咋样，咱去尝尝。
3: 来一份香菇鸡丁热干面。
4: 好，
3: 咱干这个多长时间了？
4: 快10年了。
3: 一般每天早上几点起？
4: 那7点左右过来，到晚上8点半左右。
3: 一碗面大概是几两？
4: 小碗有5两多，大碗有8两，那时候我吃的。这刚炒了一盆香菇鸡丁，你别来也是这样。
3: 不是说我来拍给我多么弄点肉吧，都一样。
4: 不多、啊。
3: 好了嘞，
2: 来吧，这香菇鸡丁热干面就好了，先给它搅拌均匀。料还是挺丰富的啊，来吧兄弟们，要点小份的，先来尝尝鸡丁怎么样，还热乎着啊，你看这个刚做出来，而且呢满满的一盆这个料油去封着，所以它的嫩度保留的还是非常完好。哇，鸡丁味可好听，还是这个香菇，香菇看着挺饱满挺厚实的啊，两个都是挺嫩的这种感觉，哇，香味浓郁，不错不错，这香菇鸡丁啊真的爱了。接下来咱开始炫面，它的面好像比那家啊更加湿润一些，试一试，碱味没有那么重，芝麻酱香气裹挟着面条本身带的这个麦香味，再加上微微透出来这种香辛料的味道，还非常不错了。豆芽加入让这个脆感提升了不少，不错，哪怕是热干面也是带肉的更香的，特别是要这个香菇鸡丁的这个肉香味透出来之后啊，它就更加浓郁了。要不要来试一口？
5: 哎呀，
2: 吃货阿木，心满意足。整体来说，他们家我觉得更不像热干面啊，它有点像什么呢？像是一个加了芝麻酱版的河南拌面啊，更柔和、更顺滑一些。大家不妨来试一试啊！大家在郑州市还发现哪些好吃的？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
1: 好嘞，感谢各位推荐，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热干面，欢迎继续推荐过来啊。明天我们继续来聊热干面这个话题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还挺适合夏天的，就像五龙山也挺适合夏天去玩一样啊。暑期福利到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青少年呢，每天18点以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每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今年夏天重磅升级这个牧野之战实景大秀呢，更是不容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各位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直接发送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真的，由于这些好吃的好玩的这个加入啊，我觉得这个夏天啊真的是让人爱上了。爱夏来自湖夏。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6: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5: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6: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5: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6: 为什么？
5: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好吃又好玩。
7: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发送美食加入我们的美食团大家庭。当然，如果是想这个知道我们近期都探了哪些店啊，包括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些店呢，宝藏小店的话，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然后添加关注啊。我们这个还是挺全的，有各种各样的那种美食盘点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版啊，有图有真相吧，这样更加直观一些。我们再来说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这个微不足道里说了，木哥啥时候聊聊马金腰呢？马金腰，说实话，用这个东西来撑起一期节目稍微有点难，因为它最好做法就是用油煎，稍微撒点盐，其他任何的都是多余啊。另外这个卖这个店呢，基本上夜市摊为主啊，也做不出什么花。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个，越是高端的食材，越需要简单的烹饪。我们回头搜罗搜罗这个素材吧，看有没有这个花式做法什么的，也可以跟大家来节目当中啊分享分享。再来看一下，民高原这个好朋友说了，这个商城有没有这个优惠券呢？有啊，说到这个商城优惠券，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就可以领到这个优惠券。说到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入伏了之后啊，总有一些小尴尬，躲不过去，身上衣物上啊，还有这个车厢里啊，难免会闷闷的，这个味道不清爽，怎么办呢？来点这个温柔干净的花香，温和和消解燥热，自带柔和的氛围感，增添生活的幸福感。今天爆款商城推荐一款夏日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并且呢，今天有这个暑期嗨购节嘛，夏日的清爽福利，各位快来看一看。这款香水啊，复购率非常之高啊，因为香奈儿啊，它调香就是又持久又淡雅，关键是这个淡香水呢，自用啊，送礼物啊，送给家人朋友啊，都是可以的。有粉绿两种味道供您选择，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像早晨初绽的这个柔和的这种光晕一样啊，喷上少女感十足。绿邂逅呢是柠檬混着这个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夏天清晨的这个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喷它就是干练的温柔，聚餐用它呢就是热闹当中的清新，连宅家追剧的时候啊喷一点在衣领，日常也可以有这种精致感。那重点来了，香奈儿大家都知道啊，作为这个奢侈品牌嘛，都不便宜。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那都是非常贵的，得1000多块钱。今天在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这个福利价呢，直接给到299。朋友们，抓紧时间发大牌就可以留一瓶了，299买到香奈儿正装的一个香水啊，专柜50毫升正装，直接只要299，发大牌就可以给自己留一瓶，而且呢，马上就到这个七夕了，咱提前准备好，然后呢到时候不慌哈，发大牌直接了解详情。夏天呢容易出汗有异味，精致的妆容呢需要一抹暗香来加分，香奈儿邂逅呢温柔百搭，高级的氛围感，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商城会员下单单单再减5块钱，赶紧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你看咱河南省广播就是一如既往的来帮大家省钱啊，当然除了省这些小钱之外呢，给大家也省个大钱啊，抓这个装修省钱，那绝对是省大钱的好时机啊。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免费的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就可以轻松应对了。夏天呢，因为温度高，装修之后呢，这个甲醛呢异味啊散得更快，入住的时候啊更加健康，更加安心一些。而且呢，夏天还属于装修的淡季嘛，工期不用排队，师傅呢也不用赶工，可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啊。装修的这个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当然夏天也有它的不好啊，就是夏天呢容易高温多雨，有各种各样特殊天气，对施工工艺啊包括这个防护要求啊就更高了。这个时候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啊显得尤为关键啊。正规的团队呢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包括有各种各样这种防开裂的这种工艺啊。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省钱。因为河南省广播这个夏季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啊，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的这个施工工艺呢能够避开夏季装修所常见的各种问题啊，告别装修的套路，让您省心装放心住。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发省钱过来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哪些好朋友发言了。这会儿哇已经被大牌给刷屏了，想买这个香水啊就发大牌，发香水什么的都不好使啊，其他关键词都不好使。想买这个香奈儿这个香水299一款正装的这个专柜正装啊，总共是有两款，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啊。可以女士呢就买那个粉绿粉色的这个粉邂逅啊，如果是男士的话可以选择这个绿邂逅啊，更符合您的这个个人气质啊。当然如果您是这个想要这种反差感啊，男士也可以选择这个粉邂逅啊，猛男粉嘛。各位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好，今天阳光美传到这儿说再见，稍后是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喽。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似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通行变化。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氏。你好，李雷。
6: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郑州市区龙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有两处拥堵，龙海高架英杰路的由西向东方向、龙海高架南关街的由西向东方向都有1公里左右排队，暂时呢没有发现事故，大家请谨慎慢行了。省内高速目前呢有一处事故管制，在湖北高速的卢氏段966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虽然呢受此事故影响，现在湖北高速的玉皇山站往北卢氏方向禁止车辆上站，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在玉皇山站分流下站。此外呢，在正明高速的由南向北方向转兰沈高速的兰考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提前减速慢行了。张弛，
5: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如果说高速的详情啊，您没有听得太清楚，想要再进一步掌握一下的话，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收集的整理的这样的一个自动回复了啊，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总有一些机缘巧合呀，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夏天开工装修呢，您不用担心，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先领取一份装修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那夏天呢，正因为温度高，装修完以后啊，甲醛和异味散得更快，入住更安全更安心。而且呢，夏天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呢不排队，师傅不赶工，精细的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季的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啊，也对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更高一些。这个时候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就至关重要了。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爆裂、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格的控制啊每一道施工工序。那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呢，规避夏季装修带来的常见问题，告别装修套路，让您呢省心装，放心住。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六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这一上节目啊，已经有很多老朋友啊开始来跟我们打声招呼了啊。那经常啊锁定收听我们马路老友记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上给我们打一声打个招呼俩字儿。一个招呼，第一句号向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说这个京三路啊，林科路到东风路这一段呢，红绿灯都不亮了，我们也尽快的反馈一下。那各位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也一定要注意这个左右来车，注意通过路口的交通安全了啊。那近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还有一些账号啊，也是经常发布一些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提醒，还有在路面上一些这个发生事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画面，也希望各位呢引起足够的一个重视。一方面呢，夏天大家容易啊体内比较燥热，然后呢开车容易着急，咱一定要压下这个心里的心浮气躁啊。另一方面呢，这外面啊肯定是有点待不住，这一旦发生事故了，您说您坐在车里吧，可能还不安全，要紧急撤离到这个路边。您说您在路边等吧，还特别的这个炎热，所以也是提醒各位，咱最好的结果啊，就是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咱稍微慢一点，把好自己的方向盘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这安全啊，是回家最近的距离了。说到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了，大家也发现啊，暑气啊没有像前一阵子那么重了，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河南的很多地区啊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那今天也就是7月25号，记者从河南气象也了解到了，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鹤壁东部、濮阳南部、新乡北部、洛阳西部、郑州、开封、平顶山西部、许昌北部、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夜里呢东部南部阵风会达到6到7级，最高温度30到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到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气象，全省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北部、西部、东南部局部呢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27号，也就是后天的时候呢，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啊西部、南部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局部8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会有阵雨和雷阵雨啊，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3到30摄氏度，29到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到24摄氏度。哎，也看到啊，这个路边很多朋友呢在今天看到这个郑州周边啊有一些阴云的时候呢，也是及时的备好了雨具，也希望各位呢在这几天规划好自己的合理的行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我们来刷新一下最近发生的有意思的新闻，来自于中国消防的消息啊。最近呢，在黑龙江双鸭山，因为这个天气炎热啊，有一个男子呢就想出来了一个纳凉的妙招，他呢钻进冰箱里面乘凉啊。相信呢很多朋友呢也没有尝试过，但是不要轻易尝试。为什么呢？这名男子啊钻进冰箱乘凉以后呢，没想到居然啊这个卡住出不来了，只能啊打119求助消防员。最终啊消防员是丝滑的救出了被困的男子。当然消防也提示了，说请勿在冰箱纳凉啊。各位，当你听到某个这个提示语是请勿在冰箱纳凉的时候，你一定不要觉得这个标语或者这个提示啊就比较奇怪，它一定是前面对应有一些这个真实案例发生的啊。当然了，这个发生在黑龙江，然后这个大哥的这个口音呢也非常有喜感啊，当时也解释，我寻思就投个凉，结果往冰箱里一坐，这坐进去出不来了啊，所以才产生了这么一句请勿在冰箱里纳凉这么一句小众的提醒。虽然小众，但是很有必要。这就让我不禁啊想起了那道世纪难题，就是要把大象放进冰箱总共分几步。你说这门也卸了，冰箱呢也放翻了啊。都说这个暑期的时候呢，我们得管好这个熊孩子。反正这个假期你也是真行，大哥。我转念一想啊，这个消防员叔叔啊，确实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更加的这个专业。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消防行业可能是情绪最稳定的职业之一了吧。毕竟见识过那么多光怪陆离的大场面。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今天在微信后台上，很多朋友在发送一些这个关键词啊，可以看到郑州市区上空呢还是有一些这个阴云的啊，所以说随时呢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大家也是提前的做好准备，以免啊突然下雨对自己的一个行程啊造成一定的影响。说到这个了，稍早前的地句号跟我们说，京三路林科路到东风路这一段红绿灯都不亮了，可能是出现了一些故障或者在调试设备，我们也尽快呢把这一信息反馈给交警部门，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啊。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先行的注意左右来车了，京三路上啊，林科路到东风路这一段红绿灯呢都不亮了。七彩雨滴提醒我们说了，说小张驰你好啊，这个收听节目很长时间了，每次听节目呢都笑得直不起腰，今天呢是第一次参加节目互动，可惜瘦瘦不在，希望你一个人呢也能把节目主持得很精彩哇啊，这个期许啊让我这个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啊。这个主要是瘦瘦不在，如果说我把节目主持得太精彩的话，会不会显得他在不在都一样。这个欢迎大家啊，尤其是欢迎这个七彩雨滴，以后呢这个多多跟我们在微信后台互动啊。很多朋友呢听我们节目啊，这抄起来也都好几年了，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了啊，从来没有想过说啊可能在电波当中啊听到自己的这个微信名啊，或者听到自己的信息被播报啊。其实很简单，您这个下载了微信啊，点击一个公众号叫河南交通广播，您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然后点私信啊，就跟朋友聊天一样，把您想说的路况啊、心情啊，还有我们每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啊发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就会在电波当中呢给大家播出来。哎，今天呢正好这个节目呢也不会像周一到周五那么紧凑啊，您这个互动啊被念到的概率会非常的大啊。您不妨就在今天来试一试啊，微信公众号您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就把它当做您的一个好友来跟我们发一条信息，你看我给你念不念啊。其实从小到大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和经历啊，就是比如说你的一篇文章啊被发表了，哎，或者说呢就是在报纸上刊登了有关于您的这个信息，当啊文字变成这种墨打的这种签字出现在报纸啊杂志啊这种报刊上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您现在啊通过自己的手机打出的这条互动，可能您看着呢是自己打的一条普通的消息啊，但一会儿呢通过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平台上这个播出来，您会觉得有点不一样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这个频率啊，广播好像跟我的链接更深了啊，就是这种感觉。我相信现在七彩雨滴听到我在广播当中念他名字的时候，就有一种穿越了时空的这样的一种共存感，就是啊，这广播不是在小匣子里边这个发出的这个声音吗？现在怎么跟我就有了这个联系了，就很神奇啊。所以如果说各位也想要体会一把这种感觉的话啊，您可以现在发送一些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官方公众号啊，不然的话，就是我以前就前一段时间吧。也是遇到了身边的一个人，然后呢知道我在这个广播电台工作，他也是听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很多年的一个资深的听众了，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很震撼，说你们每天节目当中的那些互动，请到现场的嘉宾还有这个接近电话来不管是投诉的呀咨询的呀还是玩你们电台当中设置的这种游戏和互动的这些人，是不是你们找的托？当时问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点懵

我说这么多年的一个资深的听众居然还是怀疑我们这边平时念的互动啊，打进的这个节目热线是我们提前找好的人设置好的，然后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莫大的误会啊。当然了，当时我回答更轻松一点，我说我们天天上班费那劲干啥呀因为跟我们的这个听众都已经很熟悉了，我说那要是天天我们还得费劲巴拉的这个找托演给大家看，那我们干脆就不接热线不就行了吗？多准备一些节目内容不就完了吗？哎，但是呢这个解释的工作就特别的神奇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啊，我们这边就算是有时候这个怎么说呢，大家关注度互动少一点，我们也不会费那劲造这假，你知道吗？看看看看啊，这个拉货小刘装起来了啊。池妹子，今天我是第一次互动，也希望你越来越好。拉货小刘，你从2020年3月13号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以来，你总共给我们留言3213条。你告诉我你这是第一次跟我互动。假激动。来了来了池妹子啊，这个池妹子头号铁杆的这个粉丝报道啊，是啊，当然什么粉都不是啊。行，感谢大家啊，这个今天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有一些朋友问到了我们之前节目的一个板块啊，叫简史生活啊，因为这个小峰呢这个去到了河南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其他频率啊，所以说呢暂时这个系列呢可能在线上您听不到了。回头呢如果我们能征求他的这个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系列节目啊，这个呢多做解释。行，哎，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互动的消息还是给我们提供一些路况，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消息，就有可能啊听到您自己的这个信息啊。小酒窝说，你好老师，我是子阳，能否放一个歌曲《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给你找一下啊。就是在我们这儿很多歌呢在我们的库里边，如果有的话，哎，我们就可以这个帮您这个安排一下啊。需要一定的时间，那这会儿呢也希望各位呢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布一些这个消息出来啊。暑期的福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五龙山啊这个清凉大礼包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最近呢还是比较划算的啊。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啊18点以后入园，您就只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10元每人的这个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了，尽享夏日清凉。那今夏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是不能错过。实景大秀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啊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您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五龙山，现在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好，既然是这个第一次互动啊，想听这个一首这个来自于这个《还珠格格》动力火车的这个当啊，那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下吧。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呢，高速和市区的路况，我们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张驰。此刻呢，在湖北高速的卢市段966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已经实施现场管制了。另外呢，受此事故影响，现在湖北高速的玉皇山站往北卢市方向禁止车辆上站，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是在玉皇山站分流下站的。此外呢，在淮内高速的正阳段113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梳理中，大家请注意避让行驶。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市区，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紫荆山路右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各位请拉开车距谨慎慢行。张驰。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最近啊，如果说您的爱车啊，得提醒您一下，是不是该续保自己的车险了？如果说您担心啊，这个外面的这个车险呢，价格不透明，或者呢，这个给您上了一些没有必要的这个保险，又信任不了他们的这个专业能力，或者呢，不胜其扰的接到各种的保险的推销电话，想找一个靠谱的，您可以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买车险。因为买车险呢，这里边啊，也确实是。

一门学问，大家擦亮眼睛，别踩坑。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保险的顾问呢，销售员提到这个车辆统筹，其实这个说法啊，根本就不叫保险啊，它不受保险法的一个保护。还有就是别被全险忽悠了，有些朋友啊，这个刚买的新车特别心疼，一说呢，销售一张嘴就给您上全险啊，啥都赔，其实没并没有所谓的什么啥都赔的保险的这个存在啊，这个全险啊只是一个行业俗称，那很有可能在里面啊就塞了一堆您本身这个车可能根本就用不上的一种险种，多花冤枉钱。续保呢也不要拖最后一刻，其实呢这个保险到期前一个月都是黄金的续保期，而且呢刚刚进入一个月的时候，前几天啊反而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如果说您想找到专业的这个客服，而且是人工一对一的啊，跟您把这个事情聊清楚的话，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您只需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这边呢专业的独属于咱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这个保险顾问就会给您打电话了解您的诉求，并且呢也向您提供您车辆的一些用车情况啊，去年一年高速跑的多不多呀，出险的情况啊，经常的用车环境是什么样的呀，给您推荐适合的保险方案，说不定啊在买保险的时候帮您省钱，关键的时刻呢这个保险还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立马入险了。

0: 而且也很痛。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啊。刚才有一位刚刚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啊，这个小酒窝啊，说了是一个老师播的歌曲，我已经听到了，感谢老师啊，就满足你这个一个愿望啊，就捅了点歌窝了。是吧？好多朋友说，哎呀，我也会。刚那个学会点歌，你能不能来一首这个顺子的什么？这个各位歌库有限啊。另外，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本身不常有这么点歌这么一个功能。还有拉货小刘说，刚才这首歌啊，都过去得有20年了吧？就这个当我居然一字儿不差的、不走调的这个唱完了啊啊！挺厉害的。朱金鹏说，池哥下午好，好久不见啊，看来是有一段时间这个没有怎么听广播或者没打招呼了啊，欢迎你回归，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啊。朱金鹏说，商都路西向东方向在13路100米处的位置呢，最左侧是发生了事故，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商都路13路西向东方向，距离路口有100米左右的位置，最内侧车道发生事故，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一般这个内侧车道的这个事故呢，挪离起来比较麻烦，而且呢，一般里边这个车速会比较快，大家注意小心慢行了。3:30这位朋友说，听交通广播10几年了，很喜欢这个节目啊。这十几年呢，也没怎么开过车，因为呢，这个手跟脚啊有一些问题。他说每天啊听着广播里面的热闹的事情，想象着车水马龙、城市的喧嚣啊，真的让我很羡慕，羡慕每一个这个健全的人啊。说你们有一副好手好脚，加油吧，每一个陌生人啊。感谢啊您对我们的这个鼓励啊。我们要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精彩的人生，而精彩的人生呢，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哈。拉货小刘，拉货小刘就别再装是第一次跟我们互动了，好吧？你这都3000多条互动了啊。香这位朋友问说，我是不是第一次发消息啊，陈妹子？您是2017年就关注我们了？哦，这个比拉货小刘还资深啊。2017年9月25号关注我们了，截止目前呢，我们有记录的，您是给我们发了15条消息啊。再来看一下这个 AAA， 特铁这位朋友啊，跟我们说淮内高速113公里处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啊，感谢您的这个提醒啊，淮内高速113公里处的这个事故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好，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哎，来跟我们聊上一聊吧。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最近呢，这个3到18岁是孩子长高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暑期这俩月呀，有的孩子呢，蹭蹭拔个，一开学呢，这个惊艳所有人。啊，这俩月呢要保持孩子户外，比如说活动比较多啊，新陈代谢快，那这个时候呢更要及时的补充钙和其他的营养元素，给健康打好基础。

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是挪威的品牌 NYO3 的这个赖氨酸的营养乳粉。这款产品的核心呢是添加了这个珍稀蛋白、水解的蛋黄粉以及赖氨酸，同时呢搭配了钙、锌、镁、VC 等足足23种营养成分，科学配比不杂乱。更重要的是呢，里面没有激素、色素、防腐剂、蔗糖以及人工的香精，口感呢就是浓浓的奶香，顺滑好喝。孩子呢既不营养也不抗拒，愿意喝。每天早晚啊，餐后冲一杯，一条就是一袋，温水一冲就能喝，特别方便，助力孩子呢日常的营养补给。那这款挪威的高端的膳食营养品牌呢，旗舰店一盒是15条，需要呢189元。今天咱车友的专属福利价啊，一盒的体验装只需要159元，两盒的提升装呢只需要299元。那这个规格呢是最受欢迎的，您最好是一次至少买两盒，性价比比较高。四盒的加强装只需要588元，也就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钱了，够喝两个月的啊。保税仓直邮支持您这个溯源，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这孩子成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啊，确实需要科学营养相伴才行。那补充孩子成长需要的这种均衡营养，想要下单的朋友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6点，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以及省内的高速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张驰。目前呢，省内高速的一处管制还在继续当中，在沪北高速的卢市段966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另外呢，受此事故影响，沪北高速的玉皇山站往北卢市方向禁止向上站，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目前呢在玉皇山站分流下站。此外，在正明高速的南向北方向转兰沈高速兰考方向的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清理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向左避让行驶。在郑州市区，目前呢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刚过了中匝道发生异常占道情况，路面出现了接近1公里的拥堵黑红线，我们已经通知辖区交警前往核实具体情况，各位注意谨慎慢行或者是提前选择绕行。张驰，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夏天装修啊，相信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心里呢是既期待又纠结担心。期待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担心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没有经验，或者担心啊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各种的让加钱，你说到时候加还是不加？还有就是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呀施工过程当中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那我们懂您的焦虑，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在我们这儿呢，除了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以外，还可以享受到几大硬核福利啊，比如说工程延期每天都会有赔付，还有就是发生纠纷的话，100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偿您的损失。这个呢也不是空喊口号啊，像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我们可以有权利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的赔偿您的损失。另外签订的都是闭口合同，告别增项的套路，合同里明明白白在一开始就写清所有的费用，后期呢绝无增项。您现在发送家装节，还有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帮您啊监督施工的过程，保证施工的质量，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六点过后呢，感谢各位继续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一块这个陪伴啊。各位不要再点歌了，是吧？歌都是主要是就已经是这个排好的了啊，不能这个随意的这个更改啊。好多朋友呢这会儿都在问啊，说我是啥时候关注的呀，发了多少这个消息啊。我在后台也跟大家这个私信了这个不少了啊。没错，我可以在后台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号啊，这个稍微给您这个对对话。郭振宇这位朋友也是问说，就我是啥时候关注的呀，您是2020年11月22号，这马上就快6年的这个时间了啊。6年时间内您累计给我们发送了58条消息啊。6年发58条，平均一年6950，大概不超过10条啊一年。这个大家也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呢，一方面您可以给我们来发送一些这个消息，比如说哪儿出现这个堵车啦、事故啦，哎，下雨的时候哪儿下了呀，这个出现的这个积水点啊。同样在我们的公众后台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自动回复，会比较方便于大家啊。比如说这个最常用的就是高速两个字啊，我们会每天呢实时的更新省内。

高速的一些路况变化，包括一些临时的管制啊，出现事故的一些道路啊，施工占据的这个车道啊，我们都会在后台给您整理啊。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自动回复了啊。另外呢大家比较熟悉的，你比如说回复一些关键词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商品链接，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还有就是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这个万能通，您回复888就可以直接得到链接了啊。其实我是非常推荐啊大家这个购买一瓶我们的这个万能通，或者说买一套来试一试的啊。一方面呢，从成本角度上来讲啊，也跟大家说句这个心里话，这个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产品，这个是我们这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商标也是归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所以我们给大家这个推荐呢，省去了很多这个中间的一些费用啊。首先它不需要太多的一个广告营销的费用，我们呢也没有这个店面门店的费用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渠道呢主要是通过广播销售，所以呢能够给到大家很高很高的一个这个性价比。另外呢，在专业性上您也可以放心，因为我们作为交通类的这个专业媒体，对于除碳养护发动机这方面呢还是有相当的这个技术和这个知识的啊。那这款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您回复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用了。现在目前呢是针对于燃油车主啊，这个新能源呢因为没有内燃机，所以呢也不会产生所谓的这个积碳啊，所以用不上我们这个产品。燃油车主呢，因为这个发动机啊它燃烧汽油就必然会留下一些没有办法充分燃烧的这种杂质和水汽啊，在发动机里面呢，时间久了攒得多了，就会影响到您发动机的这个输出功率，还有呢就会增加异常的一些抖动，如果不把它清除出去啊，就像是人肺里边有痰液一样，就是人感冒完以后不舒服一样，所以就没有办法啊这个达到100%的这个输出功率。哎，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就是通过把我们的这个成分啊，进口的有效的 PA 原液加注到您的这个油箱里，然后通过油箱呢进入到发动机，高分子的这个碱膜材料呢把这个积碳啊这个粉碎这个清除，带出您的这个爱车。这样的话呢用一用啊，这个用一段时间您会发现，哎，这个车啊踩油门有劲儿了，哎，这个推背感又回来了，等红绿灯的时候呢，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突突突的抖动啊减轻了，甚至呢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年检啊，这个尾气啊，故障灯啊，这都以前故障灯动不动老亮啊，现在呢不亮了，这些都是客观真实的一个案例啊。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呢回复888购买一套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如果您是30,000公里以内的新车，选择我们这个单瓶装的万能通就可以了啊，现在只需要这个99元一瓶，非常划算。如果您是行驶里程啊3-8万公里之间的这个燃油车，您就选择我们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兄弟呢，三瓶功能不一样，这个是一个系统的清除积碳的这么一套啊。您回复888，如果您是80,000公里以上的，也算是比较老的这个车了，里程比较长了，您统一啊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版，啊，是属于强力除碳的这么一个规格。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888就可以直接得到链接了。

0: 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9: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2: 哎，老板，来碗面。
1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6: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1: 来自于人民日报的消息啊，告诉您七个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坚持下去，时间会给你答案。首先，每周一到两次力量训练啊，可能会让您的这个身体啊更舒服一些啊。这个我倒是深以为然啊。有的时候呢，这个早上迷迷糊糊的就来单位啊，一屁股坐在这个椅子上就开始上班了，感觉啊，这个整个身体就处于一个没有被激活的状态啊，这个肌肉呢依然是这种半僵硬的、半睡不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一天啊就坐着坐着就过去了，哎，这个时候呢，可能身体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啊，这个腰酸背疼的。但是每周呢，哎，拉伸拉伸肌肉，做一两次这个力量训练，会让您啊整个人舒服很多，心情也会变得更好。那第二个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呢，叫早睡早起。哎，这个如果说您能坚持的话，就能感觉到，哎，这个人的这个生物钟啊，作息规律以后呢，该有精神的时候精力充沛，哎，也能够方便您啊这个提高生产力。第三个就是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很多朋友说，什么叫输出型的爱好呢？就是当你接收信息的这种爱好呢，就是输入型爱好，相对来说，哎，这个对外有所输出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您看书属于是输入型爱好，因为你是接收书中的信息嘛。如果说这个时候啊，你要动动笔写一些这个感悟啊，或者写一些随笔日记啊，哎，这个呢就叫输出型爱好。包括一些运动啊、养花啊、唱歌啊，这些都属于是输出型爱好啊。甚至就是说，跟人嘚不嘚说话、聊聊天啊，这个也算是输出型爱好。

好，然后呢就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每个月，你看我这健忘的，每个月读一本好书。这个不求效率，其实读书的好处啊，懂的人自然都懂。第五，抽出时间多陪伴家人。很多时候呢，这个家人对您的这个情绪上的这个关心，或者说就是他们作为你的底气，对你的这个支撑啊，是能够让你度过漫长岁月和艰难时光的。所以还是要多陪伴家人。第六呢，就是学一个新技能。这个呢，就是会让我们枯燥乏味的这个生活呢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希望。第七叫做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走。哎，这个呢远的呢咱去规划一趟旅行啊，去外面的看看这个风景啊，近的呢比如说啊，每天你朝九晚五几点一线规律的生活，咱今天啊不如回家你换一条线路走走，看一看不同的风景。这远的不说啊，你像我在郑州，从2009年我来上学到现在已经17年的时间了，但我觉得我并不了解它，有很多郑州的路我从来都没有经过过，我觉得我还不够了解郑州。有的时候呢我会刻意的这个开车去到一些地方闲逛啊，这一闲逛你就发现了，哦，东区原来现在建得这么漂亮，哦，西郊这边原来藏了这么多好吃的店啊，北边景色原来这么优美，是吧，有一些这个公园啊，体育场啊，运动啊，散步啊，跑步啊，原来是这么方便啊。南边原来，南边有什么，各位朋友们欢迎补充啊。其实真的啊，就是你说你待在一个地方很久的时间了，如果你不经常去陌生的地方去逛一逛，去了解它，去用自己的脚步啊一步一步的丈量过它，感受过它的话，你可能还真的没办法说你了解它哈。哎，就是这七个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啊，每周一到两次力量训练，早睡早起，培养一个输出型爱好，每个月呢读一本好书，抽出时间多陪伴家人，学一个新技能，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走啊。看剧看电影，这是输入型爱好，刷短视频刷朋友圈，这还是输入型爱好啊。但是呢跟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节目互动，发表评论自己的观点，这绝对是输出型爱好。当然了，每天比如说做家务啊，打扫房间啊，这个也算是输出。而且呢你做做家务是吧，家里人开心，生活安心，日子舒心，妥妥的高回报率啊。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和平这位朋友说，我是07年左右啊就开始听交通广播的，这跟我们互动，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开车的啊，但是什么时候关注的公众号呢不记得了啊。我看了一下后台，您是2024年3月22号关注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不过跟我们的交互啊还挺频繁的，跟我们发过214条消息，并且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啊有过101条留言啊，这个很厉害啊，而且被精选的留言目前保留的还有17条啊。看来您也是这个喜欢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或者说在哪儿啊发表一些属于自己的这个观点和见解的啊。哎，和平这位朋友跟我们的链接还是挺深的啊。蓝东坡说，池妹子看看我的留言，让我知道一下我的 KPI 还差多少，我今年可是准备评论破万的啊，我要找回我那失落的那三年啊，中间是有三年这个人生低谷，没想到跟我们来互动是吗？你离这个破万已经很近了啊，东坡，您这个从2016年12月1号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已经累计向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发布了7869条信息啊，距离你的这个评论过万呢还有2131条，加油。
我给你算一算啊，这半年大概180天，2000多条，2000除以180。

0: 也不多也不多啊。浅抹记忆问，
1: 师哥看一下我这边是啥时候关注的呗。
0: 浅抹记忆啊，您是2016年就关注我们的，2016年3月22号啊，然后呢给我们发布过累计277条信息啊，并且在我们的公众号有过一次的这个留言啊啊，感谢大家的一个关注吧。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高速的路况变化，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张驰。此刻呢，在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在一马路的位置，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造成后方车辆缓慢行驶，一直到了未来路，各位请小心避让，从右边通行。目前呢，省内高速的一处事故管制仍在进行当中，在沪北高速的卢氏段966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那么受此事故影响，沪北高速的玉皇山站往北卢氏方向禁止车辆上站，那么由南向北方向的车在玉皇站啊分流下站。此外呢，在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车道、第1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张驰。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另外如果说暑假期间啊，想让自家的这个孩子啊参与一下这个夏令营，锻炼一些意志品质，也在让他在这个集体的生活当中，在同龄人的这个活动当中啊，这个增进暑期的一些收获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呢也是河南交通广播的10年的一个品牌了啊。为什么要给孩子报一个暑期夏令营呢？因为上学啊跟暑假在家它不一样，这个暑期呢孩子容易经常抱着手机平板啊，是吧？但是童年不应该这样，您把孩子呢交给我们，我们让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啊，锻炼自己，远离手机，和同龄人接触，完成任务，让他信心倍增。那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首先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对于安全啊、餐饮食宿项目，包括卫生啊、教官、生活老师等等方面啊，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容有半点马虎。这个也是我们精心打造了10年的一个品牌活动了啊，在安全上一定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和底线。另外呢，就是你像我们连续10年口碑的夏令营，也不会存在报名以后不能成团，最后浪费孩子时间的一种情况。总之报名我们的夏令营呢更靠谱，更安全，也更放心。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夏令营里面，您的孩子呀会改善自己的时间观念，改善挑食的问题，身体变壮，也更加独立，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同时呢懂得感恩父母。年龄呢5到15岁之间均可以报名，男生女生不限。这次呢还是海军、陆军和空军3条线路来供您选择。我们重金补贴完以后呢，你像陆军5天4晚的这个线路啊，不到2000块钱，性价比拉满，而且呢项目丰富。像我们的这个海陆空里面啊，包含着全副武装的真人 CS、高空的机降打靶、火箭发射、爆屏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桨板冲浪，亲自呢登上军舰到沙滩啊赶海，还有飞机反恐营救、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等等。交通广播官方打造10年的经验广播补贴，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抢占最后的稀缺名额了，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抓紧报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啊，好家伙，大家都跳过我自己都聊起来了，你知道吗？岁月静好说，陈妹子，我多久了？争取破千啊！这个您2023年9月20号关注的我们啊，这个目前发了，反正有记录的是84条。啊，可能比如说中间有一些是取关了再关注的，或者说公众号有更新和迁移的，有一些可能统计不全。挖机说东坡这不太中啊 ，KPI 不达标啊，都关注这么长时间了，离破万还差了一点啊。像我这种关注时间不长，但是效率高啊，估计破万差不多了，还真是啊，玉树没有临风，已经发了8964条消息了。这个确实，你离破万是更近啊，玉树没有临风啊。但是人家东坡互动质量高啊，我没有说你互动质量不高的意思啊。但是就是人家的互动也是每一条都是很用心啊，很用心啊。但是玉树没有临风呢，就是属于是自己人，有啥事儿啊，天天就跟记流水账一样。好多朋友不是说了吗？我从关注你们公众号那一年开始开车啊。快来看一看我是几几年开始开的车啊，一看这个几几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啊，这就属于是什么，把我们这儿当记事簿了是吧。你像玉树没有临风就把我们这儿当日记本了，挺好的啊。蜘蛛侠说，哎，输出型爱好啊，这个感觉还挺好玩的，还能获得这个情绪价值，比如说这个话题入坑互动啊，确实这个其实您每天啊光被动的这个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它是一种感觉，您真正的参与进来啊，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对不对？你像以前你点歌你发个短信还有短信费呢，现在您发个微信啊，流量几乎可以就忽略不计就互动上了，非常方便。哎，这个钱抹记忆说，哦，池哥原来是90年的呀，怎么了？我说一句我上大学的时间就推算出来我年纪了。大家这个洞察力啊，一个个都强得可怕啊！确实，这个我是这个90年的啊，怎么听着不像是怎么回事？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最近如果说想要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发送这个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因为我们呢正在做夏季的一个样板间的征集，也是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旨在呢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并且呢我们也是引入了2000元的一个活动补贴，等于说现在您回复家装节报名装修，先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后期呢也有各种的承诺，让您呢避开装修行业的很多坑，比如说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这三项承诺呢都是对应的，以前都是有一些这个大家这个遭受过的一些可以说是不公平的一些待遇啊，比如说这个零增项啊，您可能很常见啊，去洽谈一个装修业务单子的时候啊，他说你这个整个装下来啊，比如说啊要10万块钱。啊，你说这个预算有限，8万能装不能？他犹豫都没有犹豫，他说能啊，有一些材料省一省啊，规格降一降呀，可以。你说8万我也够呛，我能拿6万，能装不能？他说能。这个时候啊，你心里就有点虚了，就是6万能装出来个啥呀？你试探性的问一下，说5万能装不能？他说5万有点装不了。你说隔壁那家5万就能装，他说5万我给你装了，不挣钱交个朋友。是，他是这么说了。你把这个工程款啊，比如说1期的工程款，这个打给他以后，开始了啊，张哥呀，那个5万啊，现在看啊，确实不够。 你看咱这个电线啊，这个瓷砖呐、啊，材料啊，你看这装一半，我是约摸着用的，现在呢就不够了，你要不要再加个5000块钱，咱先买个材料，把这个硬装装完啊？你又加了5000，又过了一阵儿，张哥啊。

实话，你看这卫生间的这个防水涂料啊，它就是得涂够，你不涂够，你后期它有这个漏水的隐患。要不你再加个3000块钱，咱把这个防水材料，这起码得到位啊，这个不能省啊。你又加了3000。张哥啊，张哥，张哥，后来你听见他叫你哥，你都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无法撤场了。为什么？他给你装一半了，对不对？你总不能说那装一半你钱给我花完了，那我就这半拉叶放这吧，我后续我找其他人来补救。这个时候你确实会有一种骑虎难下的这种尴尬啊，就是你一旦把工程款交了，仿佛啊把自己的主动权也交出去了。还有这个零延期是什么啊？你放心吧，这个10万块钱给你家装好啊。好家伙，没约定工期啊，3个月以后你们家啊装一半，工程停了啊，工人呢天天都不在你的屋里边，一问啊，等定制，等定制啊，等一会儿。各位，这个是专业的这个整装公司应该这个出现的问题吗？不应该。但是如果说您找外面的这种装修队的话，这种问题啊防不胜防啊。就是我说的，有时候工程款交了以后啊，你没个人帮衬着你啊，你主动权交完，他可能有很多种方法让你就膈应到你啊。为了避免这些东西，我们这个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哎呀，这个偷工减料我就不展开讲了，不然能说3天3夜。各位朋友们，您就记得我们这儿呢是找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统一给各位做施工服务。那华普装饰呢也接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媒体监督，我们针对我们举办的家装节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里面呢有质量监督记者，有我们的家装主持人，也有我们对接的这样的一个质量这个监督人士，保证从你们家的这个设计啊，到材料的这个进场，工人的施工，后期的验收，还有就是售后，都会有人啊，那个词儿叫什么？有人照脸儿啊，有人对您负责到底。您现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0: 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

欢迎回来。小超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提醒我们说，主持人啊，正东新区白沙这个商城路和复兴路这个交叉口，白沙交叉口的这个红绿灯不亮了啊，人多车多比较危险，帮忙反映一下啊，我们尽快同步给交警部门啊，尽快的让红绿灯恢复啊。正东新区白沙商城路与复兴路这个白沙路交叉口的红绿灯不亮了，各位经过路口的时候呢，注意小心避让，尤其是注意一下这个非机动车啊。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这个最近天气热啊，总有一些小尴尬可能躲不过，哎，身上啊、衣物啊，还有车厢里，难免有闷闷的、不清爽的这种感觉。那这个时候呢，来一点温柔干净的花香，来温和消解燥热，自带这个柔和的氛围感，增加生活的幸福感。今天呢，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夏日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哎，有夏日的清爽福利啊。您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一看这款香水呢，复购率高，自用啊或者当礼物啊给家人朋友啊都非常合适，有粉绿两种味道供您选择。这个香奈儿的粉邂逅淡香水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好像清晨初绽的柔瓣喷上少女感十足。那绿邂逅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的味道，这个一听就知道了啊，也相对来说也适合男士啊，像夏日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喷它的话就是干练里的温柔，哎，聚餐用它是热闹中的清新，就连宅家追剧您配点在衣领上啊，日常呢也可以有精致感啊。这个经常有一些这个身边的同事说，我现在只喷这个手腕和这个人中啊，我就自己闻，哎，今天这个价格啊您就可以放开了喷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啊，在我们爆款商城的暑期嗨购节福利价直接给到各位299元，您可以回复大牌给自己留一瓶，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外场主播李雷，了解最新的市区和高速通行情况。李雷你好。
1: 你好雨桐，目前呢在郑州市区陇海高架鹰田路的西向东、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向西，还有南三环机场高速东向西，有大概1到2公里的排队，各位请多一些耐心驾驶通行。这边高速呢目前一处管制仍在进行当中，在

0: 湖北高速的卢氏段964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多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此外呢，受此事故影响，现在湖北高速的玉皇山站往北卢氏方向禁止车辆双向，那么由南向北方向的车在玉皇山站分流下站。 在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19公里处的游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避让行驶。雨桐，
1: 好的，感谢李雷。实时高速路况变化，大家也随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发送高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最近如果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心里肯定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啊。那您就可以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我们呢，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呢，会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告别增项套路。而且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记者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进度，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一零。

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以及湖北空军特色线路各不相同啊。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挑战可以参加，比如说模拟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啊、爆屏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桨板冲浪啊，很多很多。严肃的训练与这个欢乐的玩耍相结合，成长也不枯燥了。而且这个是河南交通广播官方打造十年经验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金红老师啊，来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通行情况。金红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受事故影响，湖北高速鲁师段96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多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交通管控的情况是，湖北高速玉皇山站往鲁师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在玉皇山站分流下站。连霍高速开封段51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第134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啊。那实时高速路况变化，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发送高速。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

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哎，不知道您的车子是不是也这样啊，故障灯亮了之后呢，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这油耗也是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了。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啊，出现这些问题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今天呢，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就选三兄弟啊，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轻三元，让咱们油门变轻，怠速不抖，年检一把过。如果是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也是一套三瓶的，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自主品牌万能通产品了。发送888。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总有一些机缘巧合啊，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那也不必担心。那如果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来添加记者的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来应对。夏天啊，也正因为温度高啊，装修完之后呢，这个甲醛异味散得比较快，入住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呢，夏天它属于装修的一个

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精细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而且呢，正规团队啊，它会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啊，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可以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也正在征集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的标准化的施工工艺，让咱们规避夏季装修的所有常见问题。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发送省钱。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湖北高速的卢市段964公里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有多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继续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发送高速。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钟河南交通广播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

0: 晚上好啊。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会聊一个特别的话题，就是解锁携宠旅游的新场景。因为现在很多的毛孩子家长啊，想带着宠物，不管是出去玩啊，还是这个回家呀等等，这个出行的需求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局限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也是中商宠物产业分会的秘书长张丽老师，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携宠出行方面的问题。大家有关带着毛孩子出行啊旅游方面的这个疑惑都可以来提问了。当然也欢迎来聊一聊您都带着宠物到哪里旅游过呢？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较美妙的这些经历啊。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组动物新闻。
1: 好烦，捉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来关注这组动物新闻。自去年中国农业大学设立全国首个宠物本科专业，引起网友广泛关注。近日呢，成都文理学院、银川科技学院、上海利达学院三所高校又相继成立了宠物学院。宠物产业已经成为畜牧学科新的增长点，急需大量具有伴侣动物科学知识背景的专业技术人才。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首次为毛孩子敞开大门。欢乐节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推出的有宠无界海口重影狂欢基地，成为本届欢乐节最具辨识度的新场景。连日高温之下，甘肃敦煌城区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高山兀鹫误入了市区，辗转滞留于多个居民小区楼顶5日之久。从市民发现上报到林草部门赶赴现场，这场最终以猛禽自行飞离收尾的无效救助，却尽显了一座城市的生态温度与文明底色。猫咪打呼噜一定意味着开心吗？是不是体型越小的狗狗脾气越凶呢？苏州博物馆近日推出的猫猫与狗狗特展成为了网络热议的话题。整个展览用精心搭配的多巴胺色彩和20多项互动装置，打破了传统科普枯燥乏味的呈现形式。提起猴子啊，多数人脑海里都是争抢食物、上蹿下跳的热闹模样。可是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灵长馆内的赤猴却凭借进食时的端庄优雅姿态圈粉无数，一动一静的强烈反差成为园区夏日新进的人气小动物。耍雪玩冰，啃冰西瓜，学居空调房，喷淋降温。近日火炉重庆热浪翻涌，大熊猫却在重庆动物园花式消暑。重庆动物园是中国大熊猫数量最多的城市动物园，现在有大熊猫24只，大熊猫呢也是该园的最佳人气动物。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不知道您的爱车是不是？

0: 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故障灯亮了，结果去这个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而且这个油耗越开越高，油门也是越来越重了啊，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叫的感觉了。其实呢，也不必频繁的跑修理厂花大价钱，可以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十万车友亲测好用的啊。今天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我们的三兄弟，一套199元，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是提动力，第三瓶可以轻三元，让咱们油门变轻，怠速不抖，年检一把过。另外呢，如果是八万公里以上老车，可以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了啊，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就是完整的周期。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数字888。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养宠的朋友想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块出去旅行，但是呢，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局限，比如说交通工具啊，比如说不是所有的酒店都是宠物友好酒店，或者是宠物友好景区，可能各位家长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扰。哎，今天我们萌宠生活圈的特别节目也邀请到了中商宠物产业分会的秘书长张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靠行业标准数字化平台打造安全便捷规范的携宠出行环境，也和这个咱们河南本地的朋友聊一聊啊，怎么跟本地来结合然后发展一下咱们中部宠物旅游的这个新的机遇。那首先是非常欢迎张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先请张老师跟我们这个广播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网络前的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2: 哎 ,Hello, 大家好。于彤您好。
0: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张老师也非常帅啊，大家发送直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对谈。张老师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他也是我们老广电人，特别的熟悉啊，有一种亲切感。那今天呢来到这个广播大厦也算是故地重游了其实特别好奇啊，就是您看咱们之前都是从事这个媒体啊，那么您转行开始深耕宠物行业的契机到底是什么，能跟我们来讲讲吗？
2: 好的好的，很高兴这次能回到河南，也回到我们河南广播大厦来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直播。跟各位呢其实也算是老朋友老同事，但是呢在中间发展过程，我这边去了北京，去了北京之后呢也在从事一些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也是有契机让我养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只狗。
0: 哇，
2: 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我也变成了宠物主铲屎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想着带自己的宠物去到各个景区各个地方去玩，但是中间也受到了很多限制，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宠圈的一些朋友慢慢的合作来打造携宠出行的一些场景。
0: 等于说您先成为宠主之后，然后才开始慢慢涉足这个宠物行业是吧？
2: 对，是的是的。
0: 哦，那咱们还是挺有相似挺共鸣的啊。我也是这个做了这个猫咪的主人做了大概有这么两三年三四年的时候，然后呢就开始策划啊，想象自己能做一个这种宠物节目。也是很不错的，因为跟毛孩子也比较熟悉了，慢慢也产生感情了，然后我们就投身到这个行业。而且现在养毛孩子的家庭也确实越来越多，包括很多都是多宠家庭，两只三只啊，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宠物，猫咪狗狗还有一些异宠，比如说鹦鹉啊等等啊。
2: 对，是的。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的宠主就开始有带着自家毛孩子出去玩的想法了，包括一些假期啊这个短途长途啊。能不能用几组这个直观的数据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当下这个宠物旅游市场它的火热程度到底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真的很火爆吗？
2: 好的好的。
0: 嗯，
2: 我们这边呢其实是跟全工商联的旅游业商会在合作，然后从他们的数据来看呢，我们

0: 2026年5.1的数据，然后铁路宠物托运的订单高涨了9倍，然后高德地图人宠友好酒店的搜索比例增长了320%，然后宠物专车的订单呢也翻倍，涨幅呢达120%到200%，足以证明我们现在携宠旅游的市场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在这个场景里面呢，可能我们80后、90后和00后是我们整体出行的一个主力的团队吧。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内呢，我们还能看到各个景区，比如说安徽九子岩景区的宠物开放之后，然后携宠旅游的客流增长了30%。30%可能大家没有概念，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好，
0: 之前九子岩每天能接到的宠物客户才5只狗，也就是5个养宠家庭、
1: 那确实很少。
0: 在跟我们合作，包括接到了一些宣传之后呢，他们的宠物景区每天至少有30到50只狗去到那里拜狗狗神。
1: 哦，还挺有意思的啊，确实是在这个增长当中，而且是非常有效果。其实我们家因为是猫咪啊，所以我们出去一般就把它放在家里，但是前两天确实还是遇到了一件就是带着猫咪打车的事儿。当时是我们单位有一个小流浪猫，然后它就在这个门口乱撞啊，可能是应激了，然后呢就把自己的腿给撞折了，撞到那个快递车的下面。后来当时呢就是情急之下也想不了那么多，把它装到那个纸袋子里，想送到宠物医院去给他这个救助一下，然后呢就随手打了一辆出租车啊。然后一开始这个他也没吭声，但是因为小猫很陌生，然后他的这个腿又很疼，所以他就开始喵呜喵呜的那样叫唤啊。然后这个司机就回头说，哎，你带宠物了？我说啊。他说你放包里了？我说放纸袋子里了。我说带他去看病。然后司机也没有多说什么，其实他也不是宠物专车。然后他就很快速的把这个我跟这个小猫带到了医院。哎，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感动了啊。这是真的是碰见好心人了，人家也没有跟你多争辩，或者是这个说什么我这对说我不能带宠物啊，你这宠物必须放在哪儿啊，人家二话没说就带去宠物医院了。还是很感动的啊。其实不光是旅游啊，出行啊，打车呀，其实现在很多都是宠物友好啊。
0: 对，包容度很高了。
1: 对对对，越来越高了。那既然这个宠物这个旅游市场需求，出行的市场需求这么旺盛，很多的景区酒店公园他们也是很希望开放宠物友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还是存在很多的痛点，是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因
0: 为我们所想到的这些所有的公共场所之前都是来服务人的，只不过现在大家养宠的热情都把宠物当成孩子来养，所以说在这些场景里面，大家也希望带着自己的宠物来到景区，来到商场，来到公园，这样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实际遇到的呢，其实从4个点来总结一下，比如说我们带宠物出去的交通限制，交通障碍。那我们之前能带宠物出去玩，顶多也就是自驾游，开着自己的车出去。那现在呢，我们铁路飞机和陆路的一些交通，能带给我们宠主更多的一些选择。
1: 对，
0: 其实交通只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带着宠物出去了，宠物的住宿问题也很难解决。比如说有没有宠物友好的酒店或者民宿能接纳我们的宠物，在游玩途中给宠物提供相应的一些住宿，这也是我们宠主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服务的规不规范，这个服务规范呢，可能就是到我们景区，因为景区实际它是用来服务人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宠主有这样的需求，希望能带着我们的宠物进到景区拍照合影，顺便把宠物无处安放的经历在景区做一点相应的一些释放。所以说在这些综合的问题，我们结合亲宠友这边去文旅部申请了人宠友好旅游空间的服务规范标准。这个标准呢，也有幸在今年2026年的1月27号，然后公布出来，让各个景区、各个宠物友好的空间来做参考。
1: 对，这个标准的制定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就有的朋友是养宠物的，他比较熟悉啊，还有一些朋友不养，他比如说他害怕狗狗，害怕猫猫，因为不了解嘛，所以我们。

0: 你都要互相的去理解，然后在景区的时候呢，双方也会有交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标准就很重要啊。像这个之前咱们郑州也是有这种海洋公园，会有那个宠物友好日嘛，在世界小狗日的时候，然后当时也会带一部分的宠主，然后去这个海洋公园里面看海洋动物，因为他们毕竟是隔着玻璃会更好一些啊，不像这个动物园，它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空间上的接触啊，就会担心会不会有这个疾病的传染啊等等。然后在这个宠物友好日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告知当天买票的其他的游客啊，我们是这样一个主题，然后您可以选择在今天来游玩，或者是这个改天来游玩啊，就是还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消毒的标准啊，这个旅游的标准啊，包括我们带着狗狗有没有戴嘴套，或者是这个食便袋啊等等。
1: 对，
0: 哎，所以说标准的制定很重要，也是我们养宠人和这个非养宠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点啊。
1: 对，是的，是的。因为在这个场景里面呢，其实不管是景区还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宠物友好公共场景，大家能把门打开，其实已经给了宠物很大的一些包容，所以说在这个包容的里面，我们也要多为别人着想。宠物的便便的一些排泄啊，我们的及时清理啊，其实作为文明养宠人，这是一个很好的素质的一个体现。
0: 没错啊，
1: 因为我们去到景区，我们带着宠物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因为您刚才也说了，这里面有害怕宠物的，还有一些是对宠物毛发的蛋白过敏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他就是天生不喜欢宠物的，那对这些人我们敬而远之就好了，避免给他们造成一些困扰，带来后期的一些不便，或者说语言上的一些争执。所以说在这个场景里面，我们带着宠物出去，是我们自己的好心情和宠物的好心情是双份的，所以说我们尽量要避开这些人，我们自己带着宠物好好的玩其实就好了。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中商宠物产业分会的秘书长张丽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携宠出行的那些事儿，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您在宠物出行方面都遇到过哪些问题，然后您都带毛孩子去哪玩过啊，也欢迎在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同时大家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发送直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0: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啊，有些朋友呢，他会选择在夏天开工装修，这个时候其实是这个装修的淡季，也是特别好的时候，工期不排队嘛，师傅也不赶工，可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那如果您想找靠谱的家装公司，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添加我们家装记者高明的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这个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啊！我们的正规团队呢，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而且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活动也正在征集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加上我们记者的微信来了解了。发送省钱。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 点夏日关爱。

0: 旅游发展的新机遇啊。其实刚才张老师已经提到过啊，这个去年就参与到人宠友好旅游空间管理服务规范这个团体标准的参编工作当中，那这个标准也是在今年一月正式发布了啊。想让您帮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就是这一套标准它解决了哪些宠物行业相关的难题呢？
1: 好的。这份标准呢，其实是国内首个人宠友好文旅专项团体标准，它得到了文旅部的支持，覆盖了景区、酒店、民宿、公园、商业街等多个场景，从五大维度其实补齐了我们协宠出行的一些标准的空白，然后精准解决了前面所说到的部分痛点。首先呢，第一点，它明确了安全准入的标准，比如说各地有禁养犬只、大型犬只或者烈性犬只，这些犬只是在我们规范之外的一些犬只，这些犬只可能是没有办法进入园区进行游玩的。然后它还为我们入园打造了统一的检验证明，然后统一的标准要求，比如说牵引绳，针对一些大型犬或者说烈性犬或者说一些应激犬只需要携带嘴套，然后去降低犬只在景区内或者说宠物友好空间一个伤人的风险，这是第一。第二呢，标准化的卫生体系管理，然后规范了商家必须必备我们有识别带、宠物清洁区、宠物粪便的收纳区，包括定时的消杀的一些配合。然后统一的服务规范呢，从入园然后场内活动休息离店的清洁到制定的标准化的一套流程，然后为我们宠物友好的空间提供相应宠物进出场的一些服务的规范标准。然后第四点呢，我们完善了人宠冲突的应激的一些解决方案，在规范宠物伤人、突发应激、宠物走失等全套配备的流程和线上的一些免责协议，理清了商家和宠主之间的一些权责的一些划分，打消了景区和宠物友好空间怕担责的一些顾虑，这是第三点。然后第四点呢，我们还为进到我们所有景区的宠物提供了相应的保险的一些支持。这一块基本上我只要进到景区的宠物，在我们亲宠友小程序下单，这些宠物都会有平安来给我们的宠物进行相应的一些承保。这个承保呢，里面包含了比如说走失、比如说受伤或者说一些应急情况的一些处理，在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帮我们宠主、帮我们景区进行兜底。然后最重要的第五块，也就是统一了文明养宠的一个引导规范，把文明协宠出行的标准和要求写入了我们这个整体的一套规范里面，然后同步面向宠主进行科普和引导，然后平衡普通游客和养宠人群的双向需求。目前呢，我们这个规范标准已经吸引了有200多家景区加入我们的亲宠友的小程序，目前已经入驻我们小程序的有30多家景区，包含了河北的、河南的，还有江西的一些大的景区，在后面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0: 这套标准也是全方位的啊，从这个出行的安全啊，到宠物的保障啊，就解决了咱们很多的后顾之忧啊。
1: 对，
0: 今天通过您的解读，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行业的标准啊，也是挺长知识的。刚才您也提到说，咱们那个平台上有很多河南的宠物友好景区，我看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嘛。有这个听众朋友在提问啊，比如说这个燕小飞就在说以后河南有没有很多景区可以成为宠物友好景区呢？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了？
1: 对，我们现在洛阳的戴眉山景区已经是我们宠物亲宠友宠物友好景区的一份子了。
0: 有洛阳的这个景区是吧？
1: 对，洛阳的景区。
0: 之前还看到，但是我记不太清楚了，是这个云台山还是白云山啊？有点像，就是说他带着这个毛孩子进景区是可以免门票的。
1: 对，是的，是的。
0: 还有带这个鸡鸭鹅的啊，甚至跑到这个景区里面。
1: 对对对。
0: 反正就是能免票，说明现在 在大家也是哎拥抱这个新趋势的这么一个心态啊。
1: 对对对，大家对于宠物的包容度也越来越高了。
0: 嗯，还有看这个喜子说，宠物一起出行快乐，不给对方添麻烦啊。嗯。

0: 说我们自己快乐的同时
1: 的
0: 要考虑这个非虫主的这个感受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刚才您提到这套这个标准解决了很多的人宠出行的难题，其实光有标准还不够，这个标准要落地还得有数字工具的赋能。
1: 对
0: 啊，刚才听到您提到一个亲宠友的这个智旅服务平台啊，这个具体能给到虫主景区什么样的便利，能再跟我们具体说说吗？
1: 好的好的。这套平台呢基本上我们完成了宠物景区宠物友好景区对入场宠物的一个管理。然后第二呢，我们完成了就是打造了其实就是一宠一码一个宠物的在景区的数字化身份证，然后生成专属的宠物档案，它的检验检疫的证明包括疫苗的证明在我们小程序上都可以进行一键查询，也帮助景区在宠物进入景区前完成了相应的一些查询工作，包括一些是否有没有这些狂犬疫苗的一些注册的一些资料的一些收集工作，然后从入园到托管一键核验，不需要再带纸质的证明就可以进入景区，这是一宠一码。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一站式出行的一个预约，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完成相应的一些比如说宠物友好的景区宠物友好的民宿的线上的一些预约和线上免责协议的签署，完成相应无纸化的一些操作，然后扫码直接入园，不用再进行线下的繁琐的登记和操作了然后全链条的一个保证，然后平台还绑定了刚才说到的宠物保险，然后覆盖了运输意外伤人第三者的一些责任，同步对接应急救援和本地的一些宠物医院，来为宠物的出行进行保驾护航。
0: 对，从这个一宠一码到这个宠物医院的保驾护航啊，也是全方位的给我们带来这种这个数字化赋能的落地啊。刚才我们导播老师给我补充到，说是洛阳的白云山景区啊推出了带宠物免门票的优惠活动啊，看来洛阳这边做的还是很前卫的啊。
1: 对，是的，
0: 又是洛阳的景区。据我了解，咱们就是还推出了一个百家人宠友好目的地的一个共建计划。现在这个落地进展这个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全国有多少这个文旅场所入驻咱们的这个平台呢？
1: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入驻呢，大概有将近30多家景区已经完成了相应的审核。因为入驻平台，我们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基础宠物友好景区，只是打开门让宠物能进去；二是深度宠物友好景区，比如说我景区为宠物提供了相应的一些游玩场所，包括宠物厕所呀，包括宠物饮水呀，各方面的一些适宠化改造的，这种属于深度的宠物友好景区。在这30家里面呢，其实北京这边占了4家。第一呢是北京的青龙峡多布营地，然后南石羊大峡谷、龙吟溪谷景区和龙门大峡谷，然后天津这边呢是黄崖关的长城，河北这边也不少。河北这边我们能看到的是练乡太行水镇，然后河北的狼牙山风景区，临溪谷的度假景区，然后河北的拙政神农园，然后 Hello Dog 宠物乐园，然后还有河北的张石岩景区和河北的亭云谷旅游度假区，还有我们山西的张壁古堡景区，还有山东的乐卧营地，河南呢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洛阳的戴眉山景区。然后安徽这边呢，就是我们俗称的狗狗神，也就是我们的九华山九子岩景区，湖北的恩施地心谷，浙江的安吉江南天池，浙江的盘安峰谷盘安峰崖谷景区，然后怀化的金平古村，然后云南的大理石门景区，广东的深圳浅山的丘一个宠物乐园，然后江苏的云龙涧原生态风景区，然后青阳的屈原文化旅游区和青阳九华山的德茂堂，
0: 还是挺多的啊。
1: 对，
0: 而且很多都是咱们周边的兄弟省份，其实在这个河南这个可能很多的山呀、景区啊，咱们去过之后也可以带着毛孩子自驾去周边的这个省份，然后逛一逛这些宠物友好景区，也是很方便的啊。
1: 对对对，
0: 尤其这个

0: 刚提到这个河北啊，嗯、什么这个山东啊，也都不少啊。
1: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有车了，相、对自驾游带着宠物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0: 对，而且这个比如周末两天，这个周末就可以去趟河北啊，也非常的近啊。
1: 对，这么近那么美。
0: 对，这个都是吸引咱们，尤其是很多的年轻宠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啊。那我们也期待咱们这个入驻平台的人宠友好的景区是越来越多，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个便利。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大象新闻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直播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对谈内容，包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帅气的嘉宾啊。稍后我们会继续来聊您有关带宠物旅游的这些疑问，或者说一些比较难忘的经历，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2: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天气很热啊，总有些这个小尴尬躲不过，比如说这个身上的衣物还有车厢，难免是闷闷的不清爽，这个时候可以来一点温柔干净的花香啊，消解一下夏天的燥热，增添一下咱们生活的幸福感。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夏日香氛就是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大家可以回复大牌来查看啊。这款香水的复购率真的是超级高，自己用或者当礼物送朋友都是很好的。它呢是由粉邂逅和绿邂逅两种味道可以选择。粉邂逅呢就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喷上之后少女感十足啊。那绿邂逅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夏天的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喷它啊，就是干练里面还有一丝温柔。聚餐用它呢，也是热闹中的小清新。重点来了啊，就是专柜50毫升的正装，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今天咱们直接给到福利价299。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哎，夏天容易出汗有异味，精致的妆容还需要一抹暗香来加分啊！发送大牌就可以了解这款香水了。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6: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7: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8: 紧急情况确认，
6: 快出去！
8: 将你勇敢的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7: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8: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4: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商宠物产业分会秘书长张丽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解锁携宠旅游的新场景。因为大家在带着毛孩子出行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局限啊。那携宠旅游呢，也是现在的一个新的需求了。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交流。您带宠物出去玩的时候都碰到过哪些这个局限啊？您都带毛孩子去哪儿玩过呢？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来查看啊，或者直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访谈了。我们说这个人宠友好出行啊，只靠景区单方面发力肯定是不够的。那完整的这个携宠游的全产业链，它都包含哪些环节呢？请这个张老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好吗？
3: 好的，好的。完整的携宠出行呢，其实我们解决的是从家门口到景区，然后从景区再回到家门口。其实这是一个相对闭环的一个全产业链。
2: 对。
3: 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其实涵盖了五个大的板块。是不可缺少的，比如说长途旅行，长途旅行，那我们为了减少宠物的应激或者宠物在旅途中的不适，那我们这边有高铁的爱宠行，然后民航的拍照宠物候机厅来做相应的一些托运和跨省的一些长途服务。然后我们再说到我们整个旅行过程中的一些毛细血管，比如说我从一个城市到了另一个城市的高铁站或者机场，那在另一个城市我如何能带着我的宠物去到景区呢？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的宠物接驳的专车来帮我们解决宠物在毛细血管中的一些运行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宠达达、宠物宝巴士，包括宠乐游几个品牌，基本上解决的就是我们宠物下了飞机之后，下了高铁之后，如何到达景区，如何到达酒店的这些细致的一些问题。然后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目的地的一些接驳场景，我们能所看到的现在的一些景区呢都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有些宠物它的体力可能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一些家养宠物可能在家里正常的遛弯可以，但是你带它行程比如说3到5公里的一个纯徒步，可能它们不一定能完成这样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徒步。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景区是否也能有一些接驳的车辆来为这些宠物提供相应的一些服务，或者说手推车能帮助一些小宠物体力不好的宠物去节省它的体力。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呢，也就数字化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的高德地图，我们的亲宠友的智能平台，可以满足大家在线上查询宠物友好酒店和宠物友好景区这样双场景的一个服务。比如说我到了景区我需要住，我可以在高德上搜索宠物友好酒店，我到了一个地方我想带着我宠物去到哪个景区，可以在我们亲宠友的平台来查询当地的宠物友好景区。这是第四点。然后第五点呢，配合保障的一些服务，在宠物出行的保险、沿途的医疗救援和出行的一些洗护，包括宠物旅行的一些装备和文明养宠的一些引导的一些场景上，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都要往下去落实。
2: 还有很多待开发的领域和空间啊。
3: 对，
2: 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蓝海的市场啊。像您刚才提到说，如果这个地图上到处能标着这个地方是宠物友好，那个地方是，可能会少了很多宠主的烦恼。因为每次在这个过节之前啊，我们群里面就会有这个家长在问说，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某某这个城市有没有宠物友好的酒店，怕自己找的不靠谱，或者是这个有很多的民宿啊也不知道这个它的标准好不好，良莠不齐嘛，就得靠亲朋好友这种口口相传，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啊。
3: 因为现在很多宠物主呢，宁愿自己住的差一点，也要为毛孩子提供更好的住宿的一个环境。
2: 这个是真的爱自己的这个小毛孩啊。而且这次咱们这个张老师回到这个郑州，回到这个老家啊， 咱们中原地区也是交通文旅资源优势很突出的。那您觉得这个咱们这边打造中部人宠友好出行都有哪些比较天然的优势呢？
3: 因为河南嘛，整体它是一个平原，虽然有太行山系，但是我们能覆盖的景区其实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的殷墟，然后洛阳的太行山，包括我们其他城市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景区，其实能满足宠物旅游需求的场景是很多的。所以说在今年我们进行亲宠友的推广的过程中，也在跟河南的文旅进行沟通，是否能把我们河南的这些众多景区也能纳入到我们亲宠友整个宠物友好旅游空间的这个体系里面来，让我们河南的宠友们也能带着我们宠物在家门口能玩得好。这是一个点。然后在然后在我们的交通上，整个河南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的高铁，我们的航空高铁和航空双枢纽的一个服务，然后在整个的宠物管理过程中，我们中铁快运有了爱宠行，我们的机场有了拍照宠物候机厅，在我们的那个宠物的专车也是宠物专车也在郑州也有一些相应的品牌。所以说在这样的服务过程中，我也是深切的希望我们河南真正能做到真正的宠物友好，能让更多外地的宠主带着宠物来到郑州，跟郑州宠物进行交流。
2: 对，刚才您提到有几个这个宠物专车的品牌，其实之前我还真看到过啊。当时我看到那个品牌，它就是那种黄色的这个外表，然后里面呢，就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小格子啊，就是可以接驳多只宠物，而且它里面无论是那个就是新风环境啊，还有这个比如说猫砂盆啊、狗狗厕所啊什么的，都很到位、很齐全。哎，我说这是好洋气啊，这个是哪儿的品牌啊？结果一搜，竟然是咱们河南本地的啊。
3: 是的。
2: 然后确实发展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是不太了解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也需要咱们更多的去这个宣传啊，让大家来知道。刚才你也提到了，下一步咱们这个中商宠物产业分会和亲宠友的平台也会结合河南有一些本地的这个落地规划啊。
3: 对，
2: 也是很期待啊。很多宠主其实在出行的时候啊，就像我们喜子说的啊，就是我们很快乐，也不要给对方添麻烦啊，就是有时候会忽略这个文明养宠，这个导致出现一些小矛盾啊。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您对咱们出行的这个铲屎官有没有哪些文明的带毛孩子出行的一些小建议吗？
3: 好的。因为宠物嘛，它在我们养宠人眼里，它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但是它毕竟是在自己的眼里，它是无害的。但是在别人的眼里呢，它是一只猫，一只狗，它有可能会存在伤人的一些情况。但是这些情况呢，在我们完成了相应宠物的社会化训练之后，它其实是能避免大部分的一些宠物去伤人，或者说不友好的一些社会化的一些状态。但是在这个场景里面，宠物它是怎么来说呢，就是它的排泄和各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可能是我们养宠人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的特别是上海的一些宠物友好的空间，比如商场，反而取消了就是宠物友好这个服务呢？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些没有自律性的一些宠主，宠物排了便没有收拾，没有去及时的清理，给别人带来了困扰，给酒店或者说给商场带来了一些投诉。所以说在这个场景下，可能人家就不再作为宠物友好，让我们带着宠物进入这些公共友好的场景里面来了。所以在这个场景里面，我也呼吁我们整个河南的宠友做到真正的文明养犬，然后带着自己宠物出去的时候，备好识别带，备好嘴套，牵好自己的牵引绳。
2: 对，咱们大部分宠主其实还都是很不错的啊，包括咱们这个郑州也有很多的宠物友好商场，但是确实看到有外地这个比如说之前某一个连锁的品牌火锅店啊，因为本来是这个 很好的初心是想这个设置一个宠物友好餐厅，有一个毛孩子这个单独的区域啊，但是就是可能有一些宠主他没有那么规范啊，就造成了别人的一些困扰，所以不得不把这个试点就停掉了，也是蛮可惜的啊。本来他可以再扩大一些的店面啊，让我们更多的宠主可以带着毛孩子去享受这种服务，享受这种这个亲密的时光，但是可能就反而缩小了我们的空间。哎，我们还是希望，与他人方便也是与自己方便哈。
3: 嗯。
2: 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让张老师跟我们分析分析啊，从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宠物旅游经济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也欢迎大家发送直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有什么携宠出游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提问啦。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发家装节三个字啊，如果最近你有装修打算，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担心店大欺客，或者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啦。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成立了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啊，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就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因为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还有我们的家装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啦。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商宠物产业分会秘书长张丽老师做客我们的交通广播直播间啊，一起来聊一聊如何依靠这个行业标准数字化平台打造安全便捷规范的携宠出行环境，也结合咱们河南本地啊，刚才聊到了中部宠物旅游发展的一个新机遇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想请张老师在这个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您是如何看待目前这个宠物旅游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景呢？
3: 因为整个宠物旅游经济呢，也是从2024年左右大家开始炒的一块儿，所以说针对整个它的发展方向，一定是整个文旅的一个增量赛道。主要呢，其实文旅还是靠人，人带动了整体的旅游板块，在这个过程中，人带着宠物旅游，它其实是另外一个增长板块。在这个里面呢，未来3-5年的一个高速增长，是我们肯定能看到的一个场景。从发展的广阔到我们标准的制定，会给我们整个行业的野蛮生长从野蛮生长走向标准化和规范化，然后整体的需求呢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啊。养宠人家庭的概念呢会从它只是个宠物到家人的一个改变，在整个出行的过程中带着家人出去玩是不突兀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我们宠物在这个家庭里面也作为家庭的一份子来到了我们宠物旅游宠物文旅的一个市场。然后从政策方面，今年呢，两会很多的代表委员都提了很多针对宠物板块发展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比如说宠物各方面的一些规范，然后我们结合这个去打造了人宠友好、 旅游空间的规范服务标准。然后第三点呢，从区域化来说，整体中原它是核心的一个区域，在交通上有京九京广线的支持，带着我们宠物出游会更加的便捷和方便。从长远来看，宠物旅游它其实不是短期的一个风口，而是伴随着宠物产业，伴随着我们文旅升级，然后是一个长期万亿级的新蓝海市场。从政企到我们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发展，会让我们携宠出行变得更安全、更便捷，也更常态化。
2: 通过这个张老师的介绍啊，也让我们对这个宠物旅游它的行业标准、数字化平台服务以及未来的这个前景有了一个就是大概的了解和畅想啊。相信很多的这个宠物家长应该都是满怀期待啊，以后带着毛孩子去任何地方，希望都是畅通无阻的啊。当然了，如果想要这个入局宠物行业这片蓝海的朋友啊，如果想要帮助这个宠物旅游能够更加完善的朋友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选择啊。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张老师做客萌宠生活圈这个节目，为宠主科普了很多这个行业方面的内容啊。当然了，大家如果有宠物旅游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发送宠物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张老师也在我们的群里啊，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天。
3: 好的。
2: 那我们关注完这个毛孩子，该关注我们这个亲孩子了啊！现在不是正放暑假吗？很多这个家长给孩子安排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补习呀，或者是学一些艺术特长嘛。其实还有一种选择啊，就是可以让他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来锻炼一下啊，远离手机，与人接触啊。咱们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湖北空军特色线路，有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模拟全副武装的真人 CS、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风洞跳伞啊、桨板冲浪等等。现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抢占这个最稀缺的名额了，发送特种兵。好的，那我们本期萌宠生活圈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每天晚上20点到21点，欢迎锁定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下期呢，我们会继续分享更多的养宠干货，也欢迎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干货分享。那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优雅转身，欢迎你。你好，优雅转身，请转身。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能听到吧？
0: 可以。
2: 他刚刚没转过来。
0: 刚才卡住了，可能。
1: 不是，刚才那个车上的广播声音挡，把广播关了。
0: 哦，对对对，
2: 关了就对了，不然有延迟。
0: 啊，这会儿听得清晰吗？
1: 啊，听得清，听得清。
2: 好。
0: 太好了，请问一下，之前听了多久咱们的节目了？
1: 十几年吧。
0: 不是，
2: 只说
0: 我们这档节目。
1: 咱们这档节目，说实话，今天第一天，因为这几年工作关系，中午基本上不开车。
2: 没事，
1: 今天真是偶然。
2: 不是在责怪您，是您要听了，我们就不说规则。您没听过，我们给您说一下规则。
0: 对对对，
2: 是咱们。
1: 没事，刚才的那两位老师。那个环节我听了，我知道
2: 已经知道了，
0: 太好了，
2: 那行
1: 啊，我知道。
0: 好，那接下来，
2: 那这废话不多说了，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的新手局啊。那么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啊，玩家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问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古诗词《水调歌头》是谁的作品？
1: 水调歌头，苏轼。
0: 正确。
2: 好的，一道脑筋急转弯，请问麒麟到了北极会变成什么？3个字。
0: 哈哈哈哈，脑筋急转弯啊。
1: 北极。
0: 麒麟到了北极会变成什么？过。
2: 喝雄黄酒，插艾蒿，登高采菊，是哪个不是端午节的习俗？
0: 哪个不是端午节的习俗？
2: 喝雄黄酒，插艾蒿，登高采菊。
1: 啊，喝菊花酒，插艾蒿，还有这个。登高不是，
2: 好的，正确。

0: 请问地球上牙齿最多的动物是鲨鱼吗？是还是不是？
1: 不是。
2: 正确。
0: 一首歌，猜歌名啊。
3: 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
2: 这是什么歌名？四个字。
1: 这好像是我童年的歌。我想想，
0: 童年的歌，
2: 四个字，
0: 金龟子唱的。嗯。
1: 过，
2: 这时间已经到了。
1: 好。
2: 您答对了三道题，没有不好意思，没有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这前三道题，说实话啊，除了第一道，后面两个还都挺难的。世界这个地球上牙齿最多的动物是鲨鱼吗？他说不是，这个答案是对的。您知道是什么吗？你要知道的话，我就直接算您这一关过。
1: 我想一想，想一想，这个
0: 想一想，
2: 应该是有了解过。
1: 我想一想。
2: 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
1: 牙齿最多的，我记得前段我还看什么百科上还有这个，是个小东西，我想。
2: 哎，对，很小。
1: 蜗牛。
2: 正确，你看他真知道。
0: 是想一想还是查一查？
2: 哎，不过人家说的这个确实，你听他的这个思维导图是对的。
0: 思维导图
2: 是个小东西。是的，世界上最牙齿最多的动物是蜗牛。它里面它牙齿最多的有135排，每一排有100多颗牙齿。
0: 那你都这样了，我跟你说，这哪怕这道题补充对了，其实也算四道。那我再也给你开个闸，就我刚刚那首歌，你说童年那首歌，别说啥名，你说谁唱的？
1: 你说你想要逃，
2: 有人家
0: 会唱，
2: 你看我说这个思维导图很对吧？
0: 确实在思考，就是思考让明白，你知道吗？
1: 最后是不是什么桑尼比亚再见？
2: 那就串了。那就串了。
1: 那个张学友唱的。
0: 张学友吗？
2: 你刚才说桑尼比亚，那是张学友。
1: 咱不能混讲。
2: 哎，别，其实我觉得他真的知道。你再想一想，都是姓张家的。都是姓张的，你再给他唱一下，你尽量模仿一下吧。
3: 你说你想要逃，
2: 想想这个，
3: 偏偏注定要落脚。
1: 是张宇的。
3: 张宇。大家好，我是张宇。大家好，我是张学友。
2: 接下来进入到他的进阶局。
4: 正在进入。
2: 我就说我天天在这放海放的吧，就是他们还不信，真的是。好的，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机会过关。
0: 为什么有这么累？好，来。
2: 这个60秒钟内猜对6个机会过关，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的，
2: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目前票房我国最高的电影《魔童降世》的主角是谁？两个字。
1: 哪吒。
2: 正确。
0: 还是两个字，他爹叫啥？
2: 陈塘关。正确。
0: 这首歌3个字啊，我们小时候特别爱唱。
2: 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边。
1: 有手绢。
2: 正确。
0: 好的啊，俩字啊，你钱包被人不告而知的拿走了。
2: 他说对，说什么？
1: 盗窃。
2: 不对，
0: 这是一个什么职业？
2: 对
1: 啊，小偷。
2: 正确。
0: 3个字啊，谁蹄儿朝西？
1: 白龙马。
2: 正确。
0: 好，
2: 最后一个
0: 俩字就特别小，有一个歇后语叫丢了
2: 他，捡了
0: 丢了西瓜，捡了这个。
1: 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0: 好的，恭喜闯关成功，非常顺畅，非常顺畅。
2: 真的是，
0: 主要哪吒、李靖放一块，这个确实是很省事儿。
2: 对，
0: 有点白送了这个。
2: 真是啊，而接下来的这个听前奏猜歌名这道题，您觉得有难度吗？
0: 我觉得还没难度。
1: 我已经好多年不听歌了。
0: 你刚刚
1: 老客的话，也可能能蒙对一部分。
0: 你刚刚那个除了把张宇跟张学友没分清楚老听串以外，证明你还是有底子的。
2: 真是，我还是给您出一些。
1: 上次去 KTV 还是10年前呢。
0: 乖。
2: 放心，
0: 给你来10年前的歌。
2: 我跟你说，10年前的歌就已经够用了啊！接下来终极大四局，
1: 也可能20年前才够用。
4: 正在进入终极大四局。
2: 20年前歌谁也有。
0: 都有。
2: 都有。
0: 尽量给你整点老了呗，咱试试呗。

0: 60秒钟内猜对固定的三首歌即为过关，准备好了吗？
1: 嗯，准备好了。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好。
0: 20年肯定有了。
2: 这绝对有。
1: 这个是那个谁，那个王力宏唱的。
0: 对对。
1: 喂。
0: 是的，是的，王力宏唱的
2: 什么？你得说歌名。
0: 说歌名。
2: 说人不行。
1: 啊，说人不行是吧？
0: 嗯。
2: 对，你就是我啥？
0: 你就是张杰。下一首。
1: 啊。
2: 王力宏专场啊。
0: 这哪是王？
1: 这个是那个啥？这个是那个花田错吧？
0: 啊，这是花田错吗？
1: 哎。
0: 那不是啊，不是他的歌啊，不是他的歌。
1: 哦，我再听，我再听啊。
2: 哦。哎呦，我也差点听成那谁了，都反应过来了。要不先听最后一首？
1: 这个是周杰伦的，好像。
2: 先听最后一首，要不时间来不及了啊！我们先听最后一首。
1: 行行。
0: 好。
1: 这是菊花台吗？
0: 那这个是菊花台吗？这个确实和花有关系。
2: 不多说了，提示的够多了，啊，
0: 对，这首歌和花有关系。
2: 刚刚那首跟这首两首是什么？答对了，算你通关。
0: 是的，这两首歌算。
1: 最后一首我能再听一下吗？
0: 没问题呀，来给你听一下。这是一位女歌手的歌啊。
1: 女人花。
0: 正确。来，接下来就剩最后中间这道题了。来，好好憋不住想唱啊。
2: 我觉得能猜对唯一这个同时期也很有名的歌应该
0: 没什么
2: 不算。对太
1: 对对，这个歌我知道，但是它叫什么名呢？
2: 我感受到你知道了。
0: 是吧？你是不是能感受到他的思维导图了？
2: 就我觉得优雅转身是那种什么样的人吗？他其实记忆力很好，
0: 嗯，
2: 但是都储存起来了，他需要扒一扒。
0: 对对对。
1: 有没有歌词呢？
0: 没有歌词，但是我们可以给你哼个调。来，张弛给他哼个调，给他哼个调。
2: 我
0: 副歌
2: 副
0: 歌部分。
2: 嗯
0: 嗯嗯嗯
2: 嗯。
0: 你什么玩意儿？什么呀？你就你忘了是吧？对。
2: 我全攻击了，嗯，
0: 不是那个，唱串了，又唱串了，
1: 不是
2: ，啥？发生什么？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不是菊花台吗？
0: 不是，
2: 菊花台是你
0: 的泪光。不是这首啊，
2: 他马上彻底乱了，我跟你说。
1: 喂，哎，不行了，不能再耽误节目时间了。
0: 没关系，没关系了。
2: 哇，他好温柔啊，你好优雅
1: 啊，
2: 你明明再磨叽一会儿你就赢了，
0: 差一点点，不过没关系。
1: 我觉得占用太多节目时间了，不好意思。要不就这样吧。
0: 没关系，
1: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0: 您今天挂线之前，我必须让你听到这首歌它的正确答案，请听。
1: 化如雪，
0: 没错，
2: 确实有点难回忆呀。
0: 哎呀，没关系，
2: 这么多年了。
0: 但是虽然说没有答对最后一道题，但是还是可喜可贺的。为什么？因为您接下来要获得到的是由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为您提供到的来自于越南进口的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
2: 恭喜您
1: 、哦，谢谢，
2: 下次再来我觉得很接近了。你有这个实力。
0: 没有，不用惭愧，有什么呢？咱们这有很多人都达不到这一关。
2: 感谢您的参与。
0: 哎，接下来的时间您收线之后要把您的邮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1: 好，谢谢。
0: 好的，感谢您，拜拜。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正在进入喧嚣局。
9: 哎呀，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他别说他不知道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问赵亮听清楚了吗？
10: 啊，这次可以了，可以了
9: 啊，好，
10: 准备好了，
9: 准备好了啊，
11: 都是了，
9: 那就给他出点难一点的吧，因为我知道这个赵亮是属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
10: 那必须的，文化人。
9: 跑上去了，已经给捧上去了，
11: 很有东西。
9: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1: 来接个歇后语，箭在弦上的下一句。
10: 箭在弦上，来，铁牛回答。
11: 这都不行了，
9: 不得不发正确。
11: 请问电影《花样年华》的男女主角分别是谁？
10: 梁朝伟和张曼玉。
9: 哎，这个知道、啊。
11: 请问家庭作业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9: 哎，
10: 不是。
9: 这个我知道啊。
11: 交通指示牌里边红圈白底黑色数字40代表限速最高时速40公里还是最低时速40公里呢？
9: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11: 最高还是最低？
10: 最高
9: 、
11: 啊、
10: 最高
9: 是
11: 好，接下来世界海拔最高的山叫什么？
9: 这个简单点啊。
10: 珠穆朗玛峰。
9: 这是山不是风、
11: 你换成
10: 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
11: 中国最大的沙漠叫什么？
10: 塔什么是盆地？
9: 不是盆地啊，咱说的是沙漠。
11: 但确实是在盆地，确实在那儿。
9: 对，但是咱说的是中国最大的沙漠，叫做塔克拉玛干沙漠。今天为什么给大家出这一道题？而且这道题呢，要由我们的第一组选手来揭示。最主要是今天咱们有一个视频让大家看看。来，你们俩先稍作休息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确实是在新疆南疆的啊，这个塔里木盆地的中心，也是世界第10大沙漠。但是大家对于沙漠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海，然后没有一滴水，对不对？
11: 对啊。
9: 但是你要知道，之前被誉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如今它就换了一副面孔。今天还登上了热搜啊，让你看一看啊，这个塔克拉玛干现在出现了绿色奇迹，这是由中国人治沙创造的一个个的奇迹。有一些朋友说的塔克拉玛干以后不能说叫大沙漠了，以后叫它大草原吧。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看 看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啊一场酣畅淋漓的对于塔克拉玛干的爆改的话，回复沙漠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视频。感谢二位，接下来的时间由潮汐进入到进阶局。
8: 正在进入进阶局。
9: 进阶局啊，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啊，请您二位做好准备，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啊。
12: 好的，
9: 好的，
13: 来
9: 来。你准备好了？
13: 我准备好了。
9: 看出来了，
13: 蓄势待发，
9: 没有憋啥好货、啊。来吧，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3: 从特别高的地方跳下来，一个极限运动，然后脚上绑个绳儿，那个。
12: 你说那个蹦极吗？
13: 啊、对，
9: 正确。
13: 刚刚什么极呀、啊？这个这个、词儿啊。
12: 蹦极啊。
13: 好，另外一个词儿，两个字叫蹦，在舞厅里边咚
9: 蹦什么？
13: 蹦什么？啊，漂亮。
9: 正好。
13: 你还是你
9: 刚出生
13: 你刚出生那个状态，形容俩字儿。那个特别小的 baby
9: 宝宝啊，换一个感觉，
13: 学名一点，
9: 学名
12: 宝贝，
13: 啥宝贝？你怎么评价刚出生的
12: 婴儿？
13: 漂亮，
9: 正确。
13: 好，怀着婴儿的这位女士，一般我们称她为两个字儿，
12: 孕妇
9: ，不对，
13: 换个什么别的妇？
9: 即将临盆，即将临盆，
12: 产妇，
9: 正确。
13: 那个4个字啊，这个我们国宝
9: 叫
13: 一部电影，
12: 熊猫，熊猫，
13: 哎，动画片，4个字。
12: 功夫熊吗？
9: 正确。还有一个
13: 好啊，这个3个字啊，你开始车在路上，然后你通过什么来观察
9: 后？
13: 哎，你干啥呢？
9: 我错了，
13: 他破题了啊！
9: 来，再给他一个。
13: 你中午不想在食堂吃饭，你不想在家里吃饭，你该
9: 你拿出了手机
12: 点外卖。
9: 哎，张俊。哎，简单嘛，今天两个人可以，你看两个人只要就是不抢话就可以了。
13: 我也不错呀，
14: 他俩有消停会儿，
12: 聒噪就行。
14: 对对，
9: 嗯，感觉他俩也累了。
13: 我跟你说，猜这道题确实很累，你知道吗？
9: 虽然张弛确实是挺累的，因为他需要的，然后这边外卖。
14: 我们俩一直在动脑筋啊，这个
13: 我也在动脑筋啊。
9: 他不仅动脑筋，他还动嘴呢，真的是。
13: 其实这个题真的，你就这种出题方式，你要放在一个正常的对话的氛围里边，特别像一个傻子，你知道吗？
9: 对。
13: 遇到两个正常人啊，你说的是外卖吧？哦，厉害。
9: 好，接下来这个就不需要你当傻子了。终极 boss 局。
8: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9: 你来想想看，他们今天有没有可能闯关成功，拿走咱们的防晒喷雾？
13: 说实话啊，就我认为不太可能。
9: 就是你觉得他们俩的这个音乐造诣都不够高？
13: 我们节目里边的这个魔咒啊，就是你881的主持人来这儿，都出事儿。恰巧呢，亮哥好像在881好像还待过。
9: 不是，那人家现在1041的这个味儿已经进完了。
13: 反正沾过就可能得出事儿，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魔咒。
9: 来吧，那个这个两位，我想问一下，你们想让我出稍微老一些的歌曲，还是略新一点的歌曲？
13: 他肯定选老歌。
12: 老一点的是亮亮适合，我是新人，我适合新歌。
9: 哎呀，那
14: 现在的新歌你不见得会猜出来。
9: 不一定是现在的，我觉着近10年的。
13: 不是我翻译一下啊。都行，
9: 都可以啊，就是两个人非常的有
13: 两人互补关系。
9: 好，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的终极 boss 局，60秒钟内猜对3首歌的前奏啊，就是只有这3首歌没有过的机会了啊，没有过的机会了，只能猜，必须猜，好不好？60秒钟倒计时开始，来听你的第一首歌。
13: 等一下。
15: 怎么还有哨声啊？好吵啊！
9: 对，那个哨声主要是最后结束了，来再听一遍。

0: 噔噔，你看两个人面面相觑，是不是？
1: 要不先听下一首，先听下一个，
0: 先听下一个吧，我觉得下一个会好一些。
2: 嗯，快点，
3: 快。啊，豆浆，
1: 好，下一首，
0: 正确，来听，我看看，再给他找一首啊。来找一首吧，网上比较火的歌。
2: 这啥？哪里？

0: 提示一下好不好？这是一个偶像剧的主题曲，然后这个偶像剧的扮演者，女主陈乔恩。
1: 那他演太多了，
0: 他演太多了，
1: 他演的全是偶像剧。
0: 但是这一部，这一部应该挺有名的。你看看，一二三四，
1: 要不再给多点提示？这有点太难了。
0: 那再听一遍吧。
2: 是不是那个99次我爱他？99次我爱他。
1: 我都不知道这是啥。真的吗？
0: 赵亮，你简直了！
2: 哎哎，我跟你讲啊，你说到陈乔恩的时候，我真的建议你们下次出题的时候，能不能把那个什么什么心愿便利贴给出上去？
0: 对呀，
2: 听这首歌。
0: 对呀，这是一个主题曲，一个片尾曲，就是一个头一个尾。
2: 啊，你看看，
3: 看我们亮亮真的是中华。
1: 我没看过呀。
0: 你没看过，这不很正常吗？
1: 我感觉这个。
0: 你没看过，这不很正常吗？
1: 我都到我的盲区了。
0: 我都跟你说了，亮亮在1041已经腌入味了。所以他猜题没什么问题。
3: 我们俩这个组合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称霸全球了？
0: 我觉得你们俩的这个组合可以不用你了。亮亮一个人就可以了。
1: 曹曦，你有什么用？曹曦，
2: 马上单飞了。
3: 解散了吗？
0: 就地解散。
3: 当时我陪你答过了一道题。
2: 当时你说你不在，我答的啥？是不是？
1: 分崩离析。
0: 好的，恭喜二位啊，这个顺利的获得了由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啊，这个韩国专业防晒品牌悦之蜜第三代水晶防晒喷雾180毫升。哦，
3: 这是1000万瓶
2: 啊。我送给你。
3: 谢谢。哎呦，
1: 亮哥有风度呀。
0: 要不然人家潮汐怎么会挑中他呢？
1: 你俩是咋回事啊？
0: 我跟你说，这个亮哥有风度，潮汐是有眼光。
1: 哇，你这形容越来越奇怪了。
2: 真的情商真是高啊。
0: 真是，我跟你说，你们真的都比我有眼光。你看我这搭档选的，换都没得换。
3: 这也不能都怪你，
0: 这我就是命苦是吧？好的，你就除了笑也没有别的。感谢二位啊，一会儿呢，这个好了，你们的这个邮寄地址也直接私发给我就行了啊。
2: 好嘞，
0: 感谢你们，拜拜。
4: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8: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1: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朋友们，欢迎回来啊！首先呢，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结论不一定对啊，先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第一印象到底是什么？纯纯的字面上第一印象，就是你刚看到一个人，或者说刚感受到这个人的存在，到底什么是他在你心中的第一印象？我想说，别的时候我不知道，但夏天一定是味道。真的，夏天太暴露一个人的第一印象了。因为你可能这个在外边溜达了一块儿，溜达了一会儿，因为你衣服材质的问题，它不吸汗不透汗或者怎么怎么地，你可能本身爱干净，但是你溜达了一圈这味儿就出来了。哎呦，尤其是在这个密闭空间里边，电梯啊，小办公室啊，找领导去了，找客户去了，啪一阵风过来，你风风火火的跑过去，带来一阵的味道。哪怕这味儿不是那么的难闻，但是它不清新就会给人一种不太好的初印象。怎么办呢？咱们来点温柔的花香，温柔干净的花香，不只适用于女士，男士也可以考虑一下。温和消解燥热，自带柔和氛围感，增添生活幸福感。爆款商城推荐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夏日清爽福利，来看一看这款复购率非常高，同时也是我们商城的明星产品之一。无论您是自己用或者当礼物送家人朋友都可以。这个有两种味道供您选啊，粉色跟绿色。粉色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如同清晨出战的柔瓣，喷上之后呢很有少女感。绿色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夏日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喷打是干练里的温柔，聚餐用它是热闹中的清新，就连宅家追剧，你喷一点在衣领上，自己都被熏陶的，哎呦，我都爱上自己。重点来了啊，专柜50毫升正装，今天在这个咱们暑期海口节爆款商城给大家到299的价格，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可以留上一瓶，哎呦，这个温柔百搭高级的氛围感，给您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发送大牌即可下单。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掌声有请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云朵，掌声欢迎云朵。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云朵。
1: 你好，能听到吗？
0: 哦，能听到，但是现在好像您这边有一些噪音，是有风吗？
2: 在室外是吗？
1: 现在好一些吗？
0: 哎，现在好多了，好多了啊！刚才我以为你在高速上这个奔跑。
2: 难道不是在云里奔跑？云朵吗？
0: 好的，云朵，这个是不是刚才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了，就着急忙慌的，来连我，来连我，怎么还不连我？刚听之前的玩家什么感觉？
2: 稍微有点直流，
0: 云朵。
1: 刚才电话插着线呢，可能有电流声音。
0: 哦，我就说刚才听到别的玩家，您有什么感觉？
1: 感觉应该没啥问题。
0: 挺简单的意思哈。好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他说挺简单的，要不然你把脑筋急转弯给他出了。
2: 那我就把那道剩的题，反正我提前说我要说这道题了。
0: 快问快答，60秒钟内您要连续答对5道题，只有2次喊过的机会，准备好了吗？
1: 好的。
0: 你把这个给他留到最后。
2: 来个突然袭击。
0: 哎，来留到最后，来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郎朗是我国著名的小提琴艺术家，对吗？
1: 不对。
0: 正确。
2: 请问世界上第一辆出口销售的汽车，是奔驰还是宝马？
1: 宝马。
2: 你决定吗？
0: 确定吗？
1: 奔驰。
2: 好的。请问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奔驰车主是慈禧太后还是溥仪皇帝？
1: 溥仪。
2: 你确定吗？
1: 不确定，
0: 再想想。
4: 那还有什么难？
1: 太后
0: 啊，慈禧太后啊，真正确。
2: 仇人相见的下一句是什么？
0: 歇后语。
1: 什么相见？
0: 仇人相见。
1: 分外眼红。
0: 正确，来最后一题了。
2: 好的，请问麒麟到了北极会变成什么？
1: 冰淇淋。
0: 正确。
2: 我感觉一直等着这道题呢，我看。
0: 他就等这道题呢，我跟你讲。
1: 刚才你说的时候，我都知道。
2: 感觉到了，
0: 非常棒，非常棒，而且还是卡着点呢。正确啊，这个接下来给大家先来稍微的普及一下啊，世界上第一辆出口销售的汽车不是宝马啊，是奔驰。而且可能有一些对历史比较懂的一些朋友们，一听这也都知道，世界上第一位的这个奔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的奔驰车主是慈禧太后，这是这个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寿辰。然后呢，这个袁世凯为了讨好慈禧，然后斥巨资购了一辆奔驰轿车作为寿礼，哎，这样的话他就成为了咱们中国历史上的啊这个奔驰车主第一人了。听节目真的长知识啊，怪不得那么多小朋友这都要听，爸爸妈妈就跟你说带着孩子吃完饭了，说过来来车里长知识，必须听。
2: 长什么？麒麟到了北极变成冰淇淋。
0: 那你说小朋友之间谈论这个是不是多了一些谈资？
2: 这个厉害厉害坏了。
0: 好的，进阶局啊，这个是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云朵准备好了吗？
1: 好的。
0: 好的，张弛准备好了吗？
2: 我想想啊。
0: 啊，有点难了。
2: 这反正简单的都差不多用完了，
0: 啊，
2: 剩下的有点复杂。
0: 还好吧。
2: 咱试试吧。
0: 来吧，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俩字儿啊，形容一对恋人，你换一种词来形容他们。
1: 情侣。
0: 正确。
2: 两个字儿啊，品名。
0: 品名是什么意思？
1: 品名
2: 引用什么乌龙啊、毛尖啊这种行为。
0: 大红袍啊，这
2: 是啥呀？两个字叫是在他在干什么？引。
1: 过。
0: 啊，过。
2: 哎呀，好，啊，唱那个忐忑那位啊啊啊，哦，三个字儿，这位歌手。
1: 龚琳娜。
2: 一般我们吃这个汉堡套餐里边除了汉堡可乐还有一个什么俩字儿？
0: 炸的
1: 鸡翅。
0: 这个
2: 素点土豆那种做的
0: potato 啊。正确。
2: 好，你往高，我们去，这
0: 个，登高
2: 那又叫
0: 什么意思？登高。
1: 没听清楚。
2: 这个，好难说。
0: 我登高是什么意思？
2: 往高处走，就特别高的那个。
0: 除了下海，
2: 峰峦叠嶂。
0: 上能干什么？上什么下海？
2: 下能。
1: 上山。
0: 对。
2: 换一个词儿，
0: 换一个词，
2: 匍匐前进。
0: 登高是什么意思？
2: 你对待这个山，你是匍匐前进那种，你往上四十着地，往上。
0: 确实有点难了。
2: 这个好难形容啊，这个。
0: 能不能猜出来？
1: 不太能。
0: 啊，这个行为
2: 确实不好形容。
0: 这个行为你要准备给他公布吗？
2: 太低气儿，太接地气儿了。
0: 这个行为叫做爬山。
2: 你说爬山怎么形容啊？哎，不能说爬，不能说山。

0: 太难说了这个东西。
1: 山他已经说出来了刚才。
2: 啊
1: 啊，对啊，
0: 山对一半，
1: 这什么山对吧？上山下山也不知道，确实没什
0: 么。爬怎么说？
1: 好的，
0: 四肢着地
1: 没关系啊。那么也是恭喜云朵儿，今天咱们连线进了咱们的这是进阶局，您可以获得到的是进口黑咖啡一盒30杯，恭喜您啊。那么接下来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方式发送给我们好吗？
3: 好的，谢谢，
1: 谢谢云朵儿，
0: 欢迎您下次再来。
1: 对，欢迎您常来，拜拜。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Welcome to the gate。
6: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国。玩家已进入，
1: 这是排除万难必须要在今天进入到节目的豆包，欢迎您，豆包你好。
7: 你好，
1: 你看看这刚才说的吧。
0: 哎呦，终于找到了。平时考多少分啊？这个
1: 豆包
0: 问一下，方便说吗？
1: 平时考试考多少分？
7: 考90分。
1: 满分是多少？
7: 100。
0: 哎，几乎符合收听我们节目的标准了。
1: 你看看刚才有一个6个点说的人家满分150分，你就让人家考100分，你也太坏了。
0: 我们
1: 做过调查，
0: 针对的是初中及以下。100分就是满分了。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想问一下豆包啊，是自己一人来答题呢，还是带着家亲朋好友啊？
7: 我和我妈妈还有我哥哥。
1: 哥哥和妈妈，
0: 这亲友团非常的丰富了。那我觉得涵盖年龄段广，也许还真有机会。
1: 来，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6: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你敢出题不？我都不知道咋出啊，这题。
0: 我没有什么人性啊，我看到什么题我就给你出什么题。
1: 哎，咱先问一下豆包，您豆包今天不是今天，就是今年上几年级？
7: 6年级。
0: 那基本上天时地利不是天文这地理都会了。
1: 真的有点难呀，我看一下。好吧，那交给你了。
0: 来吧，我觉得没问题。
1: 倒计时60秒钟啊，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豆包听清楚了吗？
7: 听清楚。
1: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请问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这是一个脑筋
1: 急转弯。
0: 热身。
7: 火。
1: 正确，正确，来。
0: 请问黑是哪个省份的简称？黑色的黑。
1: 这个让妈妈来。
7: 黑龙江，黑龙江。
0: 厉害，
1: 厉害。来，
0: 我们来接首歌好不好？左三圈，右三圈。
1: 下一句。
7: 鸡骨妞妞，脖子扭扭。
0: 反正也算对了。
1: 正确，来。
0: 请问喝骨头汤跟喝牛奶哪个更补钙？我觉得你得知道。
7: 我头发。
1: 喝骨头汤和牛奶哪个更补钙？你想想看。
7: 牛奶。
1: 正确。
0: 请问这个猪八戒照镜子的后半句是什么？
7: 里外不是人。
1: 等一下，等一下，现在的小朋友这涉猎都那么广泛了，
0: 很厉害啊，这明显自己想出来了。再来一个啊。
1: 这不用了，这已经
0: 过了是吧？
1: 已经过了呀。关键是黑龙江是哪个省份的简称？不是，那个黑是哪个省份的简称？他居然都知道。我天哪，我在上5、6年级的时候你跟我这，我完全不知道。
0: 没有学地理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7: 我现场看我哥哥爷爷的地理书。
1: 哇呀，
0: 神童啊。
1: 那怪不得他一直要求要参与呢。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
6: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刚才我还想说，要不然你给他出点简单的。现在我想说，把最难的都拿出来。我想看看神童。
0: 所以我觉得，
1: 到底是不是、
0: 我觉得豆包啊，你考90分，可能是因为。这个你目前学的题啊，你已经不咋学了，
1: 就不想学了是吗？不稀的学。
0: 目前在学更高端的啊。
1: 不是，话说回来，他有没有可能是豆包的真人分身
0: 啊？你真是豆包。
1: 好了啊，不开玩笑了。接下来的时间进阶局，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你有1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豆包？
7: 听。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来，这个这是俩字儿啊，第一个字儿，这个菜变焦了，这一般我们形容它是什么？
0: 我觉得你直接问，这北京有什么？
1: 我怕都不知道，北京巷子一般
0: 对各种巷子
1: 俩字儿，
0: 大大小小的什么？
2: 挂
0: 挂。
1: 不好说，
0: 还有一个
1: 夏天我们最讨厌的这东西啊，老是吸你血俩字儿。
0: 嗯，对，
1: 我需要花露水给它抹抹，你给你盯个包，大包特别痒。
0: 正确、
1: 啊，四个字啊，我们在路上需要扫一下，有俩轮儿骑的
0: 啊，
1: 一般我们称它为什么？两个轮子，对，自行车。
0: 什么什么车？
1: 我们需要扫码的
2: 自行车。
0: 不对不对，
1: 四个字准确的形容它。
2: 共享电动车。
0: 共享什么车？
1: 不是电动，是自行的，我们一般称它为
0: 共享什么车。
2: 共享汽车。
0: 汽车。可能小朋友的这个字典里面不太清楚，
1: 找到盲区了、啊、知识储备量很强，
0: 但是他知道是啥，
1: 生活常识还稍微欠缺一点。
0: 他的名字啊，
2: 共享单车。
0: 对，正确啦。
1: 对了呀，
0: 正确啦。但是时间已经到了，
1: 很可惜。不过你的表现也让我们看到了，确实很有实力，
0: 孺子可教也。
1: 说句实话，如果那一套你像就是给那个谁的题，哪吒李靖丢手绢那一套给他，我估计
0: 应该没问题，
1: 很顺畅就过来。因为剩下几道题题库确实是，我虽然不能透露啊，确实有点
0: 难，
1: 稍微有些难。
0: 想问一下豆包，你知道品名是什么意思吗？
1: 豆包，
0: 豆包，
1: 豆包，豆包。
2: 你再说一遍。
0: 品名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品名
2: 英文
0: 什么英文？算了。
1: 你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还缺乏点生活经验，这个很正常。嗯、所以这句有些题，他确实会有点难。
0: 好，但是已经表现很好了，
1: 嗯、
0: 豆包。您现在可以获得到的是我们 UP 商城为你提供到的进口黑咖啡一盒。啊、哦，您
1: 助力你好好学习。
0: 你平时要是用不着的话，给爸爸
1: 妈
0: 妈,
1: 给
0: 妈,
1: 妈
0: 好吗？
1: 给哥哥。
0: 哎，一会儿收线之后，把你们家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嗯、好吗？
1: 我们邮寄给你。
2: 好，
0: 好的，感
1: 谢
0: 你，
1: 谢
0: 谢，下次再来哦，
1: 好棒啊、
0: 拜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有一些朋友可能有疑问啊，说这个这么多夏令营，为什么选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首先，第一，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对于安全呀、食宿啊、还有这个项目啊、卫生啊、教官、生活老师等等是有严格要求的啊，不容半点马虎。第二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重点品牌活动，每天我们早中晚三次安全汇报，各类的复盘，在安全上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安全是我们的最大特点，也是最重要的底线
3: 核心。
2: 哎，还有我是特种兵连续10年的口碑夏令营，不会存在报名之后不能成团或者最终浪费了孩子的时间这种情况。反正总之，报名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更加安全、更加靠谱、更加也放心。
3: 是，欢迎大家发送3个字特种兵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了
2: 啊！靠谱，5到15岁啊，
3: 5到15岁
2: 啊！
3: 你要说那我家是这个都十七了，你去五龙山玩？
2: 哎呀嗨！五龙山非常的适合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只需要买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如果您家住得近，隔三差五就可以去。
3: 就抓紧在8月底之前啊，好好玩。
2: 当然
3: 这个牧野之战啊，特色就是这个夏天五龙山特别升级的这个牧野之战的实景大秀，它不包含在其中，但是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发送五龙山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不方便记录热线，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先来关注焦作的直先生，最近啊，在申请学法减分的时候没有通过，而原因呢是要从2004年购买的一台农机车辆说起。
3: 河南焦作温县的，我那个名下多了一个农用车，我是04年好像买的，买的时候当时上的是农机牌照，河南那个牌照，不是交通牌照，我就用了2年，然后我卖了。卖的时候当时那个不是农用牌照嘛，那当时作废了，卖的时候那个车牌已经取过了，就那个牌子注销了。关键是现在就是我车卖完以后，现在这个车现在又在那个车管所又上了那个交通牌照，不是我本人去的。温县车管所说现在在你名下肯定是你的车，我说这个车都卖了多少年了，这个车牌也不是我上的。他说你现在要报废，现在无车销户，将来这个车上路了有啥有那个什么交通事故了，到时候找谁去。现在12123上面就是我名下有车强制报废，就是现在学法减分它有影响。
2: 嗯，这个事儿呢有一个背景啊，就是过去啊，像农用机动车由农机局呢统一给核发农机车牌，这个农机车牌跟咱平时用的机动车号牌是不一样的。

0: 所以那个时候啊还比较早，石先生那个时候买的农机的上的是农机的车号牌。那么后来啊，这个政策变化之后呢，所有的农机车辆全部归入车管系统，所以就核发了这个正式号牌，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变化哈。好多朋友可能不理解说池先生说的农机号牌是什么意思，他是06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他原来的那个农机号牌给注销了啊，他说把这车辆给卖掉了，所以他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这个车变成了车管所的号牌，或者说什么时候他的车或者他的信息在车管所完成了登记。所以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联系了焦作市车管所，先调取一下车辆档案，查询查询情况，看看能不能解决或者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他这个车呢，以前的车全是不属于公安管啊，农机咱管了，好多年前的事了，转过来转过来，不是这一台，转过老大一批，陆陆续接到类似情况，咱陆陆续咱都处理掉了。
0: 焦作车管所明确告诉记者说啊，当时按照相关政策，所有农机号牌的车辆啊，从农机局或者农机站批量转入属地车管所，并且登记到原来的所有人名下，除非啊这个人在卖车或者是转卖之后在农机站有过变更登记，那么会登记到新的人名下。但是啊，有可能池先生当时没有在农机站办理这个注销登记或者变更登记，所以说啊，直接这个信息从农机站登记到了车管所的下面。而针对池先生这个情况啊，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想要办理无车报废，可以直接前往车管所申请。不过呢，县级车管所是没有相关权限的，可以到焦作市车管所办理。当天下午，池先生也接到了焦作市车管所的回访电话。
2: 我打完热线，下午焦作车管所给我打电话，他当时看了一下，也会能查到。他说你去了那个人家那个县里，没有权限给你处理这个。你这个问题，你只要是来焦作车管所申请，按正常流程走，这个都可以办理。周三、周四、周五来都行，给你申请走报废。
0: 政策讲清楚了，池先生啊，只需要的是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件，抓紧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而且呢，焦作车管所这个业务啊是畅通无阻的啊，只要是属于这种情况，历史遗留问题，到那儿就能办。所以2年之后，池先生啊在这个焦作车管所办理完业务之后，也再次给我们反馈了信息。
2: 我在那个焦作车管所，让我直接到那个1号窗口办理的。提交身份证，人家身份证一核销，确认是在我名下的，然后写了一个承诺书，这个车辆灭失可以销户，将来那个上路或者有那个交通违法交通事故了，我承担那个全部法律责任。等了有半个小时，这个113打开以后，人家上面提醒这个农用车注销成功嘛，就是现在也算是圆满结束了。现在就是113，你直接申请削发减分，它上面就直接提醒你那个削发减分申请成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南方谈交通节目组啊。
0: 现在完成车辆注销业务之后啊，交管12123上的信息也已经恢复了正常。再让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车辆呢如果不用了，要不然就把它卖掉，正式的进行过户，要不然呢就送到这个车管部门指定的报废回收公司去把它报废注销掉，这样呢您的信息才不会出现在车管系统当中。同时啊，这个如果你有名下未报废的车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网办业务，就是交管12123上面的部分的业务，特别是像削发减分啊，经常有车友给我们反映。所以如果车辆不用了，当然像池先生这种啊，它属于特殊情况啊，它是过去的农机车辆，信息跟原来的车管系统是不同步的啊，这是个特殊情况。但是对于其他车主，如果您本来这个车辆就正式登记的有号牌，像小汽车、这个大中型客货车、摩托车，甚至是一些这个农用的车辆啊，或者说低速载货汽车等等，只要在车管所登记注册过，都记得不用的时候，要不就过户掉，要不然呢就把它注销掉啊。所谓的注销，一定是去办理完正式的报废之后，到车管所办理注销手续。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
3: 手画一个心情，为龙兄背对你讲。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

0: 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陈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在那个7月7号的时候，我是这辆出租车。我在那个省人民医院北门那边，我前面有一辆出租车，我在那稍等了一会儿，最后收到了一个那个抓派车给我发了个短信，让我驶离的。我走了之后，我去别的地方转了一圈，我又沿着那个黄河路向西走到京三路的时候，调头，因为我出车我要拉人，我准备再去那个北门再转一圈。我调过来头之后，当时呢我堵车，我前面有一辆黑车挡着我了，我没走，我站在那里没走。谁知道这过了这8-9分钟了，那个抓拍车正好又从我后边又过了一遍，把我给抓拍了，又抓拍了一下。他们说我拍着违停上船了。我最后我第二天我去交警队，他们那个机动大队让我写个情况说明，我也写了。他们说那你等3天吧，3天内给你联系。3天内也没有人联系我。我第二次我又去，又去交警队了。他们说了，说什么我具体我也忘了。后来说是让我再去调监控，因为我们这个车辆的监控是在那个客运管理处在那边的。通过公司打申请才能调，我去公司就申请去调监控，谁在调监控的时候，客运管理处说我这个视频时间有点长，被覆盖了，没有视频了。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那你们那上面也有摄像头，你们看你们那边摄像头不也可以吗？你看我到底走了没有走？他们说他们那边摄像头调不了。
3: 那您的疑问是什么呢？现在？
4: 我的现在意思就是，因为我在123上面，他们拍摄的照片位置确实也不一样。
3: 那不需要一样啊。
4: 什么意思呀？
3: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就是违停路段，违法停车了，那么交警拍完第一次之后提醒你挪车，你要挪走了就没事了。但是呢，如果你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在同一路段再次出现了违停，那么这种情况同样是被处以违法停车处理的。
4: 是这个意思。
3: 是的，就是专门为了治那种情况，就是自己假装很聪明啊，我看警察来了提醒我了，我就去转一圈，哎，我走了呀，我走完之后，哎，我又回来了，你抓我呀。
4: 我这个
3: 专门就治这种情况。
4: 我现在这个主要就是视频现在调没有视频。我其实是调过来头，当时门口也堵车，正好我前面有个车，我刚调过来头，前面有个车，我停到他后边。谁知后边也碰巧了，他正好又转到我后边抓拍了。
3: 你第一次呢？
4: 第一次是在那个门口那里。
3: 在门口那干嘛呢？
4: 第二次是在我京三路和那个黄河路。那个路口大概有几米吧，有六七米那样。
3: 第一次在门口停着干嘛呢？
4: 在那停着等客呢。
3: 那第一次就该拍了，黄河路本来就是严管路段，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10条例第63条明确，您看您这两次停着两个地方啊，第一次是在医院门前，第二次是在路口，你说几米的位置？道路交通安全法10条第63条，这两条您都踩了红线。63条第二款当中说，在交叉路口50米之内

0: 格临时停车的，别说常时停车，临时停车也不行。第三款当中提到，在急救站、医院门前的距离上述地点30米之内是不准停车的。所以您
1: 这
0: 两
1: 个
0: 地方，
1: 我第二次这个不是说我停车临时停车，第二次是因为前面堵车，
0: 反正陈先生啊是这样哈，你要是能调监控呢，证明自己是因为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在这儿停车了，这种情况下还有撤销的可能，否则的话呢撤销可能性不大。一个呢是您第一次已经在这儿停车等客了，您自己也承认。第二个呢是您这两次呢，这个情况呢好像看似都很巧，但实际上存在必然联系。第一次您说你准备走，有车挡住你了，第二次你又说有车挡住您了，而且呢两次都出现在
1: 第一次不是第一次，我见前面有一个出租车的，我停到后边的，我收到短信我直接都走了，第二次是因为我掉头，我肯定要再去那医院门口，人医院肯定有人，我们要去那拉人，我掉过来，刚掉过来头，前面就堵车，那医院门口那正堵车，也碰巧，这个确实也巧，
0: 巧合往往是在很多次出现这种巧合之后才会出现的。您自己可以感受一下，纬五路省一南门，黄河路省一北门，京三路省一的西门，还能走吗？你觉得这两个地方你爱走吗？你喜欢从这儿路过吗？如果你拉乘客，你车上有乘客，乘客说你走京三路省一这个地方过吧，或者你从这个纬五路省一南门过吧，你本来的目的地不是这儿，您觉得您爱走这地方吗？
1: 那非走不可吧，那必须。
0: 那是啊，您前面还得加一个非走不可，为啥呀？堵啊。为啥堵呀？违停啊。那你说这地方不治行吗？所以那停的本来就不对了，那你说还不让交警管，我停的不对可以，但是你不能管我，那这不合适吧？是不是？
1: 那没有，他抓拍的不是，那不是说我又不是没走，我走了，我那出租车那肯定是要去哪里拉人，他又没有说规定说哪条路不让去。
0: 按照
1: 我第二次我是正常走的，又不是说我停在那里我不走。
0: 按照交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哈，像违停车辆经提醒驶离之后又再次返回本路段的这种情况，第二次被发现违停的，按照违停来处理，这个在民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当中是有的，所以您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这种行为，因为这就是为了防那些说，哎，你来了，警察来了，我走了，打游击是吧？加引号的打游击，然后等到交警，我一看交警一走，我再回来，我还停过来。当然，你二次停一定不是原来那个地方原丝不动的地方了，对不对？那总要差一点吧，哪怕这地方还有位置，那也不可能跟原来的完全重合呀。那更不用说，可能原来那个好的位置已经被人占了。我第二次可能停的时候，我就离这个地方稍微远了一点，就是为了防着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才有这个工作规定。所以您这种情况也属于违停，而不是说我转一圈我又回来了，我就不属于违停了，不是这样的。
1: 啊，第一次有违停，我确实承认，但是第二次确实是我没，第二次我是确实是前面堵车。第二次确实是堵车，不是说我故意要停到那里，我确实是第二次是堵车。
0: 那您就拿视频证据嘛，如果您说是堵车，就拿视频证据嘛，看看到底堵得多严重。
1: 现在就主要就是现在我去调监控了，我的监控视频被覆盖了。
0: 是啊，但是人家能证明您违停啊，是不是？
1: 那我明白了。
0: 好，那也这样，陈先生，大家开营运车都不容易，我们也特别理解。昨天还有个开大货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前两天呢还有一位开小汽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没有人挣钱容易。但是呢有个问题，红线咱不能踩，尤其是在医院这些地方。医院门口大家都知道哈，可能生意多，但是那违停的车也多呀。你看我举几个例子，咱开营运车的司机可能都知道，合一的这个北门，然后省一的南门、北门、西门，这个中医医附院。

0: 4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刚刚还有车主啊，也说了，说这个违停啊，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啊，但是不成。

0: 任就不好了。还有呢，咱们的一位老听众也在说哈，他说营运车医院附近还是严管，说那这种情况，那就如果出现了违法，那就只能接受处罚了。还有等个人也说，他说如果那个地方不拍呀，以后就真没法走了。省一北门，因为在这个地方本来上下课的车辆就比较多，就是你如果真的在那儿是临时上下课，交警也不会说就是非得撵着你非得走。你说我车上有个病人，他就到这儿是吧，下完赶紧走，那交警也不会给你贴条。但是你要在站在这个位置这个等客啊，或者说是长时间停着不走，那就可能就得处罚了。我们经常说各行其道，那反过来讲也是各停其道哈。还有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我们就把名字引一下啊，因为他说我也是营运车，说经常啊有车，有营运车在省人民医院门口停车，影响交通，还影响行业形象，说拍你违法不亏。你看这咱营运车主自己也会是这样，这个有明白人啊是吧。而且说实话，大家的心里可能有时候真的不一样，我从这儿过的时候，我要是被堵了，我就觉得那你看那违停都不管是吧，那都不拍吗，那都不罚吗？反过来讲，如果自己在这儿停的时候就想，哎呀我不就在这儿停两分钟吗，那我就在这儿这个等一会儿又能怎么样啊是吧，我就在这儿停五分钟，我就少停一会儿。所以可能有时候站位不一样啊，想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从就是大家公共出行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秩序的角度来出发，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畅通安全的一个出行环境。
1: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关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有一个交通事故在人定说，但是他这会儿已经过了那个空速期了。我对他这个突发结果有质疑，我应该咋办？
0: 你过了复核的这个周期，你就不能再复核了。你双方如果对赔偿的金额或者赔偿比例有争议的话，可以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可以到法院去诉讼。
1: 但是他这个执法的过程也不合理啊。
0: 哪不合理？
1: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知情嘛，交警来了，连监控也没看，直接就认定我是主子，然后是那个，然后对方是未满18岁。他还带了一个人。
0: 你们双方都是直行，你们都是什么车呀？
1: 都是非机动车。
0: 啊，都是电动车是吧？
1: 啊，对。
0: 啊，那你们双方最后什么责任呢？
1: 他反正我是主责，他是次责。
0: 哦，那也没有划对方无责呀。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他当时而且是那个小孩是他撞的我。
0: 这样哈，郭女士，这里有几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哈，可能是对咱们对于法律程序不太懂，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首先第一点呢，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交通事故，交警是不需要件件都去调监控的，就是这个事故双方在描述上没啥争议，然后呢，交警到那儿一看现场这个情况，到那儿就可以做出认定，因为
1: 他当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见到那种。那个纸质报告，他当时给的就是手写的。
0: 手写的也没问题啊，手写的不就是纸质的吗？
1: 可是他写的看不懂嘛。这会儿是他们这边诉讼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中间也没有任何调解，也没有在啥。
0: 看不懂，您可以问呢，对吧？
1: 那就是如果这会儿有争议，我们那个过了他这个复核期，还有别的途径没有？
0: 没有，就是诉讼嘛。现在对方不是已经提出诉讼了吗？对，你们双方去法院去讲道理就行了。因为刚才您说这个，包括后来说判双方，您这方主责对方次责，一定是有原因的。交通事故的判定是看双方在这个出行当中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及这个违法行为跟事故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个判定您主要原因肯定是有原因的，判定对。

0: 次要责任肯定也是有原因的，这些应该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里面都有体现，就是你们各自的双方违法行为。
1: 那他未成年的话，他是，而且他还未归责任嘛？
0: 对呀、啊，对方没说对方对呀、啊，从头到尾都没方对，没说对方对呀、啊。但是现在从头到尾您都没说您哪儿错了呀？
1: 我是正常行驶，我是那个右东向西行驶，他是右北向南行驶。
0: 您刚才不是说双方都是同向行驶吗？怎么变成西向东和南向北了呢？
1: 都是直行嘛？
0: 哦，都是直行。您是
1: 东？啊，对，它是个交叉路口。
0: 您是东向西？
1: 对，我是东向西，他是北向南。
0: 对方是北向南。
1: 对，
0: 都是直行。
1: 都是直行。
0: 那就是让道路右侧来车先行嘛。哎，这地方没有信号灯是不是？
1: 没有信号灯。
0: 没有信号灯就是让右侧来车先行吗？就是你得让
1: 他
0: 先走吗？
1: 那可是我过到马路一半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个右边来车，他直车座的撞在我车里，就是中间的位置，并不是撞在我那个前边。
0: 那是因为你疏于观察呀，进路口之前要先观察呀，对不对？你没有观察就直接进入路口了，又没有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那你肯定主要责任呢。对方因为有违法行为，所以减轻了您的责任承担，所以双方判了个主次。如果对方一点违法行为都没有，他没有骑车带人，他也是成年，那可能您这方就是全部责任了。
1: 嗯嗯
0: 嗯。所以说，先考虑双方各自通行的时候谁对谁不对，然后呢，再考虑各自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可以减轻主动这个事故一方的责任。所以从这个事故来看，如果对方也是直行，您也是直行，一方是东向西，一方北向南，那么简单来讲就是东向西的要让北向南的先走。那么如果您没有让他，您就是全责，因为对方也有过错，或者说他也有违法行为，减轻了您这一方的事故承担，最终双方判了个主次。这对于交警来说，就是您刚才说那个不调监控那事儿，对于交警来说这种事故再简单不过了。到那儿现场一看，双方一问，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交警一天见到的事故比咱三五年见到的事故都多。
1: 对，是的，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是头一次遇到。
0: 所以，
1: 我总觉得在我们心里觉得应该就是他撞到我了。
0: 嗯，所以这很简单，这个事故没有那么复杂。
1: 好的，谢谢啊。
0: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郭女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李先生。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前天吧。
0: 嗯。
3: 前天我在那个雀山发现一个交通事故。
0: 嗯，驻马店雀山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怎么发生的？现在遇到什么情况了？
3: 嗯，我是由河南漯河昭陵，然后拖一车那个火腿肠，大概出发时间在9:50，9:30到9:50出发的，走到雀山那个一个路口，那叫107罗祖大道吧，应该是。那个路口名字我叫不来了，昨天跟你们讲过了。
0: 嗯。
3: 然后我是由北向南，它是单向四车道，我走的是中间两车道的右车道。
0: 嗯，就是中间两条直行道的右边这一条直行道是吧？
3: 哎，对。
0: 嗯。
3: 当我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然后我左边车道还有一辆那个半挂拖头车，让我走到那个红绿灯跟前，在变绿灯之后，我车还未驶出那个就是过路口那个十字线那个实线。
0: 就过了那个实线。
3: 过了那个实线以后啊，过了那个斑马线，才看到，就在我左手边这个，因为我左手边那个，玻璃面，看见一个一晃那个影子，

0: 那个电瓶车直接撞到我那个左前大灯上面去了。
1: 嗯。
0: 然后发生事故以后，我第一天下来嘛，下来就报警，报那个120那个120那个急救，然后那个她是一个骑电动车的那个妇女，45到50左右。
1: 嗯。
0: 昨天，下来之后，然后刚好我右手边那个是路的右人那边在等红的一个小轿车，我下来的时候他也下来，他就跟我说，看着这个，就这个电动车闯红灯过来的。
1: 嗯。
0: 啊，当时这样子，报完交警之后，然后报完那个120，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然后昨天把那个货也扣，不是车也扣到那个交警找到院子里了。
1: 嗯。
0: 昨天晚上倒货倒到十二点钟一点钟。
1: 嗯。
0: 光那个倒货的费用发了都1500-1600呢。
1: 嗯。你现在要问什么？我这事故我听懂了，在一个路口，您是北向南直行，有一辆电动车在斑马线这个位置突然出现在您车前面，两车发生了事故，是吧？对吧？
0: 对，
1: 是这个过程吧？啊，您现在问题是什么？
0: 我就听见咱这个事故的话，它不应该发生很快的嘛？因为我这边咱这边是正常通行嘛？
1: 您想问什么？
0: 我想问大概这个事故大概要承担的责任。
1: 现在伤者伤情怎么样？
0: 听那个交警的那个跟我讲，昨天他说还在那个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1: 哦，还在重症监护。
0: 啊，
1: 生命
0: 下午
1: 有生命危险吗？
0: 应该没有吧。
1: 嗯，您最好了解一下伤者的伤情，这个跟后期一个是赔偿是有关系的，再一个是跟这个就是他跟事故责任之间也有关联，就是本身他的伤情跟事故责任没关联，但是他的就是责任加上伤情这两件事有可能跟事故后果会有关系，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情况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问这个事故责任的问题，从您的描述来看，如果您是正常行驶，对方是在斑马线上骑车闯红灯，那么大概率对方的
0: 他是没有在斑马线，因为我是过了斑马线才过了斑马线，就是车头已经过了斑马线才相撞的。
1: 哦，
0: 知道吧？
1: 那这种情况下对方的责任可能会大一点，但是至于是不是全责现在我不好说。
0: 我的现在意思就是这个处理方案它到底应该怎么发挥，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是看我的行车记录也有，
1: 嗯，
0: 但发生事故以后，交警第一时间调我那个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1: 嗯，
0: 我那个行车记录显示在绿灯之后我还没有过那个实线，还没过咱们那个越过实线横到斑马线，
1: 嗯，
0: 斑马线这边那个实线嘛，咱一个停车那个实线嘛，
1: 嗯。
0: 然后绿灯大概在2到3秒之后。
1: 这样啊，李先生，我听懂您说的了，这个细节咱们就不说了。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哈？就是从您描述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他有可能是，我只能说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对方闯红灯跟您的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啊，两种特殊情况。第一种情况，对方走得慢。对方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然后在你这边变绿灯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就如果这个路口比较大，因为您刚才也说了是单向是4车道，双向是8车道，所以可以想见这个地方相对道路是比较宽的。如果说对方是在就是前一个绿灯就进入路口，但是当变红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您这一方责任大。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我只能这样讲，这个需要再做一些调查和问询。那么这个还有一种情况是您刚才讲到了您左边的这辆半挂车它已经停住了，但是您没有停住，对吧？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您在进入路口之前应当观察到这个情况，但是您没有观察到，疏于观察，那么也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可能不一定是主要责任。如果对方闯红灯，您是因为没

0: 观察而导致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对方主您是次。如果说就是单纯的鬼探头，任何情况都没有，你这边也是完全正常行驶，也是正常的绿灯通行，对方就是闯红灯了，而且是突然从左侧的大车的视线盲区当中穿出来，你完全站不住，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会一点责任都没有。所以说我只能说大概率通过您刚才的描述想要给我表达的内容，对方有可能是这个责任比较大。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故不仅要看您是怎么走的，还要看对方是怎么走的，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查。所以这里面而且对方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他是不是还不能说话？
1: 是
0: 啊，所以说还要再等一等对方的伤情恢复情况，如果跟主治医院主治医生沟通之后，他要是在短期之内或者一定时间之内他要能恢复语言，那么交警还要对他做问询笔录，如果时间太久或者说他一直没有能够恢复，那么交警可能会放弃问询笔录，通过其他的证据来进行佐证，构成整个事故判定的证据链。所以这里头我现在就凭您的单方描述，你说你从漯河拉了一车东西，然后走到雀山的一个路口，北向南方向撞了一辆电动车，这个电动车是突然从左边穿出来的，我单凭您这个描述给您划责任，说实话实在不负责任，有点武断，但是我只能说按照您的描述您想告诉我的信息，那对方大概率责任比较大，但是这里面有意外情况，或者说有特别情况，有个别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前几天大概上个月我们接到一起在郑州市农业路和东明路两辆小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它就是这种情况，前一个车左转的时候人家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那后一个车呢刚变绿它就起步了，没有让已经在路口的车辆先行，所以后进入路口的车辆承担了主要责任，或者说后进入路口的这个车辆责任大，所以这里头就要看还得详细分析，或者说还得有其他的东西做佐证。您刚才也讲了，交警把您的行车记录也调走了，现场的视频画面也调走了，因为这么严重的事故，
1: 现场的他只调取我这个由北向南这个视频，然后我左右的那个由东到西或者由西到东这个视频，交警也没调取，
0: 那就先看看清楚不清楚嘛，如果清楚的话没啥问题，那就不用调那么多了，那不是说一发生事故哗哗哗这整条路上的视频都得给你调出来，也不是这种情况，能看清楚
1: 整条路，因为我到路口的时候我比那个挂我左边那个挂车他的速度稍微到路口是稍微比我朝前一点，知道吧，我快到红绿灯的时候我也降速了，然后快到路口还没有那个啥，在我降到速度一定速度的时候它已经变绿灯了，然后就会像那个我左边那个货车那边是盲区，等到我穿过这个实线这个停车线实线过那个斑马线之后，我也看到它这边从这边一晃一眨眼的功夫，那就已经晚了，我当时都已经往右边打方向了，有意识的打方向了，那当时都已经晚了，因为我行车记录仪也没有拍到他出现在我的这个行车记录画面当中，知道吧？
0: 李先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已经描述过了，再说一遍没有任何意义。
1: 行吧，那就等待
0: 对，
1: 让他们那个报交警那边处理吧。
0: 对，再等等认定，好不好？另外一个这个伤者在医院，您可以联系您的交强险的公司，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问一下交警，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进行部分垫付，为什么？不是说跟有责没责没关系，就是希望人没事儿，人没事儿大家都好，
1: 是
0: 吧，所以说如果可以那可以申请交强险公司先进行垫付，那如果说不符合程序那就算了，好不好？咱有能力的话有可能的话咱都盼着伤者能恢复，这是最好的情况，好不好？
1: 对行，
0: 好
1: 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我就给您先咨询一下。
0: 好，目前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我只能给您大概做个判断，或者说这里头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涉及到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会影响到这个结果，我只能先给您做一个前期的分析，但是因为我掌握的证据不全面，没有办法给您做确定的判断。

0: 所以您可以做个参考。另外呢，就是关于后期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事儿咱急不得，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伤者这个情况比较严重，那么得等他恢复恢复。我估计啊，这个事儿没有个两三个月，估计解决不完，所以不用着急，好不好？
1: 行吧，行，嗯，行吧，行吧，到以后看看怎么做，到时候再联系你们吧，好吧？
0: 对，好的，没问题。如果后期遇到问题了，可以随时联系，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那先这样，李先生。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通知了，通知过了，罚款打过去，4万零几百，车已经也修好了，解决了，很感谢你。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西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个湖北宜昌的事儿啊，有一位男子啊，他呢是为了省下这5000块钱的机票钱
3: 啊，
2: 于是呢他灵机一动，花了3000块钱买辆面包车
3: 哦，准备出行，但是机票呢他觉得有点贵，
2: 对，他就带着一家人啊自驾。从内蒙古回宜昌
3: 花了3000块钱、哎、等于说咱居家这个开车出行，
2: 结果呢这个车啊、半路上坏了、拖车费花了8000、而且这个车内啊没有制冷的空调，因为是二手的嘛、两只羊酸奶全臭了，
3: 带的特产臭了，
2: 然后叠加的这个修车费路费油费、总共花了24000。
3: 哦，本来想省5000块钱的机票，到头来一共亏了24000
2: 啊，
3: 3000块钱的面包车，
2: 嗯，
3: 车里呢没有制冷的空调，
2: 是的，
3: 天气还这么热，
2: 嗯，还得拖车费，
3: 这属于是现实版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上是没算明白啊，属于是，
2: 嗯，还是建议不要灵机一动了
3: 啊，
2: 因为会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3: 你多动几下，灵机三动什么的，你试一试，
2: 那可能花更多的钱
3: 哦，那这就别这个动脑筋了，老老实实的吧，是吧？哎，这个我就发现啊，人往往啊就是在这种深思熟虑、顾左顾右的情况下，
2: 哎，
3: 非常容易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不是？
2: 有的时候偶尔会、
3: 你想想，当时车坏了就应该不要啊，立刻去报废啊，有可能你还能挽回点损失，
2: 哎，就是，
3: 对不对？你再花3000重新买一辆不香吗？
2: 哎，这大哥也算是很会算账了啊。N 加一个方案花费最多的一个，反正是让他干了。
3: 也是没想到。
2: 对，谁能知道后面的事儿？
3: 来，今天啊就跟各位来说一说这个花钱办事儿的这个事儿。我们通常都说，哎呀，我们尽量花小钱办大事儿，是吧？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有一些事情啊，就会像这个男子一样，啊，想花小钱，结果钱呢越花越多，办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儿，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哪些花大钱办小事的经历？
2: 有吗，朋友们？结果发现花了个大钱办了个小事儿，
3: 花大钱办小事儿，一般来讲啊都是为了后期啊这个堵窟窿，然后去弥补的时候，你发现啊有很多的这种大钱，我就先举一个自己身上的这个例子吧。
2: 啊，你说
3: 啊，本来呢，我家里面啊这个厨房的这个垃圾袋，我是买专门的这个垃圾袋，因为厨房的厨余垃圾啊，它有汤啊，有水啊。然后呢，我就买比较结实的那个垃圾袋
2: 啊，那是应该的。
3: 后来换了一家店，就垃圾袋大家也都知道，本身也不贵，那个店呢又便宜了几块钱。
2: 哎，
3: 后来我就几次发现那个垃圾袋它漏汤，这不结实，要么裤衩就岔了，要么就是把手啪就断了，导致我好几次既换了那个垃圾桶，还得拖厨房的地，最后算下来那个成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哎，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经历是什么呢？
1: 来说一说大家啊，有没有哪些花大钱办小事的经历？
0: 各位，花大钱办小事，刘希欣就说了，
1: 花大钱办小事的经典案例啊，
0: 典型，
1: 我猜很多人应该都有。
0: 比如说呢？
1: 办健身卡、游泳卡
0: 啊，
1: 花了几千块钱就去了三次。
0: 人家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办健身卡对减肥确实有用，因为办完健身卡你就没钱吃饭了。
1: 对，有这样一种说法。
0: 对，就是为什么说办完健身卡的那一瞬间那一刹那你就减肥成功了呢？就因为你没钱吃饭了，你去不去没关系，反正你吃得很轻。
1: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说，我都已经办卡了，是不是？办卡它就肯定是有效果的呀。
0: 对呀、啊，
1: 我就光等着有效果就好。
0: 我还得本人去吗？
1: 啊，
0: 那我办个卡干嘛啊？因为不办卡本人去不了，就不让你进。哎，不过这个真的得靠大家自己把握。
1: 哎，对，
0: 你像我这个，我一开始啊，我对自己要求。标准比较高，我办了一个一年4000多的一个健身卡，
1: 还是和李植物啊当年一块儿去的、
0: 嗯、
1: 我记得、
0: 不是，就是太贵了，那个健身房呢，有游泳池还有篮球场，
1: 我感觉得是5-6年前的事情了吧。
0: 对，那个不重要，就是后来我发现这一年啊我办的有点亏，因为我一个月可能也就去一次，总共这个健身卡下来也就去了10来回。我后来呢就降低标准了，
1: 哎，
0: 我说那就说到你说李植物了
1: 啊，
0: 我俩加起来办了一个应该是1200的一个双人健身卡。
1: 对，我有印象这个事儿，反正
0: 就是一个人出600块钱，
1: 嗯，
0: 两个人就能够去一个健身房健身了，
1: 拼团健身。
0: 对，我想着这样性价比肯定能拉高一点，
1: 而且两个人嘛还能相互督促一下。
0: 对，后来那个卡我一次没去，
1: 嗯，
0: 等于说那4000块钱好歹还有个除数，比如说除个10，是吧？400块钱一次，
1: 哎，
0: 这个1200除数等于0，就是李植物，
1: 哎，
0: 去了一次，把他的那个卡呀激活了一下，我的那个就没激活。
1: 你俩是纯浪费。
0: 我也没想到人的惰性啊，尤其是在没有被金钱架起来的时候，可以这么懒惰。
1: 也是没有想到还凑到一块，
0: 我是没有想到我一年到头我一次都没去，这个很像什么呢
1: 啊，
0: 很像子欲养而亲不待，就是那总觉得有时间可以孝顺，后来一拖两拖、最后呢到期了，杨洋说的是，
1: 杨洋说花小钱办大事
0: 啊、
1: 当年
0: 他说当年有一个这个纠纷，事实明确，但是呢必须走这个法律程序，当时呢不懂，花了20000块钱请了一个专业律师啊，后来通过其他途径发现2000就可以啊，反正每一件事啊他第一次啊都容易怎么说呢，
1: 踩坑、
0: 多花钱，后来你有了经验了，走顺了，知道这个就是知道一个科学的途径了，花钱就少了。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

0: 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9: 臣妾做不到。
1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夏。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问一问大家有什么花大钱办小事的这么一个经历。哦，
1: 大家的故事还都是蛮多的啊。
0: 哎，不过有一个嘴硬的阿眼就说不说，说出来还不让你们笑掉大牙。你看到现在还很倔强
1: 嘴硬
0: 你知道吗？
1: 不承认自己花了很多的钱。
0: 哎，你要不从中吸取教训，你回头还得花，你知道吗？还不如告诉我们，引以为戒，你知道吗？
1: 咱相互借鉴一下呗。
0: 今天在节目里面小小的丢人一把，以后呢，你就更谨慎的花钱了。
1: 就是。
0: 玉书没有林峰说了，
1: 说这家伙真的是抠抠搜搜花了好多钱啊。
0: 是啊，
1: 这种事情我也干过，当年买这个洗车机。
0: 洗车机啊，其实就是自助洗车的那个喷水枪之类的吧。
1: 它这个洗车机啊，它是有老式的和新型的嘛。新型的话它要贵好几百块钱，但是呢就是东西它配的全
0: 啊，
1: 坏了也不好维修。老式的话就是好维修，配的东西不好嘛。
0: 就是你这对比的还怪仔细
1: 嘞。对对对，做过研究、买回来以后呢移动不方便，自己呢就加了这个扶手轮子，然后卷管器，加长的管子，喷枪，最后花的钱、
0: 你这是改装洗车机呢，在这儿
1: 最后花的钱啊可能还超过了这个新型的那款呢、看着还不精致，
0: 因为是后期这个手动改的嘛、肯定没有原装的看着这个一体成型。我听说过改车的，没听说过这个改洗车机的，你知道吗？
1: 我也是第一次见。
0: 就是有一些比较低频的，就是为了趁手，你可能会花比较大的代价，要的就是用它的那一下的那个体验。
1: 对，其实老哥，你仔细也去看一看这个新型的，是不是？说不定你买了一个新型的，还要自己加自己趁手的扶手、轮子、卷管器，是不是？可能这些功能性还没有你自己加的齐全的。
0: 你现在是在试图安慰他，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你买新的旧的，像你这种比较
1: 细发的人，
0: 反正都得加这些东西、你就把这个默认为这就是你
1: 啊。
0: 必花的钱，
1: 而且你直接就是升级成天花板级别的了。
0: 哎，就是这个必要出的这种预算，
1: 嗯，
0: 你反正心里边就平衡了。
1: 你比新款的还好用，说不定。
0: 哎，这个我也是深有同感，尤其是他说第一点就是这个移动不方便，我上过当。
1: 哦，
0: 我上过当，因为我一直啊家里有了孩儿以后啊，这个床上老是被他带来一些这个灰尘呐、然后呢想碎头发什么的，我就想买一个吸尘器。
1: 哎，
0: 然后呢看了很多多方比价以后，买了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到家我才发现吸尘器原来分充电型还有就是插电源型。
1: 对呀、
0: 我买的那个是插电源型。
1: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得接一个线。
0: 不方便，还得接一个插线板。没有我想象当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0: 考律师。
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找到了怎么说呢，惺惺相惜的一帮花大钱办小事的志同道合花冤枉钱之人。风止风速刚才说呢，说叔叔我也是，我也是，
3: 是吧是吧姐妹。
2: 他说的是，
3: 我也为了这个小行李箱给我闺女买了一件就是一年量的那个 DHA， 现在还没有吃完呢。
2: 你闺女谢谢你啊，营养这么到位，
3: 太聪明了。
2: 就是这个行李箱这个东西啊，就是它当赠品的时候你觉得分量很重，
3: 哎对，
2: 它让你单独买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舍不得，
3: 就是它当赠品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物超所值呀。
2: 对啊，你说大家都买实在东西，我为了买一个所谓的容器，花这么多钱，它本身呢又没有什么，就是实实在在的说吃了喝了，他就是装一下。
3: 对对对，哎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类似的那种情况，在那个也是网上，然后你看到某个大牌品牌他们家那个包包，尤其是化妆包，很好看。
2: 哦对对
3: 对，
2: 对有。
3: 然后结果你就得打包买三支以上的口红，
2: 是
3: 你可能你两三年也抹不完，但是你就为了那个包就冲了。
2: 哎，就是这种心理被拿捏的时候我也很多，
3: 是吧。
2: 我有一次在这个某那个店里边买衣服，他满四件或者说满多少钱他会送你一个收纳箱，就是可以放比如说过冬的被子呀，不穿的换季的衣服啊，就那种布的那种收纳箱，简易的，然后特别的好，然后我就为了这个就买衣服。
3: 就会为了这个。其实我刚刚你在说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在思考一个场景，知道，就是你会不会遇到那种情况，看到模特手上哎拿着一个很不错的这种篮球
2: 啊，
3: 买多少个篮球衣送这个篮球，会冲吗？
2: 篮球这个东西啊，因为它是这种消耗品，我也是买了很多篮球以后就是发现，就是你必须得买比较贵的，
3: 是吧，
2: 得它适配场地的，你要买几十块钱的，你可能打两场以后呢，它就磨得不像样，然后就变得很轻。
3: 哎，你们有过打着打着
2: 影响到你竞技水平，你知道吗，
3: 打着打着这个篮球跑气儿的那种经历吗？
2: 那比较少
3: 啊，
2: 比较少。
3: 不然我在想多尴尬呀。
2: 你又想让我提那件事儿，就是太可乐了，我真的就是我不希望听咱节目的人就不知道这件事儿，就是
3: 你说话好矛盾啊。
2: 就我不希望大家不知道这件事儿，知道的你再听一遍，
3: 你就是广而告之嘛，
2: 广而告之。
3: 来，
2: 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们很多一帮踢足球的人，但是呢那会儿穷，不是说啊我一个人买一个足球大家一块儿踢，没有，每一次这个足球快踢废的时候，
3: 哎，
2: 然后呢大家就一人凑十块钱，然后呢买一个全新的这个足球，
3: 共享足球，
2: 对，就相当于共享足球，很准确。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刚刚买了一个新的球，甚至还没有这个开脚开光，然后呢一下课那个拿着新足球的那个人特别兴奋，跑到操场。

0: 上一个大脚先把那个足球往空中踢嘛，
1: 嗯，
0: 然后直接就扎在了那个围墙上面，有一个有很多铁丝儿，
1: 嗯，
0: 和钉子，
1: 哎，
0: 就直接就扎漏了。
1: 乐极生悲呀、啊！
0: 就当时所有人愣在原地那种感觉，就是
1: 你赔啊，你赔啊！
0: 那个球从买就踢了那么一脚，
1: 嗯，
0: 他都没有安全的落地就没了。你知道，所有人当场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
1: 太准确了。
0: 那是最快的这个花钱的一种方式，
1: 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啊！
0: 绝对的花大钱办小事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新闻。
2: 哎，
1: 但是呢，得提前啊跟各位预告一下，
2: 嗯，
1: 就是对音乐有一定鉴赏水平的，
2: 嗯，
1: 一会儿反正我们俩可能要改编唱一首歌，
2: 要开唱了啊，朋友们，提前告知你们了啊，
1: 因为你们都是自己人，所以要告诉你们一下。
2: 之前我们在唱的时候，很多听友都不愿意了，说早上你们开

0: 让。
1: 我今天就不听马路老友记了，
0: 提前说了，朋友们打过招呼了，
1: 大概三五分钟以后我们会开唱一下，
0: 是的、啊、
1: 大家注意把音量调大、请把您爱车当中的柏林之声
0: 哎开启
1: 的混响，或者什么
0: 增益啊
1: ，K 歌模式啊，
0: 哦对对对对，
1: 哎对
0: ，KTV 模式，
1: 是是是啊、我们先来说事儿，好吧啊。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我们先来说一条央视新闻的消息啊，
1: 好，
0: 问一下大家，用东北话打开英语，哎，就是用它来做一个语法呀，来说话什么的，
1: 英语翻译呗。
0: 对，它是怎样一种体验呢？
1: 哦、
0: 哎，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
1: 英语翻译东北话，东北话翻译英语。
0: 对对对，就是来回的这种直译啊，朋友们，直译它是怎样一种体验？您回复"聊天"能先看到视频。
1: 哦，
0: 有一个博主呢，他就提炼出了一个重点，朋友们。
1: 哦，
0: 就是英文当中不是有那个 that 吗？
1: 啊
0: ，that that、
1: 嗯。
0: 然后这位博主就说："你就把它当成东北话里面的那啥就好了，一切句子它就可以翻译了。That
1: 那啥
0: ，That 可以当成那啥。
1: 哦，
0: 我们也可以听一小段，好吧？
1: 哦，就是那啥，它是怎么运用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3: That 引导的从句还能不会？那多简单
1: 啊 ！That 引导的从句，
0: 嗯，
1: 比如说 I want that， 又怎么怎么样？把这个 that 解释一下，那个
0: 是的。
3: 你看，用东北话啊来学。The trouble is that we have no money。你翻译成东北话就，问题是那啥，我们没有钱。She said that she would come。她说那啥，她会来。The girl that you met is my sister。就那女孩，那啥，你见过，是我妹妹。
0: 你看，翻译的好通透啊！
1: 这么丝滑吗？
0: 是不是
1: ？The girl that you met， 就是之前你遇到那个女孩、，is my sister。
0: 嗯
1: 啊，就那女孩嘛，那啥，你见过？那是我妹妹。
0: 那是我妹妹，那啥？
1: 哎，
0: 是不是？
1: 这个、翻译的很齐全啊。
0: 嗯，
1: 就我的英语那啥，得去东北学是吧？
0: 哎，上当了。
1: 哇，
0: 而且就是这位博主教的啊、我觉得挺好、
1: 真挺好的，
0: 但是问题是、that 我毕业了，
1: 学以致用、
0: 哎、
1: 咱英语绝对不是只是为了这个考托福雅思考分、是不是
0: 你得会说嘛，
1: 你平时日常当中你也可以这个交流啊，
0: 是
1: 对不对、虽然说有的时候往往止于 nice to meet you too 吧、
0: 哎、I'm fine，
1: 对，但是东北话运用到英语当中，你看、that 就是那啥，
0: 是
1: 那 who 就是
0: 那谁，
1: 哦，那 when 就是
0: 那巧儿，
1: 那 where 就是
0: 那嘎达，
1: 嘿，都能对得上。那这句，有朋自远方 ，that friends have come from afar，、翻译过来啥意思？
0: 那啥，家里来且了。
1: 家
0: 是不是对应上了，朋友们？
1: 所以，到底有朋自远方来，应该怎么这个翻译呢？我告诉大家，翻译过来就是耶，来起来了，高兴。咋了？我没说是翻译英语。
0: 对呀、我一整个期待住了，我以为你要用英文再说一遍呢。
1: 我没说呀，我就是说，就是翻译成、古文翻译成东北话。
0: 东北话，
1: 耶，来起来了，高兴。
0: 可以。
1: A friend from far away, you no happy?
0: 你还纯英？
1: 是不是
0: 就算是就是那种散式的那种英语反正也能听懂是吧，
1: 哎，就是
0: 那个意思，
1: 大概意思就是说朋友啊、不管你走得多远记得呀、常回家看看，
0: 哎，
1: 不知道各位就是不知道这位朋友能不能听懂我们的这首常回家看看。

0: 外父，
1: 带着老婆，
0: 狗猴摸鹿。
1: Mother ready 啦，桑木套壳，
0: 聊聊。
1: Father cook 啦，奈斯福德。
0: Life is trouble。Tell mother，
1: 怎么说？
0: 我可 no happy。Tell daddy。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我们先来说一说安徽的事儿啊。
3: 好嘞。
2: 有群众啊就报警说自己的那个电瓶车啊电瓶失窃了，民警呢快速侦查到了这个嫌疑人，立马就开始实施了抓获。那落网之后呢，嫌疑人是当场发誓说不会再偷盗了。然后民警呢看到他这种情况，立马把去年被抓的同款发誓视频让他看
3: 啊，直接调出来证据了是吧？
2: 你去年也是发誓说你不会再偷了，
3: 去年也被逮了，而且去年也发过誓不再偷了。
2: 对，嫌疑人当场被打脸。那目前呢，这个男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好家伙，这都够拍一集短剧了，号称是戏精小偷的誓言呐。合着你这发誓有保质期啊，不到一年是吧？属于是啊，你发一誓管一年是吧？
2: 这相当于是经常发誓，发完就忘，还死不悔改的那种
3: 渣男行为，属于是。
2: 以前说的话，现在拿出来，作为回旋镖正好扎自己的脸了吧。
3: 对呀、
2: 你的承诺就跟那个电瓶一样说没就没了。
3: 你说到这事儿，赶紧让他把电瓶还回来。
2: 真是
3: 不提我还差点忘了，偷电瓶赶紧还回来。
2: 那可不，
3: 嘴上说着改，身体好像挺诚实的呀，对不对？你这就好比是好比是瘦瘦减肥放狠话一样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我发誓我今天晚上坚决不大吃大喝
2: 我保证
3: 不大吃大喝了，如果有半句虚言，那我柳瘦瘦就再发一次誓。反正发誓不要钱。
2: 我发誓我再吃
3: 啊，
2: 我打老实狗。就相当于是我要是再吃，我闺蜜胖10斤一样。
3: 咬人了，属于是啊。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说张弛啊，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

0: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在一起。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

0: 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

0: 可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好朋友，再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

0: 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就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有没有已经添加了我们万能通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发送您的使用感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来看一看，要真实的感受。这五月份的天说热就热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车开了空调之后，这车厢半天凉不下来？哎，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车缺氟，跑去加氟清洗，花了不少钱，还是老样子？问题呢，其实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呼机专门就做一件事，清除积碳。一瓶下去你会发现发动机变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呀是好开又凉快。好多朋友都在后台问我们说两款产品该怎么选择，一个呢是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您的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的话，建议您选择金

拼装礼盒，每3000公里加一瓶，三瓶下来10000公里，让咱们的车丝滑如新。这个呢，售价是239。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下的车呢，建议您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里边的最后一瓶啊是清洁三元催化的。对于一些尾气排放不达标或者有问题的朋友，建议您可以使用一下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的售价是199，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周末了，有装修需求的家人们呢，可能会去走访家装建材市场。第一反应呢，就是哎呀，这个繁琐、疲惫、预算超支，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给您兜底儿。现在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之后呢，还能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先省2000。另外呢，最近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呢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放暑假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呢？你想想现在的孩子啊，上学的时候奔波在家和学校两点一线，这放了假呢，终于有时间了，你一看孩子抱着手机平板，但有没有想过其实童年不应该只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暑假把孩子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造自己，远离手机，和同龄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夏令营，但是呢，咱们第一是已经连续举办十年了，所以在安全、食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安全上面做到让家长完全的放心。几天的夏令营下来之后啊，很多家长普遍反映孩子的时间观念改善了，身体变壮了，吃饭也更香了，而且呢变得更加的独立，也懂得感恩父母。这些就是短短几天就能够看得到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报了一期之后呢，选择继续的去参加我们的海军，参加空军的夏令营。只要咱们家的孩子是在5到15岁之间，都可以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条线路任您选择。郑州的陆军线路优惠完呢，最低不到2000块；青岛的海军线路，还有湖北的空军线路呢，优惠完不到3000。记好了，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到了暑期了，这孩子们的学习压力是减轻了，所以家长呢都把重心放在了孩子的身体素质上面。3到18岁呢是孩子长高的黄金窗口期，所以暑假这两个月啊，孩子户外运动多，新陈代谢快，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得及时补充钙和营养了，为健康成长打好基础。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挪威的品牌 NYO3 赖氨酸营养乳粉，里面核心呢是添加了珍稀的蛋白、水解蛋黄粉以及赖氨酸，同时呢还搭配了钙、镁、锌、VC， 足足23种营养成分，科学配比。更重要的是呢，它没有添加激素、色素、防腐剂、蔗糖以及人工香精，口感呢是浓浓的奶香出来的，顺滑好喝，孩子呢绝对不会抗拒。每天早晚饭后呢冲一杯，一条一袋，温水一冲。

就能喝，特别方便。这款来自挪威的品牌呢，在旗舰店售价一盒15条要189，现在呢给咱们车友专属的夏日福利价，一盒的体验装只要159，两盒的升级装299，这也是我们后台最受欢迎的一款啊。四盒的加强装588，相当于不到150块一盒，够喝两个月的。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团购就可以了。孩子生长关键阶段，科学营养相伴同行，为孩子的成长补充均衡的营养，发送团购看看这款。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就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交流。